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有货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的 182.5 公里南屯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 102.2 公里新竹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1到162公里之间，大甲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389.2公里，过了九如，路间有铁制品掉落。北上的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1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9.6公里，过了板桥，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135公里，大甲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台88线东向的大发前有故障车停放在辅助车道上，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新北市的三重区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口的外侧发生了大货车撞分隔岛的事故。那现在新北交控说路面正在清理油渍，同时封闭了疏洪西路要往新庄的方向，请大家多加留意。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三重路段车多定点，问过了之后说是受到平面事故的影响。这个平面事故不知道是不是刚刚讲到这个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口的事故哦。台65线北上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导致回堵大概 1.4 公里。桃园市的八德区和强路跟和平路要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多，所以会建议多利用延平路哦。龟山地区文化一路复兴三路往北的方向车多，会建议多利用文化二路。桃园的大兴西路二段到宝庆路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往北方向会建议多利用中正北交流道。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变成全线车多了哦。台64线往西19.6公里，过了板桥的外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慢行。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14.8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的内侧，说有一个纸箱掉落。

在轻快的歌曲之后接了一个非常重节拍而且非常经典的配乐，这个是星际大战的帝国进行曲，就是想告诉大家每年的五月四号原力都与你同在。每年的今天其实是全球的星战迷会一起庆祝的日子，因为是星际大战日，主要呢就是取五月四号的谐音哦。星际大战当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就是愿原力与你同在嘛，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那五月四号呢就把这个 force 跟 fourth 的就是谐音交换，所以呢就愿原力与大家同在了。今天你有什么样子的力量让你可以在不好的天气或者是忧郁的星期一当中能够突破重围吗？如果你没有的话，就让这个配乐给你一点咯。

在国一北上100公里，这边是新竹系统接国三的匝道，本来说看到有往生的动物，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39.5公里，就在土城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跟建国高架桥往北都是全线车多。国一北上59.6公里，就在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桃园市的桃园区中华路到高城路是要往永丰路中立方向，车子好多，所以如果是左转往永丰路的，会建议改走新仁路。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14.8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的内侧有一个纸箱掉落。台65线北上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1.4公里。三重地区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口的外侧，大货车撞分隔岛的事故还在处理。除了清路面的油渍之外，也提醒了，为了处理这一起事故，是封闭了疏洪西路要往新庄的方向。那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台64线往西的三重路段车多定点。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要记得告诉警广。

0: 维里安再加上 Ella Anytime is happy time。在国一北上59.6公里，这边是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喽。三重这边的舒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口外侧车道大货车撞外侧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封闭舒洪西路往新庄的方向在处理，那路面也在清理油渍。国三南下39.5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台65线往北4公里是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不调整，所以呢依旧维持在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元。医疗数位化再升级，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今年开始携手台北市药师工会推动电子处方间示范计划，民众就医之后可以透过手机领药。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表示，现在民众只要下载健保快易通 APP 以及联医云端医院 APP， 在就医后选择电子处方间，就可以透过 QR Code 到合作药局扫描领药。台北市联合医院药剂部主任吴淑娟说：“
3: 那为什么要下载健保快易通呢？最主要是医师如果开立的话，你的电子处方间就会及时上传，那你的手机就会接到这个专属的 QR code。那你到社区药局的时候，就把你的手机的 QR code 出示出来，那药师就扫你的条码以后，就快速的完成领药。”
2: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表示，今年起携手台北市药师工会推动电子处方签示范计划，民众就医后可以透过手机领药，免去纸本遗失的困扰。目前已经有9个行政区、60多家药局加入服务，未来也将视实施成效继续扩大办理。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邱姓男子在住处涉嫌私下调配分装伊托米纸烟弹贩售牟利，且为了迎合年轻买家，他还用冰淇淋及焦糖风味香精调配毒烟弹。案经新北警积极侦办，将邱姓犯嫌逮捕，粗估贩毒所得达新台币35万元。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情资，板桥一处民宅内疑似有制毒工厂，警方经长期跟监埋伏，确认52岁邱姓男子把住家当制毒工厂，购买大量丙二醇、不同口味的香精、小型电子炉还有烧杯等原料，制作伊托米纸烟弹，且为了吸引买家上门，他还在网络上标榜客制化的服务，无论是喜欢冰淇淋或是焦糖风味，都能够依比例调配，粗估一颗

0: 烟弹售价新台币1000元，不法所得更是高达35万元。新大侦缉队长林户祥指出，远警掌握邱贤作息，趁势发动突袭搜索，顺利将人缉捕归案。
1: 逮捕邱姓主嫌到案外，更搜出大量依托米子油、粉末及电子炉、调味香精等分装工具，及时拦截该批毒品外流，危害国人健康。
0: 据了解，邱贤自述正职为油漆工人，过去也曾有毒品前科。新北刑大强调，针对此类新型毒品将持续高度打击，呼吁不法分子切勿心存侥幸贩毒，民众也应该远离不明烟弹产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警方受理自小客车窃案，在2个小时内发现失窃车辆的行踪，伺机逮捕犯性窃嫌，并于附带搜索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和依托咪酯等毒品，成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中立警分局兴国所当时接获民众报案，表示自小客车在辖区中美路二段遭窃，依规定受理后扩大调阅现场监视录影画面，迅速掌握窃嫌动向，并在获报2小时内发现该车，其后一路尾随，趁窃嫌下车购物之际，上前将这名46岁范姓男子包围逮捕，并在范嫌身上查获海洛因约6公克、安非他命约1公克以及依托咪酯、上市烟弹等毒品。中立警分局兴国所王伟立所长说，
4: 本所迅速在2个小时内发现失窃车辆，待犯前下车购物之际上前包围，更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等毒品，全案警询后依窃盗、毒品、毒驾等罪嫌依法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方对汽机车窃案均秉持即报即查、及时拦阻原则，迅速调度警力侦办。此外，就毒品犯罪也持续查缉扫荡，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20到30，过了汐止一路到内湖车速30到50之间。南下方向高工局到林口以及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都不到4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60公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40。国一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不到50公里。平镇系统往北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30公里上下，机场系统北上一路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缓慢，车速落在20到40之间。那在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往北是从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这边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环北到下塔悠不到60。五羊高架往南萧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南深路到木栅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50公里。北上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三鹰到土城30公里上下，过了土城到安坑不到6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国道三甲这边在往东万方到木栅30公里，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落在40到50之间。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50，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新北市的泰山区明治路一段双向枫江路到泰林路号志不连锁的情形，新北交控说还在处理。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北上72.7公里，过了高原外侧车道有一个橡胶垫掉落。8:24，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市政府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梗里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400年的历史。

0: 节点是否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是否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
1: 那这回非常荣幸可以邀请明华园跟这个老师们一起，其实全民大剧团在我们以前业界也是非常有名，从鬼中老师开始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剧团。我很感动的是说，基隆原来可以跟台北人平起平坐，我们这邀约团体完全没有输给台北，谢谢你们过来，谢谢。那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刚才之前他们偷偷塞给我一个字条，听说票已经卖到了一半，还要再超过往上一次爬，希望我们的票可以超过预期，甚至大家来锁票拿不到票。
0: 情人梗里出西施是全民大剧团广受好评的古装音乐剧，今年北部唯一一场加演在基隆，并且进一步结合台湾传统歌仔戏，打造少见的跨剧种舞台创作。剧情改编自吴越春秋，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演员卓文萱表示，第一次以台语演出舞台剧，相当挑战。
1: 那其实在这部戏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全民大剧团演的第一个角色。
2: 对，
1: 然后当年是全部都国语，但一直到去年2025年之后，我就诠释了台语的部分，确实是蛮难的，因为要一派正经的，然后跟大王禀报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很会按摩。对，那其实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这次可以跟老师一起合作，因为真的在剧场，不管是说在排练的地方，或者是真的进到剧场演出，台北、台中、高雄，其实老师给我们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尤其站在台上那个散发出来的魅力，让我会觉得其实站在旁边都会差点忘记要上台。
0: 演出人员包括明华园孙翠凤、王传一、林俊逸等，其中孙翠凤和陈昭婷母女档从熟悉的歌仔戏领域跨足音乐剧舞台，展现跨越剧种语言的崭新火花。陈昭婷说，创作团队在排练过程中持续磨合，力求在音乐剧和歌仔戏的不同表演语汇间达到最精准的融合。
1: 我们这次参加，我们真的很感恩，然后也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舞台剧跟音乐剧的戏剧一起的结合。因为其实我们当初收到消息的时候，我以为是我妹妹在跟我开玩笑，然后我就说哦是这样啊，然后我就说啊、哦、好好好，反正剧团怎么编派我工作我就怎么执行这样。然后后来我想说，哎，那这样子要有可以有新的学习，应该会有新的男主角吧，我就很开心，就殊不知还是跟我的母亲孙翠凤老师一起谈恋爱，然后他永远都会嫌弃我很笨，没关系。在全民大里面，我受到大家的照顾很多，然后他们也教导我们非常多另类的表演方式。其实我们母女有时候在侧台的时候，我们都很仔细的在看别人的表演，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另外的艺术的能量。而且他们家最可爱的是，他们家是在排练的时候是非常舒服、非常轻松，然后包括在表演的时候，所有的伙伴都会一起陪伴你们，然后。而且他们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0: 情人梗里出西施将于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展开，基隆市民有专属的75折优惠，并推出团体购票最低7折优惠，欢迎民众踊跃观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新北市的泰山区明治路一段双向枫江路到泰林路号志不连锁的状况，新北交控说已经修好了。三重地区疏洪西路就在光复路二段口的外侧，大货车撞分隔岛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目前是封闭了疏洪西路往新庄的方向，那路面的油渍也还在清除当中。国三南下39.5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一艘在大西洋上的邮轮有三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塔病毒。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法新社报道，这波疫情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维德角共和国的洪迪亚斯号邮轮上爆发，其中一人遭汉塔病毒感染，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人当中有三人已经死亡，还有一人目前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汉塔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有关，像是接触被感染的啮齿类的尿液或粪便等。虽然罕见，但汉塔病毒也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高工局统计，去年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导致死亡的事故共有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近三成。另外，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致死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 3.6 倍。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那经过统计，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三成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但拒绝警察拦截，还一路冲撞两部自小客车及两辆机车，造成三人受伤。警方拦截围捕，在他的车上搜出毒品，并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左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左营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疑似镀膜异常反光，员警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拒绝临检而驾车逃逸，过程当中擦撞了两部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机车待转区上的两辆机车，总共四人，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控制住驾驶林姓男子，并查扣车内毒品。博爱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荣说，
5: 警方现场控制林男，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男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林姓男子脱衣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已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方的拦查，千万不要逃逸或者危险驾车，另外更应该要远离毒品，以免危害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并处罚受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34岁的陈姓女子在第一胎产后不久，身上就开始出现大片的红疹与黄白色的脓泡，使她无法平躺或侧睡。透过皮肤科医师的精准治疗，重新找回生活品质。记者周谦报道。
6: 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医师表示，病人出诊时全身大范围密布黄白色的脓泡，除了皮肤症状严重外，还有发烧、倦怠、关节疼痛等全身性的不适。抽血检查也显示白血球发炎指数及肝功能指数明显升高。皮肤科林腾立医师说，
7: 那目前对于脓泡型肝癣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会觉得说，像口服的 A 酸它对于脓泡型肝癣效果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口服 A 酸它在使用上，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有它的一些限制。因为这个口服 A 酸它用了之后，其实患者他必须要长达2到3年的期间要去做这个避孕的动作，因为 A 酸它在体内

0: 会存留很久的时间。如果年轻女性这个时候有怀孕，会导致胎儿的畸形。那除了 A 酸之外，传统的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我们讲了环孢啉或者是制疝面纱除癌定，这些这个都是可以使用。
1: 医师也提醒，如果身上出现大量脓泡、红肿脱屑，且伴随发烧、疲倦、关节疼痛等全身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特别是本身有肝癣病史者，如果症状突然改变或快速恶化，更需要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台64线往东17公里，这边是江子翠出口前，计程车抛锚停在外侧路肩。台65线北上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 1.4 公里。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台北市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麦帅二桥双孝，永福桥往台北，和平西路往东环河到康定，以及重庆北路往南中正到国道都是车多。那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跟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都是全线车多速缓。新北市的三重区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口的外侧大货车撞分隔岛的事故还在处理，目前是封闭疏洪西路往新庄的方向。那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台64线往西的三重路段车多速缓。国一南下 6.1 公里，这边是五堵出口前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是翻覆的。国三南下 39.5 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64线往西 19.6 公里，过了板桥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也还在，还没有排除哦。

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受到施工的影响是封闭的，所以车辆会引导走台十五线。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的是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要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往新庄的话呢可以改。

Tamina 的歌声 Tokyo 4 AM。你是夜猫子吗？这首歌 Tokyo 4 AM 其实就是东京清晨四点嘛，那算是 Tamina 自己的日常作息融入到歌曲当中，它就是标准的夜猫子生活，白天睡觉晚上起床，就把这种日夜颠倒带入到歌曲。那为什么是凌晨四点呢？这个时候呢是凌晨跟早晨的交界，象征着夜生活即将结束，但是他把这样的心情呢跟爱情做结合。虽然是夜生活即将结束，但是内心对爱情依旧有依恋跟纠结，是一种非常迷幻的时刻。你有在东京看过他清晨四点的样子吗？应该是没有办法玩到这个时候才回家吧。通常出国，对啊，应该清晨四点都还在睡觉哦。今天看到一篇报道，讲的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季台湾人出国的状况哦，这个人数创下了历年同期新高。那有没有好奇大家都去哪里呢？日本依旧是压倒性的首选，再来是中国大陆、韩国跟香港。那根据这个 trip.com 的观察，发现疫情过后呢，这个台湾人出国

光是出国还就是讲究一次要玩更多，所以会有那种双点以上的行程。比方说是去日本没有错，但过去可能就是只去东京只去大阪，但现在可能是去日本，然后东京去京都去大阪也要。那如果是飞韩国的，可能不光是去首尔，也许去了首尔之后还会飞釜山，去泰国也不光是曼谷，还会把清迈也拉进去。这样子的旅游方式呢，变成像过往那种单点旅游是两倍以上的成长，就发现大家好像希望在有限的时间能够获得最大化的体验，所以一趟旅程多种节奏说已经变成了主流。你现在也是这样子的玩法吗？那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当然就是机票好像越来越贵，这个主要是跟中东局势有关了，因为油价上涨嘛，所以呢也改变了全球的旅游流向，因为长程旅游的成本肯定会提高的，所以也让很多的人也许转往短程的市场。你也是这样子的改变吗？可能本来想要去欧洲国家，就发现天哪，那个票没有早一点买，现在有点买不下去，所以就想说那不然就短途的多去一些咯。台六十四线往东十七公里，在江子翠出口前的外侧路间，计程车抛锚的状况没有看到了。国一南下6.1公里，这边是五堵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是翻覆的。台北市的中华路往北，长沙到忠孝车多不好走。

卢广仲的开心餐厅。如果今天要安排出国的话，你是喜欢跟团还是喜欢安排自由行呢？自由行的话就全部都要自己来了嘛，不管是点跟点、交通方面的衔接、住哪里啦、去逛什么啦、还有吃什么。很想问一下大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吃是你很重要的安排或者是你很在意的事情吗？以前其实我没有很在意出国吃什么耶，因为想说去了当地吃的就肯定都是在地美食了嘛。但这个在地美食也有可能好吃跟不好吃，或者是惊喜跟惊吓哦。那现在呢，就真的越来越在意，就是会想要就是来到当地之后呢，吃一些当地的美食。刚好呢，最近有朋友要去日本哦，然后他去的其中一个地方是镰仓，说他们去东京的这一个礼拜呢，有一天会安排镰仓小旅行。讲到镰仓，我有一个跟吃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就是镰仓必吃的美食，有一个呢是布拉提冻饭，那个对我来说真的是惊吓吼，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生的布拉提送上桌。还记得那一次我跟朋友安排去镰仓，其实也是非常的随性，然后就去了之后呢，才用手机在查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必吃的。那看到就是大家都说布拉提冻饭一定要吃，所以我们也没有看人家说他的布拉提冻饭是怎么样的料理，要怎么样吃才会好吃，然后又看当时的这个评比都说随便找一家都好吃，我们就真的随便找一家就进去了。那点了之后上来发现是布拉提生的，我跟我朋友真的是两个人就是两眼相望之后想说，天哪，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生的布拉提，现在要怎么吃？然后味道其实有一点点重，对我们来讲那其实是有一个很记忆深刻的旅行点哦。所以最近在跟朋友聊到说，他要去日本又要去镰仓，我赶快跟他讲说那个布拉提冻饭其实是生的布拉提，所以除非你 OK， 要不然我会觉得镰仓还有其他好吃的东西，也不是一定要尝试那个生的布拉提冻饭哦。但他们有熟的布拉提冻饭吗？好像我也没有在研究。对，反正就是布拉提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现在讲到我都还可以记得那一碗的摆盘跟色泽哦。哇，那个生的布拉提冻饭在餐厅里面的灯光之下闪闪发亮。在国一南下6.1公里，这边是五堵出口前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是翻覆的。台65线北上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来看一下现在国道的车行速度哦。首先是国一南下方向五堵开始到高架系指端，车速落在30公里上下。高架系指端到内湖40到50，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至于国一北上的话呢，从头份到新竹这边车速50左右，继续往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在50公里上下。桃园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又红又紫，车速20到30。那国一继续往北的话，基本上就都有60的车速了。在高架路段的话，从五羊高架往北泰山转接道到环北30公里上下，过了环北到下塔悠50左右。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往南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以及南深路到木栅，车速50公里上下。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那国道三号往北的话，三鹰到树林30左右，过了树林一路到新店40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

到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五十公里上下，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40。国道二号这边的话，现在往西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哦。

林雨涵的歌声一起冒险。国三南下39.5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占用在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在国一南下6.1公里，这边是五堵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是翻覆的，经过小心慢行。国三北上72.7公里，过了高原外侧车道掉落一张橡胶垫。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大苏澳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准备九点喽。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1 公里五堵前，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情形。南下的五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29.7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内线有黑色的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一路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9.5 公里土城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北上在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9:05了，台61线北上10.8公里，这边是过了林口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新北市的三重区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口外侧车道大货车撞分隔岛的事故还在处理，持续封闭疏洪西路要往新庄的方向。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这边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呢，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同时遵循导引减速慢。

行。那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在做路面及沟盖的更新工程，这个施工呢9点到下午的5点，预计做到6月14号。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的施工，请大家经过要依照人员的指示通行。这边的工程预计到5月15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捷运的施工，所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

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40，继续往北桃园开始到五股落在3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3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车速30，往北的话呢是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是红色俱乐部，车速不到40公里哦。国道3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那在五羊高架这边，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呢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

0: 和匝道，就在减速车道的外侧看到了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 22.7 公里是圆山出口前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5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的中间两线车道铁棍掉落。国一技术往北就在大叶隧道的外侧工程正在进行。台61线北上 10.8 公里过了林口的内侧轮胎皮掉落。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来欢迎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分队的吴义航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嗨，分队长。Hello。
3: 哎、hey, ，Elsa，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一航
0: 分队长。你这个出场也太让人意外了，我都差点要挂你电话了。
3: 没事没事，好，
0: 这个呢，其实就是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哈，希望你知道，交通的问题真的是有你也得有我。好，这个是非常完美的开始。分队长呢，就有这个机会哦，抓住大家的耳朵，想要讲一下无照驾驶这件事情。
3: 是的，就是跟大家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聊一下那个无照驾驶的部分。
0: 嗯，
3: 其实无照驾驶在今年1月31号就已经施行新的法则了。那其实到最近，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或者是用户，其实根本就还不知道说这个法则已经更改了。
0: 嗯，
3: 像我们前几个礼拜刚发生一件，就是一个摩托车驾驶，他只是正常的在准停等红灯，他就在停等区停等。就被后面的没注意车前状况的车辆追撞，所以我常常想说啊，那他对方就是整个事故的全责、
0: 嗯、
3: 那我就是哪个事故连单就结束了，
0: 对，
3: 那等着对方理赔我的车损。哎、欸，结果一查，我同事一查，就这个摩托车驾驶他竟然是无照
0: 啊，
3: 虽然不影响你的整个事故造责，可是你无照你就是要面对后续的处罚。那所以他只等于是有点像天外飞来横祸，然后结果横祸就造成他自己很诸多的不便。那因为我们无照驾驶从罚锾的提高嘛，那还有要当场一致保管车辆，然后还有吊扣牌照3个月，那所以他接下来的3个月他都没有车子用，然后接下来还要再去上课跟重新考照。那所以他说他不知道无照驾驶已经更改法则了，所以这个事情造成他很多很多的不便。这样
0: 不是啊，这个人的心态我也没办法理解，因为就算你不知道有更改相关的规则，你无照驾驶上路，你不是本来就应该心虚吗？因为你就不应该上路啊。
3: 没错，可是他们就觉得说啊，我已经骑，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观念说啊，我已经骑习惯了，我已经骑了一阵子，骑了很多年，我都没有发生事故，也都是这样顺顺稳稳的骑。可是这种事故的事情是说不准，它是一个有点难预料的东西。那有一天突然被一个人无心之人撞到，那你可能就是会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
0: 对，
3: 然后所以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提醒说，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态，我们就是该遵守的规矩就是要遵守的。
0: 没错，而且刚刚分队长这样子讲，我觉得天哪，这个无照驾驶的人是觉得自己好像哎骑一段时间了，或者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生事故，我就是优良驾驶吗？这个真的是太有趣了。好，希望大家吼，如果说你也的确是无照之人，那你都会骑会开车了，然后可能也都很遵守交通规范，没有发生事故，那就去考驾照，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牌的有照的人好吗？好，那好，分队长，针对无照驾驶我们来提醒一下好了。其实没有驾照这件事情，过去可能大家第一个直觉就是啊，未成年他还没有资格考驾照，他就急着要骑车，但其实无照的状况很多呢。
3: 对，无照的状况很多。第一个通常见的最常见的是没有去考驾照。
0: 嗯，
3: 那有点像因为我妈妈那年或者我阿妈那年，他们有时候有点在讲俗称的骑身份证的，然后对对对，那可能很久之前，现在比较少，可是还是真讲这种可能一些长辈还有这种情况发生。
0: 嗯嗯，
3: 那所以有建议说还有在使用交通工具的长辈就要去考驾照。
0: 对，
3: 那另外一种就是驾照被吊扣或者是在吊销期间，这种都是算是无照的状态。
0: 嗯嗯嗯，
3: 对对对。
0: 好，所以跟大家做一个懒人包的提醒哦。首先就是在今年1月份开始，我们大幅加重了无照驾驶的罚则。那不管你知不知道，无照本身就是不对哦，所以不要说什么啊我不知道。好了，那现在让你知道了，而且应该是很痛哦，罚钱，然后又没有车可以用。所以符合资格可以考照的朋友，赶

0: 快去考照吧。那有了这张驾照之后，也请大家好好的珍惜它，因为有时候要再考可能没那么简单哦。毕竟现在的这个不管是机车或是汽车，好像考照都有增加一些难度在哦。为的就是希望大家上路之后能够更加的安全。好啦，希望大家要谨记分队长的提醒。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分队的吴怡航分队长，谢谢分队长哦。
1: 谢谢 Elsa，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不安全，拜拜，
0: 再见。

在国一南下22.7公里，这边是圆山出口前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是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口的外侧大货车撞分隔岛的事故呢，新北交控回报说持续占用疏洪西路往五股的内侧车道在处理，那往新庄呢是开放了一个车道通行。台北市的万大路往北就在举光路口南侧机车停等区路面出现了凹洞，国一北上竹北出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匝道。国一北上17.1公里，内湖出口是往成功路方向的匝道，就在减速车道的外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8.7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30，汐止系统开始到内湖40到50，内湖到圆山不到30公里。那继续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大概30，过了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50的车速，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大概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50左右。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50，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60公里。桃园一路到五股车速落在20到30，过了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台北到内湖车速不到50，继续往北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的车速。

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车速50，南下的环北道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那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上下。至于高架路段往北的话呢，从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的堤顶都是车多，车速在20到50之间。再来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不到60，安坑到中和低于30公里，土城到树林不到50。那北上方向茄东到新竹系统车速低于60，树林到土城也不到60公里，土城到中和低于40，过了中和到安坑新店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现在往东，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车速50。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竹北出口，小客车跟小货车占用外侧的事故拜拜。国三北上38.7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没看到了。那在国一北上12.3，是过了高架汐止端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8.1公里是内湖出口往成功路方向的匝道减速车道的外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休假后暴涨，今天盘中最高触及40297点，大涨1370点，市值一天激增近4兆元，站上130兆元大关。五一连假休市期间，美股费半指数、纳斯指数均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反弹至近400美元。伴随着4月30号台指期夜盘收盘首度站上40000点，激励台股今天行情再次突破40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100元，来到2235元。落实资安风险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金管会统计，国内产险公司去年资安险保费收入近5.12亿元，其中以半导体业接近30%为大宗。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共有16家产险公司推出不同类型的资安保险商品，提供企业资安风险保障。承保内容包括第三人不法入侵造成损失、个资外泄、所负赔偿责任等。

0: 管会指出，目前资安险保费收入已经由107年的8908万，逐年提升到114年的5.12亿，占比最高的产业是半导体业，其次为电脑及周边设备业及金融保险业，显示企业对于资安风险分担的意识明显增加。金管会保险局主秘刘纯斌说。
1: 产业面对数位化复杂性日益增强的局势下，已意识到资讯安全的重要性，并选择投保资安保险，以提升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保障。
0: 在去年投保项目中，以投保资料保护责任险4.48亿元为最多，另外不法行为和资讯综合保险投保金额分别为1800万及4600万，整体理赔金额达793万元。金管会提醒企业，除了强化资安软硬体环境，也可以适当评估需求，选择资安保险商品，落实风险转嫁，避免因为资安事故危及营运，为企业的稳健经营建构完整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国内诈骗发生件数长期以网络购物类型居冠，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上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的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刑事局提醒民众，免费的东西最贵，切勿上当。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南投县一名李先生在 Threads 看到网友贴文宣称免费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留言后与对方加 LINE 联系，并点击对方提供的 7-11 卖货便连结，而后网友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引导李先生联系假冒的卖货便客服，假客服在框称需透过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财力证明，李先生不疑有他，将无卡提款序号提供出去，直到诈团领走新台币30000元且失去联系，才惊觉这场免费手机的活动市场陷阱，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庄明雄科长说，
4: 实际上网络交易的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在比较大的平台去交易。那这种手法，它基本上是用钓鱼网址或者一个假的奈的账号，伪装成电商或银行来跟你认证。最近还发现他会用那个台湾 Pay 的 QR code， 还有所谓的分享手机里面的影像哦，那个在奈有一个叫派对模式，让这些诈骗集团把钱转走的一个风险。
3: 提醒民众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购物流连结，若遇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人力银行公布的调查指出， Z 世代族群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兼职接案等多元职业模式也同样抱持高度兴趣，非典型工作机会数年增37%。记者 Jason 报道。
5: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12.3%已投入，48.5%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57.6%倾向正职加副业，17.8%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24.8%。从4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6: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就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5: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再过几秒钟，9:37，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九甲线北上13.9公里，这边是乌来乡公所前发现有落石。三重地区排除的好消息是疏洪西路就在光复路二段口的外侧，大货车撞分隔岛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北上12.3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拜拜。国一继续往北5公里，这边是大华系统交流道，铁棍掉在中间两线车道的状况已经排除。台64线往东16.7公里，江子翠出口前的外侧路肩计程车抛锚。国道3号往南，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110.7到105公里，香山出口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台北市徐州路往东就在03南路前的中间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万大路往北就在举光路口南侧机车停等区路面有凹洞。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这边的施工预计6月才会结束。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新民北路外侧一个车道受到施工影响，全天候封闭，这边的工程5月结束。泰山地区新武路要往五股的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的长期施工要到明年才会结束哦。

0: 魏佳莹的花香。现在呢，请大家好好的深吸一口气，希望你有闻到从空中传来的花香。欢迎自带香气的这一位是台北花市企划室的副主任洪子杰。Hello， 子杰副主任好。
1: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啦，主任呢自带花香，当然就是跟花有关的时节又要到了，就在这个礼拜天，如果不知道哈，真的要抓去打屁股了。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当然要送上爱的花束了，但是先问一下副主任哦，为什么母亲节第一个想到的代表性花卉都是康乃馨啊？
1: 是的，因为我们的康乃馨的花语是代表神圣伟大以及感恩，它其实象征我们的母爱的无私与奉献，因此被视为母亲节前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在这充满感恩的五月，把康乃馨送给妈妈是最温馨的一个心意的一个表达。
0: 对，很温馨哦。但是想到康乃馨的花语是神圣伟大，就觉得哦，妈妈好累。但是爱的花束还是要送出去的。那也请这个副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康乃馨切花在市场上其实有蛮有趣的这个分类，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叫大康跟中康啊，不就还好不是冲康？为什么要这样子取名啊？
1: 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康乃馨在切花的形态上，我们分为单枝单朵以及单枝多朵。其实在我们大部分这种用法都是在我们市场上的一些一个专业性的用语啊。一般我们在市场上的交易说，如果说大康，那我们的业者就会知道说讲的是单枝单朵。那中康的部分讲就是单枝多朵，就是比较一个简单的一个术语啦。就是我们一般在买花的时候，没有，就算你说我要单朵的或是多朵的，我们的老板也都会知道。但是如果想要再表现专业一点的话，我可以说我想要大康的康乃馨啊。他就知道说这个人应该是有先做过功课哦。那通常大康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就是每一只康乃馨它只有一朵花，它的花朵是比较大，花瓣的层次会更为明显，在视觉上会比较饱满。那中康的部分，因为它每一只康乃馨它的花朵数是比较多，所以它花型会稍微中等一些，那整体的视觉会比较轻盈，那花朵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就看我们民众的需求这样。
0: 好，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学校或是公司单位会因应这个母亲节送这个员工一人一支康乃馨嘛，所以有时候送这个一支，哎，他送的是大康还是中康，其实那个视觉上的效果就会不一样。所以单支有单支的好看，但是如果比较多朵的这个集合在一起，也有不同的美丽哈。不过其实大家应该也会发现，康乃馨的这个颜色越来越多，过去第一个印象就是红色嘛，后来我看过还有比较偏紫色的，然后现在还有就是花瓣边缘有染色的，康乃馨现在也越来越多元了哈。
1: 没有错，其实我们的康乃馨一般比较常见的会以红色、粉色、桃红色、樱红色这主要这几种色系为最大宗的，但其实我们的农民也是非常的厉害，其实在康乃馨的一个种类上，其实还有黄色、紫色、橘色、绿色，甚至有带有花边的一个双色系，像是黄花红边啊、白花紫边等，其实它的色系是比较非常多样的，只是它的数量上可能会比较少一些，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这些比较特殊色系的话，可以我们早点送给妈妈，就我们可以比较提早的一周送，有没有？不用挤在当周这样。
0: 挤在当周的话，你可能就只有基本的色系可以选择。不过副主任，像刚刚讲到有那么多的颜色的康乃馨，那跟玫瑰一样吗？不同颜色有不同的花语，有这样子的分别吗？
1: 也是，比如说我们红色可能就可以它代表热情，有没有？那比较就是说我们

0: 的热情大方的一个妈妈，那粉色系就代表温柔嘛，那我们可以说哎比较有就是温柔，就是就是可以送个粉色系的。那如果比较有个性的有没有，我可以送个色系的，就是我们可以遇到不同的个性，然后不同的花语来赠送给我们的妈妈或是我们的女性朋友。
1: 哇，这样很不错耶，好像每年都有一些不同的新鲜感。那康乃馨好像也只有母亲节这时候才看得到吼，所以它主要的产地是在哪里啊？
0: 其实我们的康乃馨最主要的产区是我们彰化县为主，那它最大的产地是在田尾乡这边。那其实我们康乃馨一年四季都有，只是说在母亲节前它的算是比较大的盛产期，那在这个品种以及颜色上也是比较有多样的一个选择的。
1: 哦，好，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冷知识，告诉大家其实不是只有母亲节才有康乃馨，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只是如果你要看到开的最漂亮的或者说花色品种也比较丰富的，大概是在母亲节前这个时间点。
0: 是的。
1: 嗯，好，那挑康乃馨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小技巧啊？虽然说也是喜欢就买了，但是应该还是因为有时候买回家就发现它好像放不了几天，或者是买回家之后觉得它好像开得不如预期，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哪一些小技巧吗？
0: 是的，那其实挑选一个漂亮的康乃馨送给我们的妈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是如果其实在母亲节前大部分都是送康乃切花的康乃馨比较多，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挑选切花康乃馨的时候尽量选我们的花苞呈现半开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的康乃馨呈现大概是7-8成的一个开度，那要选择它的花茎是坚挺的，然后底部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是没有软烂的，没有臭味的，它是新鲜干净的状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叶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叶片是呈现翠绿坚挺也健康的状态，而不是看起来好像有点黄黄的，好像那种青菜已经要黄掉那种感觉，就是不新鲜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挑花跟其实跟买菜是有一样的一种就是模式的，就是我们尽量先选清鲜翠绿坚挺的，那没有错，那那个就是新鲜的花卉的。
1: 副主任刚刚有讲嘛，我们在选那个康乃馨的时候可以挑这个花茎坚挺底部比较没有软烂的，那如果我今天比方说看到这个花长得不错但是底部有点点黑了，我再把它再剪掉一些，这样子救得回来吗？
0: 我还是建议说我们就是选新鲜，因为它虽然已经开了，那但是有呈现这种可能干熟成熟的那种可能也黑黑的，那表示它可能已经放了一阵子，因为通常花放在水里放了比较久的天数啊，它就会因为细菌滋生的关系会造成它的底部有一些软烂或者发一个比较黑的状况，那表示它可能比较没那么新鲜。那我还是建议说我们其实花的种类样式蛮多，其实卖花的地方也都很多，我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新鲜的话，第一个它就是观赏期可以放得比较长一些，可以维持比较多几天的一个观赏期这样子。
1: 好，那挑到这个新鲜漂亮坚挺的康乃馨之后，回家也是要好好的照养了，要不然可能也是活不了几天哦。所以回家之后康乃馨直接放进这个花瓶里面就好了吗？
0: 其实我们康乃馨有分切花以及盆花，那也有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收到送盆花的康乃馨，那我这边先介绍一下切花以及盆花它的不同的一个照养方式。那以切花来讲的话，我们刚拿到的康乃馨记得要先剪去花茎，就是花脚底部的一小段，大概剪大概是1-2公分，这样剪一小段就可以了。那最主要目的是增加它的一个吸水性。然后我们剪完花脚的康乃馨，我们一定要放在我们干净的装有干净水的花瓶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花瓶要放干净的水，然后最好是我们大概3-4天要进行一个换水的动作，也许水中多少都会滋生一些细菌，那其实都会影响花的新鲜度。所以我们就是买回去的康乃馨，我们大概放到3-4天，我们换一个干净的水，因为其实康乃馨的花期其实是相对长的，那如果我们买新鲜的回去，然后在比较6-7成的开度的话，那当它完全到大概都可以放到大概是1-10天左右。那对，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放在我们的阴凉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那其实这样的康乃馨都可以维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观赏期，那这个是切花的部分。
1: 好，
0: 那如果是
1: 副主任我先问一下，因为刚刚有讲康乃馨的花茎比较长嘛，那我那个水就是有比方说要一半或者是多更多或更少吗？
0: 其实康乃馨不用，康乃馨的部分也是还是看我们花瓶的 高度，因为有些可能花瓶稍微比较大，有没有？如果水放一点点，可能会比较会倒。其实我们可以放半瓶左右。
1: 哦、
0: 那其实花卉的部分的话，像康乃馨，它只要淹过花角，那它在底部可以吸水就可以了。
1: 欸、
0: 所以说，我们就是依照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个看花瓶它的一个高度以及宽度。
1: 嗯
0: 那如果像是有时候比较大，没有，我们可能就要放到半瓶甚至七分满，让花瓶比较不会倒。那如果是透明的，没有，有时候我们可能放大概半瓶也会比较好看一些啦。
1: 嗯，好，所以其实它买回家之后还蛮好去处理的哈。好，这个是大家比较常见到我们拿到康乃馨是切花的状态，盆花我还真的没看过。万一大家收到盆花康乃馨，赶快听一下怎么样照顾，可以让它观赏期久一点。
0: 对，那其实盆花的观赏期它相对其实会再长一些，甚至可以放到一个月到两个月。对，那盆花的康乃馨，我们建议收到之后有没有，或者是买回来之后有没有，第一个我们要先确认它的土壤是不是已经有吃饱水的状态。那如果我们拿回来的康乃馨发现它土壤是呈现干粉状的，那我们第一件事一样就是要先浇水，我们就是把康乃馨就是把土壤层就是把它浇透。浇透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通常我们的盆栽的底部都会有洞嘛，那我们从上面浇水下去之后，没有，大概一直浇，可能浇五六百 cc， 它下面水就会慢慢漏出来的。那表示这是我们已经土壤细胞水的，那多余水分就会从底部漏出来，这是浇透的状态。那一样就是提醒一下，我们就是一定要等它水分整个滴完之后再放到我们的底盘面，因为有时候我们水分没有滴完就放到底盘，它就会呈现积水的状态。那有时候因为水分太多的话，积水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烂根的状态，有时候可能还会滋生一些蚊虫，所以我是建议我们的盆栽浇透之后一定让水分滴干再放在我们的底盘上面。那最重要是要提供它适时的日照，可以增加花色的一个鲜艳。那再来就是我们一样把它放在通风良好处，就是比较阴凉的，然后比较通风的位置，所以主要是避免高温潮湿环境，因为比较高温潮湿可能就会滋生一些蚊虫啦。就是把握这几个原则的话，其实我们的康乃馨就可以维持着漂漂亮亮的一个状态了。
1: 好，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盆花康乃馨，其实还蛮美的，但因为大家可能也比较少买过盆花康乃馨，这个照养的方式跟切花不太一样，光是摆的位置就完全不同，所以希望你挑到一个合心意的花之后，要懂得怎么样照顾它，才能够让它的美丽是能够完整盛开。好啦，那最后面我相信一定有的人他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康乃馨，所以送给妈妈的花难道只有康乃馨？有没有其他不错的推荐呢？
0: 当然，其实我们的花是非常多样的。那有些每次都很想说啊，我们大家都送康乃馨，我想要来点不一样、特殊一点的。那其实我就介绍我们这些比较不一样的花卉。首先我可以介绍上是百合啊，它象征纯洁与尊敬，而且百合它的香味，它是有香味的，它有淡淡的花香。可能有些妈妈喜欢有些香味的话，这时候送百合就没有错了。那另外像是洋桔梗，它代表是一个不变的爱，表示我们对妈妈的爱是永远不变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送洋桔梗，那或者是玫瑰。玫瑰也是有淡淡的香味，那也可能有些妈妈喜欢玫瑰花嘛，那它的花瓣的层次也是比较丰富一些，这时候我们可以送玫瑰花，表达我们对母亲的一个爱。然后或者是说还有文心兰啊、绣球花，其实这些花的颜色也都非常丰富，那它的花型都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花卉跟康乃馨做一个结合，形成一个比较美丽的一个花束或是花礼，那这样让妈妈可以感到更多的一个心意。这样
1: 没错，对，整个看起来的样子也会觉得有别以往，或是觉得非常的特别哈。不是只有康乃馨可以送，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花卉，又或者是你把喜欢的花跟康乃馨做结合，哇，其实送花也可以送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心意跟创意哦。好，这个是来自台北花市企划室的副主任洪子杰跟大家做的分享，希望给大家，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为这个礼拜六的母亲不对，是为礼拜天的母亲节做准备。如果你喜欢比较特殊花色的，可能要早一点去做选择了。那如果是基本的康乃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到花市，或者是去你喜欢的花店进行挑选。总之别忘了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上给妈妈爱的花束。今天谢谢台北花市企划室的副主任洪子杰，谢谢子杰副主任。
0: 谢谢爱莎，也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在国一北上台北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的中山区松江路90巷，这里是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台北市的万大路往北就在举光路口南侧机车停等区，说路面有凹洞嘛，养护工程队已经完成临补，同时盖了铁板胶围，经过这里小心慢行。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正在施工，而国一北上是大叶隧道的外侧在进行工程。

台九甲线北上13.9公里，这边是乌来乡公所前落石还在经过小心慢行。台64线往东16.7公里，江子翠出口前计程车抛锚停在外侧路肩。国道3号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北市徐州路往东就在林森南路前的中间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现在国一还是有红色路段哦，主要是在北上的方向。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30，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更慢了，车速落在2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哦。至于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安坑道中和也是红色俱乐部，车速30。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40公里。

就在音乐声中，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有真真陪你到中午12:30，我是莎莎，祝大家在阴雨绵绵的梅雨天当中有美好的一天，不是发霉的霉，是美丽的美，要让自己有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啦，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

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和美交流道有大铁片掉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136到135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北上的13.9公里，乌来乡公所前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嘿，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2: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3: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4: 一见你就笑。
5: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6: Yeah.

欢迎收听5月4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哀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连续3天的五一连假，朋友有没有用力的玩呢？而且这3天的天气呢，其实还算蛮 OK 的，对不对？好，除了啦第3天好像有一点飘点雨之外呢，其他天都还算，我觉得还 OK。 好啦，我的声音呢也慢慢的恢复了，但还是有一点点的痰，再继续多喝水，然后规律的吃药，希望可以完全恢复咯。好，一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说到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天气呢明显转为比较不稳定的形态。所以在降雨方面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以及中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甚至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哦。另外呢，中部的平地还有花莲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呢，也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至于其他的地区呢，则是零星的短暂降雨为主，所以要提醒朋友，今天各地都有下雨的机会，所以外出的时候呢，务必哦，要携带好雨具了。那气温方面呢，又有明显的差异哦，这个北部以及宜兰花莲一带高温大约是在22到25度，感受上呢，是比较偏凉的。中南部以及台东呢，高温则可以来到28到32度，南北温差是相当明显的。好，到了晚上呢，气温会整个再往下降，这个北部的低温大约是18到19度，那中部以及这个花东地区大约是20到22度，南部则是23到24度左右，早晚还是偏凉，所以要提醒大家要适时的增添衣物。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因为有这个封面影响，加上下雨路面湿滑，所以行车的时候呢，务必要减速慢行，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好，那如果遇到瞬间较大的雨势或者是视线不佳的情形，也要记得开启你的大头灯，提高这个行车的安全。所以今天的天气重点呢，降雨范围比较广，那北部呢转凉了，中南部呢是偏暖的天气，早晚温差还是比较明显一些。所以以上呢是今天的天气提醒，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时间来到10点09分，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先讲排除消息，国道3号南下宝山休息站前这边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是在台北市的徐州路往东哦，林森南路前中线车道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北市交大有派员去现场查看，并没有看到咯。国一往北台北路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市区道路这边有停车场满场的讯息哦，是在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好，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地址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好，另外呢，有朋友通报在台北市麦帅一桥要往市高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好，另外呢，有落石哦，是在台九甲线往北的方向13.9公里，乌来乡公所前这边有落石哦，目前已经派员处理了。好，也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喽。好，国道沿线呢，有一些工程，在国道一号往南中心隧道的外侧，目前有工程施作。好，另外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哦，那也要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好，因为双向工程施作的关系，好，所以呢，有影响到后方车流，目前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在国一往南基隆端到基隆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好，我们继续往前开，由南下的内湖一路到台北。好。

问题的。那北上的方向呢，吼，新竹一过来一路上也是蛮 OK 吼，不过到了桃园这边吼就整个降速了。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圆山路段目前都是车都不好走，那尤其是这个五股一路到三重路段后呈现紫报提醒了，桃园线的车速不到20公里，目前没有见过到任何的状况，吼，应该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吼，所以这边的车况不是那么好，还是要提醒朋友吼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那高架的部分呢，吼，目前往南的方向也是蛮 OK 的，不过往北的方向呢一样特别留意哦，从这个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堤顶路段好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上班车潮的关系。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从这个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呢从树林这边就不太好走，一路到安坑路段目前沿线呢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后这边也是整个降速了，车速不到60公里。另外国二跟国二甲的部分呢，目前上上车流都是正常，国道三甲呢要特别留意哦，就是往西的方向哦，从这个木栅一路到万方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50公里。往东的方向呢，从木栅这边一路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8.7公里，刚过桃园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在事故发生之前呢，后方本来就有回堵情形哦。好，一样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就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要往市高的方向，好，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另外省道方面呢，有一些工程师做，也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后要提前改道了，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哦，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好，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是整个封闭的，不过呢有引导车辆后行驶台15线，这个是长期工程哦，会一路到117年。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好，主线车道呢后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改走侧车道喽，也要遵循这个指示牌。然后减速慢行，拜托拜托吼，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另外国道三号往南33.2公里哦，刚过安坑隧道的内侧呢，这边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也是一样哦，在事故发生之前呢，后方本来就有回堵情形。好，再次的提醒朋友，拜托吼，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国三北上110.7到105公里哦，象山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也要提醒朋友后多加注意了。台61线往北10.8公里，刚过林口的内侧呢，后这边有看到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好，另外国三往北72.7公里，刚过高原的外侧车道，好，这边有一个散落物哦，看起来好像是橡胶垫，好，橡胶垫掉落在这边，都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另外呢，再提醒一下，也是这一个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二往东14.8公里，过了南桃园那一侧车道呢，后这边是有看到纸箱掉落，那纸箱它比较轻哦，可能会飘来飘去的，也要提醒朋友后拜托小心闪避了。好，那如果呢后车上有载运货物的朋友啊，行车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哈，看看自己的货物包裹有没有绑好闸牢，我们再上路了。好，另外呢后有拍出好消息哦，在国一往北48.7公里。过了桃园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好，一样再麻烦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这首歌是维里安的《因为是你》，Just Stay With Me。这首歌呢，是在2021年为消防职人剧《火神的眼泪》量身打造的一个片头曲，还找来音乐人Jerry C 一起创作的。那整首歌呢，走的是那种比较抒情摇滚的路线。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在讲消防员呢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那种很真实的一个心理的挣扎。可是同时呢，也因为身边有重要的人在支持他们，所以让他们多了一份力量可以继续的往前冲。所以你会听到这首歌里面呢，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情感在里面，就是那一种因为有你在我就不怕了的感觉，然后也呼应了消防员很常被形容的三个字就是无畏、无惧、无私。那这首歌呢，其实是特别特别选在这一天送给大家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5月4号是国际消防员日，所以要我们呢一起用这首歌，一起用音乐向所有在第一线守护我们的消防员致敬。

国际消防员日呢，这个日子是设在每一年的5月4号。其实背后呢有一段让人相当感动，也是有一点比较沉重的故事。好，它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就是1999年的拉顿山丛林的一个大火，就是当时呢在澳洲的维多利亚州，有5位消防员在扑灭这个野火的过程当中不幸因为这个火势呢突然转向而殉职，所以整体事件呢震撼了整个消防界，也让世界各地开始思考。

考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日子，就是专门来感谢这些在第一线守护大家安全的人。好，于是隔年开始呢，5月4号就被定为是国际消防员日，所以除了呢纪念这个殉职的消防人员，也向所有仍然在第一线努力的这个消防员致敬。那这一天大家都怎么庆祝呢？或者是说纪念呢？其实不一定是热闹的活动，反而多半带有一点这个比较庄重的气氛啦。在很多国家呢其实会举行这个追思的仪式，就是为殉职的消防员默哀。那有一些地方呢会在中午的时分响起这个警笛，就是要提醒大家停下脚步，向这些英雄致敬。好，另外呢其实也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叫做红蓝缎带。那红色代表什么呢？红色就是代表火焰，那蓝色就是代表水。这两个元素呢正是消防员每一天面对的一个工作环境。那有些人会在这一天佩戴这样的缎带就是表达支持跟感谢。好，那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对消防员最实际的支持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什么一定要举行什么大型的活动啊。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些看似很小但是非常重要的行为，我像是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啊听到这个救护车啦或者是消防车的警示声的时候呢，拜托拜托就是要主动的减速跟礼让让帮他们争取就是每一秒的这个黄金时间。或者呢是在居家的环境当中啊做好这个用电啦还有用火的安全检查，减少这个意外发生的机会。那尤其呢我们金光的听众朋友多半都是用路人嘛对不对，也想在这边提醒朋友就是当你愿意呢多让一点路，可能真的就帮助了一条生命了。今天是国际消防员日，也许我们不一定了，不一定有机会亲自对他们说声谢谢，但至少呢我们可以在心里面记得，就是有一群人呢总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承担着高风险的工作，只为了让大家更加的安全。好，所以呢如果等一下刚好在路上呢有听到这个警笛声的话，不妨可以在心里默默的说一句谢谢你们辛苦了。

时间来到10:24哦，在台六十一线往北10.8公里，过了林口的内侧，周边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33.2公里哦，刚过安坑隧道的内侧，周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呢，吼，虽然这起事故排除了，又发生另外一起事故了。好，在国三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的中线后，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好是另外一起后，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A 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哦。好，这个是移动式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小心留意喽。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石牌路往东承德一路到荣总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国一往北32公里五股转接道沿线呢，车子真的是蛮多的。好，车多速缓，一样提醒朋友拜托要小心留意了，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好，再麻烦咯，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这几天呢，这个天气哦，这个比较不稳定了，所以如果能够遇到下雨天的情形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全新升级的台湾木材网正式上线，提供风格选品、找国产材以及服务厂商等资讯，让国产好材可以从山林顺利衔接市场端。记者李奕晨报道。
2: 林业保育署副组长杨新佳说明，过去国产材推广多集中于实体展览或零散通路，消费者与开发商常面临想使用却不知哪里购买或不了解木材特性的问题。台湾木材网透过数位转型，展现国产木竹材多元应用。

0: 用价值。
1: 在台湾木材网里面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风格选品，好吧，各式各样，就是很多的业者他运用了台湾的国产材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都帮他把所有的资讯能够去放在我们的台湾木材网，让所有的消费者，好，他想要去做选购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上面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也去做相关的一个借接服务。
0: 此外，在找国产材类别中，整合政府标售资讯与原立木商品及媒合讯息，协助公共工程、建筑与加工业者快速掌握供应动态与特定树种资源。加工服务部分，则是协助林地经营者与相关业者媒合专业工班与技术服务。林业保育署表示，网站上还建置完整知识库，内容包含国产材标章与认证介绍、森林永续经营及常见木材说明，协助民众认识森林经营与辨识各类标章。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但却神色慌张。冈山警营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保住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这名70岁妇人林贵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寿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4: 应该是诈骗的啊，那
5: 等一下啦，
4: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跟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3: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原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员警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许多民众常靠168限时进食法来控制体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一步研究发现，限时进食也要吃对时间，早点吃比晚点吃可以多瘦1公斤，腰围少3公分。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台大公卫学院助理教授曾林威团队整合全球41项随机对照实验，近3000名成人的资料，针对不同限时进食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TRE 限时进食确实有助于改善体重、血压、血糖、腰围等多项的代谢指标，但吃对时间更是关键。
7: 那当跟一般饮食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什么策略去执行这 TRE。我们的体重都会就是有显著的下降哦。可是当我们就是跟比较晚的 TRE 比的话，比较早的 TRE 跟中间的 TRE 更进一步的再降一下体重，就是再降多1公斤左右，腰围它可能会再降多3公分。
6: 研究指出，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的人，在体重和血糖控制表现上，都比晚上7点后才完成进食的人来得好。晚间进食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越晚吃，加上吃的比较久，整体的代谢表现最不理想。越早完成进食，即使吃的比较久，仍有不错的效果。在限时进食的期间中，缩短吃东西的时间，则不保证效果会比较好。建议民众如果想透过限时进食改善代谢健康，可以把吃东西的时间安排在白天比较早的时段。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大致是阴雨的天气，那中南部跟台东呢云量也偏多，偶有零星的降雨。要注意是今天晚上之后，华南水气东移，水气又在增多，在中部以北跟宜兰雨势会增加，尤其是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晚上之后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记得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温度方面，所以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7到29，感受都偏凉，对于南部的话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 而入夜之后

0: 后，北台湾低温下降到18-19度，其他地方还是20-24度。不过要请大家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了。另外，随着风力的增强哦，在台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珍珍，要来持续提醒路况了。好在国三往南哦，32.3公里安坑隧道前的中线哦，两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呢，我目前看路网图后方还是有影响到哦，要提醒朋友拜托哦，耐心的等候一下哦，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2公里，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有车多速缓情形。不过目前呢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单纯车多一样要提醒朋友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国道三号往北5.3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一直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国一北上哦，大约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哦，是因为封闭施工呢吼，所以导致后方好有围堵情形。好，目前的车速呢是只有42公里哦，只有42公里后比较慢一些，一样提醒朋友后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了。

市区道路呢有两个状况，一个是在环快往北忠孝西路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环快往南过了忠孝西路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哦，要提醒朋友拜托多加注意了。那如果后方回堵非常严重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咯，电话是0800-000-123。

好，来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双向哦，金龙段到金龙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因为这边有工程施作的关系。好，一个呢哈是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哦，有影响到后方来车。那南下的中兴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哦，一样哈要提醒朋友哈，这个呢哈也是有稍微影响到后方来车，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了。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哦，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过了高工局之后呢，车速就开始恢复正常了，一路往新竹都是

有问题的。北上的方向桃园到林口哦，沿线还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32公里左右。另外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后，沿线都是不太好走哦，尤其是五股到台北这个路段一样哦，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 OK 的，所以南下的朋友呢，可以多加利用。那另外高架往北哦，从五股一路到下塔悠，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一样没有任何的状况。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目前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过了中和路段，然后车速才会开始回升。好，另外国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新店路段，目前还是一样，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蛮 OK 的。好，提醒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好，另外呢，在台九甲线往北的方向13.9公里，未来乡公所前这边的落石已经截获排除啦，感谢北分局的通报。排除消息进来，台北市环快往北忠孝西路前追击事故呢，已经自行排除了。好，另外呢，在环快往南过了忠孝西路的外侧追击事故还在处理，一样提醒后方来车后要多加注意了，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市区道路呢，有一些工程师做台北市的部分在定中路4段10号到1号，好，这边是水沟盖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5点。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直到新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全天候封闭的。好，这个工程呢，预计到5月底才会结束。好，另外是这个捷运施工也是长期的工程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好，另外呢，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92号一直到102号也是捷运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我们可以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那尖峰时段呢，尤其是上下班的时间车潮会比较多一点。好，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另外新北市呢，在土城区，好，土城区的中央路4段138号一直到204号，这边的工程呢，一样是到下午5点。好，另外是林口区，好，林口区呢，在中山路往东，从这个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目前封闭施工，这工程呢，预计到6月的时候就会结束了。好，另外树林区呢，这边有2个路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好，一个是在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您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您改走郡宝街、郡兴街还有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就是要请您减速慢行了。新北市台山区呢，在新路要往五股的方向从这个枫江路一路到中港西路，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也是长期的工程会一直到116年就是到明年才会结束。

台六四线往东16.7公里，江子翠前有计程车抛锚的情形哦，已经没有看到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好，再麻烦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王心平的歌曲哦，别问我是谁。时间来到10:50，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刚过忠孝西路的外侧哦，有发生一起事故，还在处理。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多加注意了，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哦，所以要提醒后方来车要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喽。

不知道朋友今天早餐吃什么呢？有的时候可能如果来不及准备，或者是来不及去这个早餐店买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去便利商店，比如说买个茶叶蛋啊，或者是地瓜，对不对？而且这个地瓜呢，应该是很多人心中这个健康主食的一个代表，对不对？不管是当早餐啦、点心啦，甚至是晚餐直接吃一条，其实都蛮常见的。但是问题来啦，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是比较

需要控糖。控糖的朋友可能都会问说，如果我吃地瓜的话，这个血糖会不会直接飙高？哦，其实先跟大家说一个结论，其实重点不是能不能吃，而是你怎么吃，还有吃多少。而且呢，其实同一条地瓜这个吃法不同，血糖的反应真的是会差蛮多的。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地瓜里面的淀粉主要分为两种啦，一个是直链的淀粉跟这个支链的淀粉。偏偏地瓜的这个支链淀粉的比例比较高，大概有70%到80%。好，这种淀粉的特性就是比较容易被消化，所以本来升糖就不算低。好，再来这个关键来了，当地瓜加热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个叫做淀粉糊化的一个过程。简单讲就是呢，淀粉吸水膨胀后变得更好消化，所以越热越软的地瓜其实越容易让我们的血糖上升。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地瓜煮熟之后放凉，甚至拿去冰一冰箱会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淀粉老化。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我们到底要怎么吃才会比较好呢？好，因为这个过程它其实会产生一种东西叫做抗性淀粉，这种淀粉比较不容易被消化，所以糖的这个吸收速度呢就会变得比较慢，这个血糖也会比较的稳定。所以呢，我们可以记一个我们刚刚讲那么多，我们可以记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啦，就是热的地瓜它的吸收比较快，但是冰过的地瓜呢吸收比较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比一比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几种吃法哦。好，第一个呢就是烤地瓜，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爱，对不对？又香又甜的。但是呢，我可能要先泼大家一点冷水，然后这个烤地瓜其实是最容易是最容易让我们血糖冲高的一种吃法，因为它是干热，这个水分会流失，糖分也会整个被浓缩，而且有一部分的淀粉呢会转成这个麦芽糖，这个甜度是直接提升的，这个吸收也是更快的，所以它的升糖指数呢大概落在70%到80%之间，所以烤地瓜算是偏高的。再来第二个呢，水煮地瓜，这个就比较温和多了，因为它是在水里面煮的，含水量比较高，那结构也是比较完整，那糖分呢是没有被浓缩的，所以这个消化速度呢会比较慢，这个血糖反应呢也是比较稳定一些。好，第三个就是清蒸的地瓜啦，它其实是介于中间，就是比水煮干一点，但是又不像烤的那么极端，所以这个血糖上升速度呢大概就是中间值。那最后一个呢也是专家比较推荐的，就是冰地瓜，所以就是可以把水煮或是清蒸好的地瓜我们放进冰箱几个小时，让抗性淀粉呢增加，这个血糖上升就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帮大家整理了一个比较好记的一个顺序，就是从血糖最稳到这个最容易飙高的这个吃法。好，第一个呢就是冰地瓜，再来是水煮地瓜，再来是清蒸地瓜，最后就是这个烤地瓜。烤地瓜真的是血糖会比较容易飙高。好，那很多人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可是我很爱吃烤地瓜，那如果我把烤地瓜把它冰过了，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好，这个答案来了，会，而且比热的好。因为我们把它冷藏之后呢，还是会产生一些这个抗性的淀粉嘛，等于帮你的这个血糖呢踩了一点点的刹车。但是要注意它不会瞬间变成这个 DGI 的食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起跑点不一样。这个烤地瓜呢，其实在一开始制作的时候呢，就已经第一个就已经水分流失了，这个糖分已经变得很浓很浓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一部分的淀粉已经变成麦芽糖了，所以它会比较更好吸收。所以就算我们后面冰过呢，也只是稍微变好，但是不会逆转成为最稳的那种，反而是这个水煮或者是清蒸的地瓜本来就比较温和，再加上有冷藏的话，然后这个效果还是会比较好。好，再来有一个也是大家很常问的啦，就是冰过的地瓜我们在加热会不会就没有用了呢？答案是会影响，但不会完全归零。所以如果我们在加热的时候呢，的确会破坏一部分的这个抗性淀粉，但是会让它变得比较好消化，但通常不会完全回到就是刚煮好的那种速度哦，所以可以理解成速度有变快，但是它没有回到最原本那么快。所以最后呢，还是要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啦，真的是量非常重要哦。如果朋友呢很想吃地瓜，可是呢又要控制血糖，就可以这样子选择哦，我们就选择这个冷藏的水煮清蒸地瓜哦。
再来就是这个水煮地瓜、再来就是这个清蒸地瓜，最后最后才是烤地瓜，热腾腾的烤地瓜，这个是

是，如果你要控制血糖的话，最好不要吃热个烤地瓜啦。好，如果真的非常非常爱吃烤地瓜的朋友，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不是说完全禁止，那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啦，齁，可以可以帮你。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先冰过再吃，这个比你热腾腾的吃还要好。第二个就是不要空腹单吃哦。第三个，我们就是要搭配，比如说蛋白质啦，或是一些蔬菜啦，比如说我们可以搭配蛋啦、豆浆啦、沙拉啦，这个会比较好一点。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重点，就是血糖呢，不只看地瓜，还要看这个整餐怎么吃。所以如果你整餐呢只吃一条地瓜，那当然升得比较快。那如果你是先吃菜啦，再吃蛋白质，最后我们才吃地瓜，这个血糖通常会稳很多。所以重点真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的戒掉地瓜，而是你一定要吃对方法，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这个地瓜它本身没有错，只是你怎么吃，怎么的吃法才是比较关键的。

时间来到10:58了，后持续提醒一下事故哦，在台北市环快往南过了忠孝西路的外侧，这边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台六十二甲线往东四角亭出口要接台六十二线往西的匝道，好，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自撞，那目前是逆向停放，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是在台六十二甲线往东四角亭出口要接台六十二线往西的匝道，好，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自撞的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的，好，一样提醒朋友后，拜托要小心留意喽。归双向哦，基隆段到基隆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因为这边有工程施作哦，一个是在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另外北上的大叶隧道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所以有影响到后方来车，好，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其他路段呢哦，如果朋友有遇到任何的状况，都欢迎通报给我们，或者是后续的这个排除消息，也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喽，电话是0800-010-1231。生中要准备11:00整点对时。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0.4公里，永康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36到135公里之间，在苗栗前路间有一颗轮胎掉落。

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东向的四角亭出口接台62线往西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中。台88线东向的 1.2 公里凤山前在路肩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汉，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5: 啊，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4: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5: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4: 好哦。
6: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络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记得 Olivia 海枯石烂。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真真，要持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一样来提醒一下事故哦，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刚过忠孝西路的外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台六十二甲线往东哦，四角亭出口要接台六十二线往西的匝道，好，这边呢有一部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好，目前是逆向停放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往北78.6到77公里哦，刚过湖口交流道，好，这边有两个黑色的塑胶站板掉落在外侧及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南下苏澳出口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台北市的堤陵大道要往南的方向，刚好是在港前路前中间两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一并通知处理。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一双向哦，从这个基隆端到基隆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因为有工程施作的关系。好，南下的中心隧道外侧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北上的大叶隧道外侧车道同样封闭施工，所以导致后方呢有会堵情形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后要小心通过了。好，另外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台六六东向平镇系统出口前有一部大货车不小心抛锚了，一并通知处理，也要提醒朋友吼要小心注意了，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因为刚好是在出口前的地方。台六十一线往北哦。

线。好，另外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呢这边也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改走侧车道喽。台31线往南的方向哦，在0.17公里，就是在新竹香山的内湖路29号前。好，这边有一只猫咪横躺在这边后，已经通知公路段前往处理了。好，也要提醒朋友后，拜托一定要小心闪避喽。

好，一样有路况哦，再麻烦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魏如萱的歌曲《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

0: 顶出口要接台六社向往西的匝道。好，这边弄后有一部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已经自行排除了。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堤顶大道要往南的方向，在港前路前中间两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车流尾端大约是在乐群一路。
1: 警广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跟朋友们聊聊交通违规的太阳。我们平常讲到交通违规呢，可能朋友第一时间会想到比如说超速啦、闯红灯啦，或者是酒驾、这些大家都知道，而且也都知道很危险。但其实呢还有一种比较可怕的状况，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可能我们每一天都在做，甚至觉得我这样子开这样子骑车应该很正常吧，但它呢其实已经违规了，而且还可能会增加我们车祸的风险哦。所以今天就要来聊聊近期违规的太阳，那有哪一些是很常见但很容易被忽略的 NG 行为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所以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副总，近期违规的太阳有哪一些呢？
1: 我想驾驶人开车或是行人走在路上，有时候可能一点就是针对一些小违规或者是交通规则，他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可能造成一个违规被检举，那甚至造成车祸的状况。
0: 是
1: 那今天我们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几个常见的违规太阳，以及它可能比较容易造成车祸的一个状况，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
0: 是
1: 那第一种来讲，最常见的就是违规停车，尤其是很多民众在采买购物或者是一些接送这个亲友的过程，很容易因为这个想说我稍微临停一下没有关系，那有可能因为你这个小小的一点时间，可是会造成这个很严重的车祸，尤其是你可能会临时停在这个转弯处，甚至并排，或者是路口的地方，
0: 是
1: 那很多都驾驶人都想说我稍微停一下买个东西就上车了，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很可能因为你这一个行为就导致一个死亡车祸的发生，所以特别提醒不要任意的违规停车。
0: 是
1: 尤其是在一般的岔路口或者是公车站牌，甚至是并排违规，这个都是我们警方执法取缔的一个重点，特别提醒这个听众朋友。那另外也顺带提一下，就是很多人常常会把机车停在红线的外侧，
0: 红线的外侧，
1: 我们一般红线跟可能住家或者是路边可能有还有一点空间那有些人就会把机车停在红线的外侧，那认为说我没有压到红线就没有违规，那其实不管是红线的外侧或内侧，就是红线的左右两边，其实就代表那个路段都是不能停车的，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
0: 是
1: 因为常常民众可能这个违规被检举，就认为说我停在这个应该没有妨碍到，没有关系，可是这样子也是不行，也是违反这个交通法规的部分。
0: 了解。
1: 那第二种就是近几年比较重视的就是行人安全的部分，就是车辆行经路口不停让行人的这个违规，这也是近期比较常见的一个违规太阳。那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驾驶人，我们到了路口一定要提早减速，那做好这个减速之后，你要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你再通过，另外就是尤其是这个行经没有号志或者是闪光号志的路口，一样也是要先减速停车查看，才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车祸发生。
0: 是
1: 那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其实在路口里面车辆跟行人碰撞的太阳，都是因为车辆没有提早减速，导致驾驶人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行人在穿越，尤其是行人有时候会从骑楼或者是从可能被挡到的地方

0: 出来。
1: 嗯，
0: 那你如果没有提早减速的话，就很容易发生这种碰撞的太阳。
1: 嗯嗯，
0: 所以要特别提醒驾驶人一定要提早减速。
1: 是。
0: 那第三种比较常见的违规太阳，就是知道车你从巷子出来，你没有停车再开。哦，其实这个也是违规。一般来讲，警方针对这种太阳比较少在执法，但是他实际说出说就是实际还是可以执法的。
1: 嗯嗯，
0: 他还是可以开单，所以这个要提醒所有驾驶，你从知道就是巷子里出来，
1: 嗯，
0: 哦，如果你有看到地上有写停滞的，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方向是闪光红灯，
1: 嗯，
0: 哦，一定要做好停车再开。
1: 嗯，
0: 哦，这种其实因为没有停车再开导致的车祸太阳，其实每天都在上演。
1: 嗯，
0: 哦，其实光就基隆市来讲，一天可能就有好几件这样这种太阳的车祸发生。
1: 嗯嗯，
0: 哦，所以行经这个巷子哦，共干支道的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要停车再开才能出来。
1: 嗯嗯嗯，这个我们确实比较常忽略，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想说，哎，从支道出来，然后虽然就是地面上面有这个停滞，但是我们想说，哎，没有车子，我们还是会直接冲过去。其实这个是非常这个就已经是一个违规的行为。所以不管有没有车子哈，我们只要看到这个停的这个字哈，然后我们就是要先停一下，然后再继续的行驶，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0: 一般会发生车祸都是驾驶人都没有提早减速停车，
1: 嗯，
0: 导致说，哎，出来到巷子的时候，当你发现左右两侧有车子来，就来不及刹车。
1: 对对，
0: 通常都是这种就撞在一起。
1: 对，所以呢，我们走在支道上面的话，可能要再特别的留心一下了，还是要守规矩哈，千万不要就是在违规。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要？
0: 那第四种是不依规定转弯，
1: 哦，
0: 包含没有依照号志或者是提早转弯，嗯，也就是俗称的七西瓜。
1: 哦，
0: 这种违规的太阳也很多。
1: 嗯，
0: 那因为提早转弯，哦，或者是你转弯车没有礼让直行车先行，这种发生车祸的太阳也是常常见。
1: 嗯嗯嗯，
0: 哦，那尤其是其实近年来因为了要保障这个行人穿越的安全，其实很多县市在大路口它会在路口中做这个行人屁股岛，
1: 嗯，
0: 也就是类似分隔岛的东西，
1: 嗯，
0: 那也常常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些驾驶人因为提早转弯导致车辆直接撞到这个屁股岛的部分，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在转弯的过程驾驶人也是要减速确认没有直行车之后，哦，才可以转弯。
1: 嗯哼，
0: 那要过了路口中心点才可以左转。
1: 嗯，
0: 哦，不可以提早转弯，
1: 是，
0: 哦，这个也是常见一个违规太阳跟车祸的太阳。
1: 嗯嗯嗯，了解。好，所以呢，我们总共提了这个四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近期比较常见到这个违规行为。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会临停啊，因为很多人朋友可能觉得，哎，我临停一下应该没有关系吧，可是这个往往就会造成这个事故的发生。好，再来就是我们行经路口的时候，拜托就是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就是要减速慢行。那当然呢，因为我们的 A 柱会挡住我们的视线，所以一定要摆头查看。那第三个呢，也是我觉得啦，包括我自己也比较常会忽略，就是这个停的标志哦，一定要先停，然后我们再行驶哦。不管有没有车子，就是要停。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转弯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刚刚有提到吼，有些朋友这样子一转过去，就是提早转弯的时候呢，就撞到这个庇护岛了吼，这个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是，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呢？可能要再提出来，然后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
0: 其实一般会违规造成车祸的状况还是很多啦。
1: 嗯 嗯， 嗯，
0: 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个，就是这个开车门的部分
1: 哦。
0: 那常常因为一个开车门一个小动作，也很容易发生这个车祸的状况。
1: 嗯嗯嗯，
0: 哦，所以要提醒驾驶人哦，在临停之后，那你要先提醒你后方的乘客，尤其是小朋友，
1: 是，
0: 开车门一定要确认后方没有直行车，然后两段式的开车门。
1: 嗯，
0: 哦，千万不要一停下来就把车门打得很开，
1: 嗯，
0: 哦，这样很容易造成车祸的状况。
1: 是，哦，其实我们一直都会有提醒朋友，就是两段式开门啦。到底两段式开门是怎么样开呢？各位请副座呢，后再教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嗯，那其实我这边有个口诀啊，如果说开车门的话，可以用反手开车门。
1: 哦，反手，
0: 哦，那反手开。

0: 的头会自然往后摆看，
1: 嗯，
0: 会往后看，
1: 嗯。
0: 那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最主要就是说，第一段开车门的部分就是你先确认后方没有来车，然后先把车门开大概10到15公分宽，
1: 嗯，
0: 哦，那从这个车门缝再往后确认后面没有直行车来了，
1: 嗯，
0: 然后再把车门打开，
1: 嗯，
0: 哦，分这个两段的方式开启车门。
1: 是，
0: 那你如果用反手开的话，其实你如果用反手去开，左边的车门用右手开，
1: 嗯，
0: 你推开车门的那个角度就不会太大，
1: 嗯哼哼，
0: 哦，也不至于说一开就把整个车门可能开的角度就可能大，60度70度这么开这样，
1: 嗯哼
0: 哼，哦，所以提醒大家下车的时候开车门要特别小心。
1: 嗯嗯，我觉得就是家长呢吼，在接送这个小朋友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留意吼，一定要提醒小朋友说，哎，先看一下后方吼有没有车子吼，再请小朋友开门，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真的是太开心了，想说哎要去学校见这个啊，见同学啊，就会比较开心一点吼，然后就直接这样子都不看，然后直接把车门给打开，就会酿成这个事故发生。所以其实这个交通安全的关键呢吼，往往呢就藏在这些日常细节的当中吼，许多看似这个微小的用路习惯，如果我们没有多加留意，就可能在关键时刻呢会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甚至会提高这个事故的风险。那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后，遵守交通规则不只是避免受罚，更是对自己跟他人生命的安全的基本保障。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呢，让大家可以对这些这个比较容易忽略的违规行为呢可以多一份认识，在日常行车当中呢可以多一份注意咯。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好，尤其呢也是要提醒这个比如说我们搭计程车的朋友啊，我们可能下车之前呢要仔细的检查一下自己的东西有没有带有在身上，然后那记得哈也要两段去开门哈，像刚刚呢哈这个副座又特别提醒哦，反手开哦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式哈，一定要特别留意有确认后方真的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把车门给打开喽。时间来到11:29了后，有拍出好消息哦！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刚过忠孝西路的外侧，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还有排除的消息哦，在国一往北78.6到7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这边有两个黑色的塑胶站板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好，另外呢哈，持续提醒排除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港前路前中间两线车道后，这一起事故也完全排除。除了不过后方呢后有灰度情形了，还是要提醒朋友后拜托再耐心的等候一下，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连假期间，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交通障碍事故，大量疑似面粉的掉落物散布路面，宛如溜冰场容易有打滑失控的现象。所幸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迅速派遣三部巡逻车前往处理，有效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接获情指中心通报指出，在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 336.5 公里处，路面出现大量掉落物，疑似为面粉，容易导致过往车辆抓地力不足，行车风险升高。原警随即火速赶往现场，现场散落约10包每包20公斤装的面粉袋，部分已破裂，面粉铺洒于南下车道，绵延长度约达300公尺，对

0: 行车构成高度的风险。路业分驻所副所长郭恒嘉说，
1: 车辆载运物品未妥善固定，导致面粉袋掉落路面，影响行车安全。本所获报后随即到现场处理，迅速设置警示设施，并进行交通疏导，同时通报公务段协助清理，并派员现场守望，防止事故发生。所幸处置得宜，未造成任何伤亡。
0: 后续将依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与裁罚，以维护道路使用安全。关山警分局呼吁货物业者载运物品时务必确实捆绑牢靠，避免因疏忽造成公共危险。用路人在夜间行经不明路况时，也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警方也持续强化夜间巡查，以确保行人的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28岁叶姓男子驾车违停，遭警方拦查时，发现叶姓男子手上握有电子烟杆，呈现一托咪指毒品阳性。附加搜索在车内及驾驶随身包包，查获大量一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等毒品，将他依法送办，并追查毒品来源。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2: 28岁的叶姓男子独自驾车到捷安乡找朋友，贪图一时方便，将车违停在红线上。巡逻员警行经下车盘查，叶姓男子手持电子烟杆，神情紧张。员警心生疑虑，查验烟弹呈现一托咪指阳性反应，立即附带搜索在车上以及叶姓男子包包，找到二级毒品一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超过170包。捷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叶姓嫌犯有多次毒品前科，除了将他依法送办之外，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以及他是否涉及贩毒。
3: 深夜巡逻在吉安乡南山路发现一辆违停车辆，盘查期间驾驶的行迹可疑，后续在深入调查下，在叶姓驾驶的身上还有车上查获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彩虹烟及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本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绝不让毒品流入社区。
2: 捷安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强害身心健康，更危害社会治安。警方除了将持续积极查缉，并深入溯源追查毒品供应链，民众如果发现相关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杜绝毒品流入社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政府携手东光国中，在绿色博览会推出未来电力公司展区，将艰深的物理原理化身为百种看得见摸得到的能源玩具，要让大家从玩乐中掌握绿能钥匙，解决气候的危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绿色博览会未来电力公司展馆内精选近百种创意焦具，从生殖柴油、飞轮储能指尖陀螺到超轻型光电赛车，让大自然的风光热通通变成闯关道具。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5: 磁铁因为有它的磁吸的这个磁场的效果，所以当它掉下来的时候有拉住的那个力量，所以它变得非常缓慢啊，这个是冷势定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同学们哈，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真的去体会科学的奥妙。
4: 未来能源实验室每天固定举办 DIY 实作课程，让学生亲手打造氢能与太阳能装置，更首度邀请联合国永续发展教师团办理全美语行动营，让宜兰学子针对东非能源贫穷等全球议题进行辩论，展现接轨国际的倡议力。此外，博览会期间还有15所能源指标学校设置互动摊位，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让永续的未来从玩开始发电。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

0: 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1: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2: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掌握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44，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黄大炜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好，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真真，要一路陪伴大家了。那一样呢，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哦，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刚过忠孝西路的外侧，好，这一起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哦，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好，要提醒朋友，拜托哈，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国道一号北上45.6公里，在林口 B 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后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后小心注意了，后总共呢后是有3部车的事故哦。好，在事故发生之前呢，这边后方的车流了本来就比较多一些哦。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目前也是一样哦，车都不好走。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一双向基隆端到基隆路段车速20到40，因为有工程事做的关系。好，这个南下国一南下的中心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另外北上的大叶隧道和外侧车道同样有工程，所以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国一往南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往北5.3到3公里，刚过七堵隧道一直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目前同样封闭施工。

好，另外台六六往东哦，屏中系统出口前这边有一部大货车抛锚的情形哦，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了。台十三线南下哦，在0.17公里新竹象山内湖路29号前这边有一只猫咪横躺在这边哦，一定要请朋友拜托哦，小心闪避了。这边已经通知公段前往处理喽。

好了，再麻烦后有任何的入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艾怡良的《那时有你》哦，是他自己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是由陈建奇制作的。那这首歌呢，就是在讲哦，在失去一个恋人之后，坦然面对心碎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失恋的人听，应该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哦，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是1931哦，沿路高速行驶，而且任意的变换车道，非常的危险。国道一号北上45.6公里，在林口 B 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持续回堵哦，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

好，目前呢，我看这个路网图，国一双向的基隆站到基隆路段，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沿路还是有灰堵情形。好，另外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蛮 OK 的，一样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好，从这个窗外看出去呢，雨好像停了耶。好，这个路面上还是比较湿湿滑滑的啦，一样要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咯。不过呢，天气稍微的变得比较凉一些，如果要中午的时候呢要出去买饭的朋友呢，记得要增添衣物咯，千万不要感冒了。好，另外呢，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有一些交通新政呢，在5月1号就已经正式上路了。那这一次的重点呢，是比较放在这个高龄驾驶人管理制度的一个调整。那我们先讲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强制换照的年龄已经从原本的75岁已经下修到70岁了。也就是说呢，年满70岁之后，如果还要继续开车的话，就必须要完成换照的程序。那这个制度呢，其实不是要限制长辈，而是希望呢可以透过检查跟评估，让大家在安全的状况下继续上路。那来帮大家整理一下70岁到74岁呢需要做这个身体的检查，还要上安全教育课程。那换发的驾照呢就可以用5年了。那75岁以上呢还是维持现行的制度，不过每三年就要换照一次，而且除了体检呢，还要做这个认知功能的测验。这个测验呢其实不难，但是很重要，主要就是在确认驾驶人的反应跟这个记忆的状况。那内容呢有包括像是比如说记得今天几月几号啦，还有一些比如说看图记忆的一些交通标志，还有化时钟这种手脑并用的一些测试。那如果呢没有通过的话，而且医师判定有这个中度以上的失智基于安全考量，就不会再核发驾照了。好，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本身有这个违规记录或是肇事的记录，除了基本的检查，还需要再到驾训班接受实地的训练，确认驾驶能力没有问题才会换照。好，再来讲到很多人会关心的这个罚则，如果超过期限没有换驾照的话，然后你还继续开车上路，第一次被抓到这个罚锾是1800到3600，而且当场就会被禁止继续行驶了。那如果通知之后3个月呢还是没有去换照，这个驾照就会直接的被注销。这时候呢如果还开车就等同无照驾驶，最高是可以罚到60000元的，这个就真的不划算了齁。好，不过政府呢这一次也不是只有管哦，也是有鼓励的。如果是70岁以上呢主动缴回驾照的长辈呢可以申请这个 T-Pass 的乘车辅助，搭大众运输呢会有50%的一个回馈，每个月最高1500元，然后补助为期是2年，等于最多。

路面上呢会有一些许的这个掉落物，在台六十一线往北44.9到44.8公里，观音前的那一侧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木片哈散落在这边，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往东跟新园路口中线车道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水泥预拌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刚好是在路口的地方，也要提醒朋友或拜托要小心留意了。一样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署命署命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经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内线车道有许多木片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

0: 请求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旺福，
4: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oyce 的歌曲《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好，他就分享了这首歌呢，其实是他在21岁的时候呢就完成的一首歌曲哦。我觉得不仅是整张专辑的一个起点，更象征呢他正式决定就是要做一张专辑的一个开端哦。

时间来到12:10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哦，还在处理的事故哦，是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往东跟西园路口哦，中线车道这边有水泥预拌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通知处理了。因为刚好是在这个路口的地方了哈，要提醒朋友哦，拜托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那目前呢，看这个国道上的路网图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双向金龙段到金龙路段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在南下的中兴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好，另外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同样也是封闭的哦，正在进行工程哦。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而且这边刚好是爬坡道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持续的叮咛一下哦，有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台61线往北44.9到44.8公里，观音前的内侧呢，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木片哦，散落在这边，一样要提醒朋友，拜托哦，小心闪避了。那如果车上有载运货物的朋友哦，行车前也仔细的检查一下哦，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包裹啦。

988的歌曲哦，决定不想你收录在2023年专辑线当中哦，而且这首歌呢是由陈绮贞词曲创作的一首抒情主打歌。

灯到底要怎么过呢？好啦，这边要行经路口的朋友呢，要多加注意了，已经通知处理了。提醒一下，在国一往南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3号北上5.3到3公里，刚过七堵隧道，一直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很邀请这个新庄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往东跟思源路口中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是水泥预拌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排除或是正在处理当中，都打电话来提醒我们。突然顿了一下，突然词穷。好啦，时间将近要到12:18了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

我到五号南校，在苏澳出口外线出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哦，是在新北市新店区中华路跟北新路口，号志整个异常哦，一面红灯，一面绿。

好，有位郑姓乘客呢，是在五月三号昨天中午12点的时候，从新华的中泰街搭到五股的凌云路，好，掉的是一台手机哦，这个手机哦，然后没有任何的可讨，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一位阳性乘客呢，是在5月1号的早上8点半哦，从桃园区的中华路3号搭到中立的新中北路2段哦，掉的是一枚戒指。一枚戒指哦，可能掉在这个车缝当中或是车底下后，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一位邱姓乘客呢，是在5月2号的晚上9点半哦，从建国北路2段151巷12号的地方搭到八德路2段343号，掉的是一台手机，手机是金色的，然后有装壳套，不过壳套忘记了。好，一样哦，上面有这个一个很明显的图案，然后再请这个问江兵哦，帮忙留意一下。那如果车上呢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呢，可以送到邻里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持续提醒哦，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哦，拜托哦，一定要确认自己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台北市北安路西北巷一弄二号的地方哦，这边有火警哦，所以目前呢，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是暂时封闭北安路往东，从北安路350号一直到东通北街哦。不过呢，有调拨往西的一线车道供朋友行驶。那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还是在持续的处理哦。要提醒朋友，拜托要多加配合了。好，目前台北市的北安路四百巷一弄二号的地方哦，这边有火警，所以是暂时封闭北安路往东，从北安路305号一直到通北街。不过呢，有调拨往西的一线车道哦，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不过呢，还是有持续交管啦，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我们，电话0800-000-123。

来自陈绮贞的歌曲《太聪明》，时间来到12:25，不晓得朋友最近有没有说到这个电费单，有没有觉得哇，电费真的是越来越贵了？而且呢，我们即将要到夏天了，相信这个用电量呢，可能需求啦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啊，在使用一些电器用品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要多加的省电一下。那接下来呢，分享给朋友一个生活资讯，还蛮实用的，尤其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洗衣服，对不对？就会用到这个洗衣机啦，那就可以稍微的听一下，因为很多人会担心洗衣机其实会觉得好像有点耗电，但虽然是蛮耗电的啦，但其实呢，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呢，一年下来真的可以省下一笔这个电费哦。像新北市环保局呢，就整理了几个非常简单然后又很实用的一些省电的小 paper， 我们帮大家用最最最最最简单的方式来整理一下。首先呢，我们在洗衣服之前可以先泡一下，衣服先浸泡个大概15-20分钟，可以让这个污垢呢先松动一下，后面洗衣的时间呢就可以缩短，自然也比较省电了。再来呢，就是要尽量用洗衣精，就不要用洗衣粉，因为洗衣精呢它比较容易溶解，然后可以减少冲洗的次数，然后呢也比较省水省电。第三个呢，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啦，就是尽量用冷水洗，改用冷水呢其实大约可以省下将近一成的用电量。好，再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衣服不要太小就开洗衣机哦，建议啦累积到7-8分满然后再一起洗，这个效率是比较好的。那如果只有几件呢，其实用手洗反而比较省电。那讲到脱水呢，其实也

是有技巧的哦，脱水最有效率的呢是在前三分钟，甚至可以放一条干毛巾哦一起脱水，然后帮助吸水，加快这个干燥的速度，然后也不会让我们的机器哦转太久。那另外脱水的时间呢哦千万不要设太长哦，很多人以为转越久越干，其实效果有限哦，反而比较浪费电。那如果你刚好要换洗衣机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啦，选择那种一级能效的哦机种，长期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差别。还有一个很多人会比较忽略，就是要定期的清洗洗衣机哦，内槽干净哦，这个运转的效率才会比较好，也比较不耗电。最后一点呢，衣服可以自然晾干哦，就尽量不要用烘衣的功能哦，因为烘干其实是最最最最耗电的一个步骤。所以呢，帮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泡一下，装七分满，然后冷水洗，然后脱水不要太久，再加上呢，我们少用这个烘干，这几个小动作呢，其实一年下来真的可以省不少哦。所以生活呢，我们要多一点小习惯，不只可以省电，也更加的环保。所以提供给朋友了，希望下个月的电费我就可以比较省一些了。好了，有更多的入况呢，就交给这个 Mia 来推，来提醒朋友了吼。好，那是最后一首歌曲，带来的是比较动感的歌，大嘴巴的有事吗？好，听完这首歌，要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见证台史共荣成果。台股开高飙涨超过千点，再度突破40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王母恩同璧，并在国王恩施瓦蒂三世的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2: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1: 总统也在施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同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始王恩施瓦蒂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使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3号在社群上发文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辜卷入中东争端，美国收到多国的求助后，决定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受困霍默兹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自5月4号起派遣驱逐舰，并出动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项行动，目标恢复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同时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根据媒体报道，自由计划协助的对象为数百艘船只和约20,000名的船员。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大涨超过1800点，站稳40,000点大关，持续挑战新高。联发科涨停锁死，委买排队张数超过1.5万张。台积电最高来到2285元，贡献大盘涨点超过600点。目前指数上涨1782点，来到40693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3: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六月即将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3: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在一年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美国总统川普2号再度放话，撤军人数将比5000人还要多得多。然而德国内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对德国的安全影响不大，比较严重的冲击是美方也决定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陆军长城火力营，这是操作战斧巡弋飞弹与暗鹰及鹰速飞弹而设的部队。目前没有欧洲国家具备这项常规长城的精准打击能力，美军取消这项部署将实质削弱对俄罗斯的核阻力。 世足赛将在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的投注金额上开500亿元。刑事局指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与洗钱风险，网络签赌已经触法，民众也恐沦为人头账户，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记者任南星报道。
3: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涉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侦办一起掳人勒赎案件，追查发

0: 发现原来是诈欺集团内部黑吃黑发生纠纷，警方进一步瓦解黑帮诈骗组织，查扣不法所得上千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检警指出，以吕姓范闲为首的集团长期从事诈欺犯罪，甚至企图透过参选明代渗透地方势力，掩饰黑帮背景。本案红姓车手曾具明代身份，在北部犯案时遭当场查获，其余成员因畏惧帮派报复，大多不敢向检警透露实情。刑事局经抽丝剥茧，掌握关键犯罪事证，进而溯源查获红姓车手背后的庞大诈骗集团，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并成功拦阻及追回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00余万元。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2: 该诈团平时以城隍车队昵称，盘踞一方，旗下成员均以七爷、八爷、文判官、武判官等昵称自居。诈团也曾使用三国人物曹操昵称，各成员依照三国时期魏国人物特性搭配诈团内部分工，军师荀彧负责接洽诈欺集团，提供被害人面交资讯，再转派旗下成员前往指定地点面交，不同阵营间会互相合作，从其他阵营招揽面交车手充当前线。
1: 刑事局呼吁，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一名梁姓车手向被害人收取新台币128万元，正要交给诈骗集团的上游时，遭到同一个诈团的潘姓李姓男子当街掳走。案经新北警方互报后启动拦截围捕，顺利在20分钟内解救梁姓犯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接获当街掳人案，原警不敢大意，随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报案后20分钟内将掳人的潘姓还有李姓男子拦停，救出车上的梁姓男子。没想到原警将人带返所内之后，案情大翻转。侦查队长张森伟指出，被掳走的梁姓男子原本是诈团车手，他依照指示向72岁顾姓老翁收取新台币128万元的投资款项，正要将赃款送到指定地点时，被想要黑吃黑的两名同团成员强压带走，所幸原警及时介入，才成功保住老翁积蓄。
4: 现场查扣工作证、收款凭证及赃款约100多万，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诈欺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也强调，假投资诈骗常是以稳赚不赔、内线利多消息诱使被害人上当，呼吁民众如果有投资需求，应该循正常管道。如有网友要求加投资群组、下载不知名投资 App， 都应该谨慎小心，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宝山总队查获中国货品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瓮，业者借此抬价牟利，误导消费者，以涉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移送经济部贸易署裁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三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6: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5: 宝山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南非卫生部三号证实，荷兰籍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人为船员。前2名死者是一对荷兰籍老夫妇，男子死于船上，妻子在准备搭机返回荷兰时昏倒，送医不治。第3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这艘邮轮约载有150名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已经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也正在约翰尼斯堡地区进行接触者追踪，以确认是否有其他人在南非接触过受感染的乘客。

0: 产业因为制程或作业性质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以及高污染等危险因素，劳动部及六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友善、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决心。记者李一晨报道。
1: 3、2、1，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三 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3: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2: 洪胜汉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有另一波锋面报道，中部以北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5: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4: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5: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4: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4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到17公里之间，在崇德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22.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先前掉落的箱子也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南下227.9公里，过轮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

0: 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2: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1: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3: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1: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三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经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教宗梁十四世今天借由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谴责媒体自由在全球各地持续遭到侵害，并向在冲突地区采访时不幸罹难的新闻工作者致敬。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支持，定于每年的5月3号，目的在声援遭受压力或审查的媒体组织，并纪念殉职的新闻工作者。梁十四世过去在演说中曾多次将新闻工作定位为社会与民主支柱，并强调资讯是必须捍卫防范操控的公共财。教宗也经常呼吁释放遭不当拘押或起诉的记者。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未来不排除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鼠患。记者林允晨报道。
4: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4: 环境部化学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三步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先后在台北市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都判刑8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6到7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3月到8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3名幼童4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4罪，各3年6个月，合并执行8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3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2次侵害，应分论2罪，合计4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5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犯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8年。全案上诉3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先后撞击2部车辆，造成2死2伤。现场油渍也导致3名机车骑士滑倒受伤，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检警相应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彰化警分局4号清晨4点多获报，彰化市中华西路

0: 与小洋路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原警赶抵现场，65岁无姓骑士倒卧在地。经调阅相关监视器，发现肇事的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华西路往东行驶时，不明原因撞上同向骑乘机车的无姓男子，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后翻覆，冲向中华路桥对向车道，再碰撞一辆由25岁翁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并撞断桥上路根电杆。附近居民被巨大的碰撞声惊起。
1: 老婆在带饭嘛，平常就是边下饭，啊就提供平常结婚啦，有啥有工资啦，讲叫人去甲救啦。
0: 彰化警分局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2: 撞机车及对向自小客车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自小客车乘客及肇事驾驶人受伤。
0: 彰化警分局表示，初步检验肇事驾驶并无酒精反应，将进一步厘清是否毒驾。而事故现场因车辆漏油，公路局撒石灰清理，散步机车经过时未注意而打滑摔倒，三名骑士擦伤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3: 花莲警方昨天凌晨巡逻，在国安邮局前发现两辆汽机车疑似从事非法交易，立即驱前拦停，两车拒检，一路闯红灯，甚至逆向行驶。警方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0,000元。记者张涵报道。
4: 2号凌晨0点左右，花莲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花莲市国安邮局前发现一辆汽车上驾驶交付大笔现金给一名违停的机车骑士。原警正要上前盘查，没想到两车驾驶一见警察立即重踩油门逃离，到路口更分头行驶。警方锁定汽车紧追在后，驾驶一路逆向行驶，并连闯好几个红灯。警方一面锲而不舍，一面呼叫线上警网支援。嫌犯钻进建国路狭隘小巷弄，虽然暂时躲过查缉，但两名嫌犯身份以及行踪已经被锁定。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后续通知两人到案说明。违规驾驶部分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以裁罚120,000元。
5: 本分局针对该部汽车拒检逃逸及多项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举发多张告发单，并已锁定两辆汽机车驾驶身份，后续将积极通知到案说明，依法侦处。本分局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0,000元。
4: 欢迎警分局呼吁遇警方拦检，切勿心存侥幸，以危险驾车方式拒检，以免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对于各类违法情势必定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宜兰市区近期发生多起入室与徒手切刀案件，警方经连日掌握，成功埋伏歹人并起出毒品。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宜兰警分局表示，辖内近期发生数起入室行窃案，警方第一时间除了采证外，也同步调阅监视录影系统，研判多起案件都是同一名犯嫌所为，而且窃嫌相当狡猾，作案得逞后会立即离开宜兰不做停留，直到数十天后才会再度进入辖区行窃。新生派出所所长黄博伟说，
7: 在掌握犯罪情形后，在宜兰市新民路上埋伏并查获该嫌，已知被害人高达8人，损失财物为电动脚踏车、自行车、平板电脑2台、手机2台及现金新台币12,000元，合计财损约新台币97,000元。
6: 警方在嫌犯身上除了搜出赃物，还起获毒品。全案侦讯后，依连续窃盗、加重窃盗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是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男子因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内的热心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渡过难关。记者宋林报道。
8: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9: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 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新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8: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有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3: 高雄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从阅读书展、亲子体验到健康与休闲优惠，邀请市民陪伴妈妈共度温馨五月。记者黄义豪报道。
10: 今年母亲节的活动内容多元，高雄市立图书馆在多个分馆推出亲子说故事与幼儿活动，文化中心分馆还有借书送康乃馨，而总馆则从5月5号到6月14号举办主题书展，让妈妈也能享受阅读时光。除了书香活动，各大场馆也推出了限定优惠，像是寿山动物园在5月5号到10号开放女性与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同时各运动中心也规划宠爱妈咪的健康方案。大寮运动中心更推出母亲节免费运动日，捷运与轻轨站周边也设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服务，替妈妈的健康把关。妇幼中心主任吴佳如说，
11: 高雄市政府诚挚邀请市民朋友把握温馨五月，为妈妈安排专属时光，陪伴妈妈走访高雄，并大声说出妈妈我爱你，共同创造珍贵美好回忆。
10: 市府也提醒，更多活动详情可以到社会局的脸书查询，用行动传递心意。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44.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在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三线南下 0.1 公里，先前在成人桥南端前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六十一线北上 57.4 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南下 227.9 公里过轮峰的路间有往生动物。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4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下午的1点05分了哦，这时间你吃饱没？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齁，没有到很稳定啦。啊，太阳公公这个要出来不出来的，连雨也是哦，要下不下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开车的时候发现，好像路面有点湿滑齁，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自身状况。那如果发现天色没有到很亮齁，还是要打开一个车头大灯，除了照亮前途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大放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到底在哪里。路况赶快来更新咯。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的驾驶朋友，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1号的车速齁还可以啦，只有在往北方向大约圆山到内湖路段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特殊情形。那另外在国道1号的这个双向基隆端齁，因为目前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以及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所以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的均速。至于在国道1号南下35到 40.8 公里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工程啊是还在进行当中的，不过不用担心的是，目前车行状况维持得非常良好，请大家要继续保持哦，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至于国道3号的朋友，现在如果以车行状况来讲呢，完全不用担心，即便绿油油的，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工程路段了。国道3号往北在 5.3

3到3公里之间，这是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车道。今天的工程是还在施作当中的。国道5号的朋友呢，倒是不用担心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工程啊或什么状况，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目前车型状况，给那里Number 1等级，可以放心利用。那再来呢，关心的是省道方面的资讯咯。首先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今天在北上 44.9 到 44.8 公里观音前的内侧车道，说是看到有好多的木片散落，目前已经在通报处理了。那另外呢，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芦竹林口路段的施工封闭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这个工程呢，会一路到117年的8月29号。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啊，这个改道动线走台15线的这个状况哦，要一路骑到117年哦。至于在省道台66的方面呢，今天双向0.1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还是施工封闭，同样会到118年哦，更久了。那在施工期间，要请朋友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附近都会有标示哦，就依照我们这个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行就可以。再来，最新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一号哈，刚刚国道一号往北的 4.7 公里，过了大华系统，朋友看到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三重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呢，看到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就在我说完的当下，这起事故排除了哈，所以驾驶朋友应该可以比较不用担心。那目前如果以车型状况来讲呢，看起来也已经恢复蛮正常的。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那最后呢，当然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市区方面的驾驶朋友啦。除了一些比较长期性的工程，等一下慢慢来提醒大家之外，吼，刚刚在台北市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传来满场的资讯，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同样，台北市区在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方向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不知道排除没，吼，如果您刚好经过，请帮米娅关注一下有没有后续。至于新北市的朋友，在新北市新庄地区的新北大道跟思源路的交叉路口，朋友说看到中线车道有水泥预拌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起事故也一段时间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了，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是否排除。另外也呼叫一下新北市新店地区的朋友，帮我看一下，请问那个中华路跟北新路口啊，号志灯有没有恢复正常啊？稍早有听众朋友说那个中华路的灯啊，一面是红灯，一面是绿灯，就想说这到底是能走还不能走，有点尴尬。好，目前这个状况我们也一并通报处理当中，但是目前还没有后续，也要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至于同样在新店地区呢，目前博爱街六巷的巷口，说是好像有消防车停在这里，但是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好，这个是在我们刚刚接近一点钟的时候接获我们听众朋友通报。好，那我们现在呢还在询问新北交大，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火警的资讯，如果最新状况会随时告诉您。当然，如果您有最新状况，也可以随时的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第二个礼拜天了哈。五月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嘛。那说到妈妈呢，其实好多好多的话，好多好多的歌曲，好多好多的这个安排哈，都想要送给大家。所以，我们这个五月母亲月，就让我们满满的女力爆发吧，来关心一下，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支撑着大家，然后努力的向前进的妈妈这个角色。那今天为大家选播的主题曲呢，是江蕙的经典歌曲，歌名就叫做《给熬》。加厚，那这首歌曲如果你会唱的话，其实可以跟着一起唱啦，好，让你今天的这个下午的精神可以好一点点。

0: 经典的歌曲，这是江蕙的歌声，歌名就叫做《Gay Out》。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米娅的妈咪其实蛮喜欢的一首歌哦。在歌曲当中，其实描绘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女人们在家庭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纠结。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女生啊、女性啊，其实在对于家庭的一些概念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不但一定说一定要有着进入婚姻啊，一定要生小孩啊等等等，有个人的追求。那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是最漂亮的，而且呢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所以呢，我们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啦。至于这个可能前一个时代我们因为时代的观念，所以呢可能你会觉得好像自己被禁锢在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是很自由很开放的，所以你只要想要走出来的话，你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的心结给解开了。就像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或许呢在退休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变得更自由了，但是又好像变得更不自由了。不自由在哪里？就是可能腿脚没这么方便可能牙口没这么好啊，所以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可能都有好多好多的顾虑。但我觉得啦就是如果是面临到退休的话，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端看你自己是如何来想象的。今天我们1391次区间车上就有这么一位退休的人跟你分享心声哦。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事。

0: 快来快来！
1: 嘿，嗨，米娅，
0: 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
1: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跟退休相关的故事哦。
2: 哇哦，

教了一辈子的古典文学，我以为岁月如梭只是个陈腐的比喻，直到我退休后开始频繁搭这趟区间车。年轻的时候啊，每天压线出门赶火车，连早餐都是在火车上匆忙解决的。现在终于可以放慢脚步了，随心所欲搭火车，欣赏沿途的美丽景致。以前赶车是为了讨生活，现在搭车是为了看风景。我最喜欢靠窗的座位了，因为可以把车窗当成一幅会动的画。春天有嫩绿的稻秧，夏天是滚烫的云朵，秋天看枯黄的芒草，冬天赏细雨蒙蒙的荒野。火车前进的速度正好让这些画面呈现出一种缓慢而鲜活的流动感。今天隔壁座位是个年轻人，他低头滑着手机，手指滑动的速度比火车还快耶。我在想，他到底有没有在看内容呢？还是只是用这机械的动作来打发时间？又或是单纯想要滑手机呢？看他啊，滑了好久的手机，我真的很想叫他看看窗外耶。那些随风摇摆的树影，田间觅食的白鹭鸶，哪个不比他手中荧幕里的资讯更接近生命的本质呢？但直到他下车，我都没有开口，因为我们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无需让命运相互纠缠。我从包包里掏出一本翻得发黄的诗集，享受自己在火车的晃动中跟窗外的四季一起老去的浪漫。

0: 想问问看 Mindy， 你曾经想过自己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
1: 虽然还很遥远，但真的真的有想过。
0: 哎，真的吗？
1: 就是不工作的日子要干嘛？第一个会老掉牙，人家都说要去环游世界。
0: 你会想要去环游世界？
1: 我会想要，因为我很就是想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但我也会想说，等到退休再去，真的来得及吗？因为个人印象中，要退休应该还要就是要等到以后六十几岁，就觉得那个时候已经老了，在我体力跟得上吗？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我还会想要这样到处去走来走去旅游吗？
0: 而且可能牙口也不好，你想要吃美食也没办法吃。
1: 对，所以就想说，不一定要等到退休啦，只是说，在你不工作，然后有大把时间的情况下，好像就可以去旅游。
0: 我想要再加一个条件。大把的金钱，要有钱钱才有办法做事。
1: 对啦，但是就会觉得，那退休就代表说你钱够生活了，你才就不用再继续工作赚钱啊。那除了我刚刚讲的环游世界之外，我其实还有想过另外一种退休生活。因为我不可能一年四季365天都在外面旅游嘛。那我想说，我会蛮想要到台东开一间民宿。然后而且我想要经营的模式是。自己经营，然后可能有过路的人就来这里休息的时候，就是可以很温馨，我还可以跟他聊聊天，听他分享他的生活，就是去知道不同人的故事，因为我没办法去体验他过的生活，所以我想要透过别人的口中来体会他的生活，我觉得很不错。
0: 其实很多民宿老板啊，都是退休之后来当民宿老板，而且他的原因跟你一模一样，因为他就是想要听听别人的人生，因为平常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我们 maybe 做的工作没有那么多可以跟其他人互动接触，而且聊得这么深入的。
1: 对，我想说，因为我也蛮喜欢台东的环境。就是很舒服很悠闲，那我也不是为了要赚钱，我就是想要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是过我自己的生活，有人来的时候我就招待他，然后跟他聊聊天这样子，我觉得

0: 好惬意的感觉。
1: 欸，那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想要问 Mindy， 你觉得几岁退休比较合理？
0: 合理哦，
1: 对，你自己觉得。
0: 可是你就会想到很多现实面啊，要赚钱什么的。嗯，不然
1: 就是工作到不能工作为止吗？
0: 没有吧，我觉得应该四十几岁。
1: 你知道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啊，他的目标是35岁退休。哇，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努力的在做可能电商或者代购的这些小生意，他已经开始在经营自己。哇哦，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哦，我这大学生我还这个吊儿郎当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儿？
0: 但是他前面就是要吃比较多的苦。
1: 对，先苦后乐。
0: 对啊，好像也不错，但是我是没有这么大的干劲啊。
1: 是不是？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我很想做但是还没有时间去做的事。嗯，像是好好看一本书。因为对我来说啊，每一次翻开书的时候，除了那个书的字真的很催眠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总觉得我好像在看书的时候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我会有点担心。
0: 哦，会有点焦虑紧张。
1: 对啊，就可能我会不会下礼拜音档还没剪。哦，然后我还有时间闲情逸致在那边看书之类的。像这种小事，又或者说呢，可能去好好的练一门乐器。哦，像是我一直很想要学吉他。哇，然后我一直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学吉他。然后我就想说，要是等我退休，我真的好想要好好的开一本书，好好学个吉他。
0: 哦，我觉得很好耶。欸，很不错。
1: 这样我的生活应该不会到太单调吧。
0: 不会不会，而且其实可以学很多很多东西。
1: 人家都说学海无涯，我看我家爷爷也是，他真的退休之后他还有在练书法啦，甚至说有去骑车运动啊。哦，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我向往的，我的标杆。
0: 你以后退休生活的楷模。
1: 没错没错。哎，就跟你聊太开心了。我们就下次再跟你分享其他故事咯。
0: 好，拜拜
1: 拜拜。左侧开门，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 Please mind the gap。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听完故事之后，如果你也有想要跟我分享的话呢，欢迎你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e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不管你是要私讯啊，还是说在今天的 po 文下方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25，持续来通知一下路况咯。省道台66线刚才西向24.4公里，在平镇三前的路段，朋友说看到了内侧车道有铁条，现在公路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至于国道5号，刚才北上新增了一个清扫作业，是占用了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所以经过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再来持续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新店地区有朋友通报说博爱街6巷有好多消防车停放，那后来根据新北交大回报啊，原来是这个消防作业正在这个是检测作业啦，有消防员的检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才有消防车停放，不用过度担心。那当然如果在路上有发现路况，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接下来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来自于乔佑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女人的一生》。等会儿歌曲之后来收听1:30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昨天晚间，台东卑南乡龙泉路永南桥上有民众持刀挥舞，台东警分局知本派出所员警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及时控制，将男子移设违法送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余姓男子疑似因酒后情绪不稳持翻刀挥舞，知本派出所所长朱志成说，
3: 经查系余姓男子疑因酒后情绪不稳，在持翻刀挥舞过程中不慎割伤自己所有性未破及其他民众，余姓男子随后由消防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后续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节制，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做出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国道五号头城路段发生行人误闯，一名59岁的女子疑似因为视力衰弱，竟然独自漫步在北向28.4公里的内侧车道。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红斑马警车，将妇人平安带离，所幸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记者罗家辉报道。
4: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是在凌晨5点多接获报案，国道五号北向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当员警赶抵现场时，发现潘姓女子正独自站在内侧车道徘徊，路过车辆纷纷惊吓走避。尽管后方警车不断鸣笛示意，潘女仍然持续向前走动。员警随即迅速下车，把她带返分队安置。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5: 潘女因视力衰弱误入国道，警方抵达现场后将人带返头城分队，并联系家属带回，并依规定举发。
4: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应严格遵守匝道入口指示及禁制标志，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不得进入国道之人员如果擅自闯入，

0: 将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家中长辈动向，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感谢妈妈的无私付出，借由表扬让母亲的光芒被看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2: 今年共有22位模范母亲获奖，18位来自各乡镇市，另有4位由身心障碍团体推荐。受表扬者当中，包括了新港乡高龄89岁的洪黄淑美女士，对弱势群体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行径受到邻里赞扬。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那这是一个整个由乡镇市推荐上来。”那由县政府来做这个公开的表扬，大家知道，实际上母爱非常伟大啊，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真的要对妈妈表示感谢。
2: 妈妈疼子女是天性，孩子出生后就负起了照顾的责任，照顾小孩不是为了什么好处或是回报，这样的付出没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母爱如此伟大。嘉义县持续在向前发展，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游子们能够回到嘉义发展，好好陪伴家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家实验犬繁殖场因动保争议爆发示威冲突，如今机构内超过1500只的米格鲁犬正陆续送往各地收容所，为后续领养程序做准备。瑞奇兰农场被特别检查观察出，在没有施打麻药或术后止痛药的情况下，违法对犬只进行眼部手术。农场因而同意在今年7月放弃州政府核发的育种执照。大港牧场救援组织正在为其中1000只狗狗寻找新家，其余则由人道经济中心负责接手安置。首批300只米格鲁已经离开繁殖场，其余犬只预计1周内陆续迁出。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白天水汽稍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1: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路况喽。首先呢，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朋友，台北市文山区新光路2段28号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又已经满场了，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可能要多加留意吼啊。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附近其他的停车场了。目前木栅动物园的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满。另外在新北市新店地区的博爱街6巷口之所以会有消防车停放，是因为消防员正在进行检测作业当中，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哦。至于市区方面的长期工程也帮您稍微汇整一下哦。首先提醒台北市的工程，现在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前方有路面沟盖更新工程，会到5点钟。木栅路2段双向从92号到102号前方的工程呢，双向是只有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可能要多利用附近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讯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至于在木栅路3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之间，还有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捷运南环线的工程啊，一路会到明年的3月31号才收工哦。至于在民生西路往东方向环河北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目前还是全天候施工封闭。新北市的朋友要稍微留意的工程呢，是包含在土城地区的中央路4段138到204号前方施工作业，要请您按照人员指挥通行，这个工程今天到5点钟收工。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介于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之间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至于在新北市泰山区的新武路往五股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的工程则是会到明年的10月22。树林地区朋友啊，今天两个工程后都是捷运施工，首先是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要改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前进。另外还有一个到118年才收工的捷运工程，同样在树林地区进行，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内侧车道会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的方向啊，请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你原本要从树林中正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要利用到包含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再来市区的状况，邀请朋友帮忙回报喽。请问在台北市的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方向的外侧，请问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的如何了？如果您有看到后续，请告诉我们。另外，新北市新庄地区的新北大道思源路口，请问在中线车道那个水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是否排除嘞？好，同样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了。知道路况，请告诉我们哦。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多谢大家。想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当然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今天呢，因为问了大家吼，有没有哪一些你自己觉得说，哎，好有女力的歌声啊？其实我觉得呢，每一个女生啊，应该说每一个人啦，不一定非得是女生哦，不管你是生理女还是心理女吼，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绽放各自的美丽，有各自的能力吼，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唐爱萱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天边》。这首情歌呢，里面这个想念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天边，这是唐爱先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在这个编曲上面，我选择一个电子音乐的一个衬乐啊，还有呢这个节奏感哈，所以感觉起来呢，也是充满那个很像心跳的感觉，对不对？时间到下午的1:47了，刚才路况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那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呢，虽然说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齁。目前国道一号双向基隆端之所以车多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的双向都在施工啦，包含南下的中心隧道外侧以及北上的大叶隧道外侧工程都还是在进行当中。另外

0: 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圆山，单纯因为天气没有到很好，所以车行状况也是相对偏慢，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心一下天边的那一朵云。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生活播告栏，今天呢，当然第一件事情来关心一下，到底那朵云到底要不要下雨嘞？根据庄象署的说法，今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你可能感觉上，好像有一点凉凉的，所以外套记得穿。那另外，明天因为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所以气温上面虽然还是偏凉啦，但是可能没有像今天那么的冷哦。那今天白天的水汽会稍微多那么一些些，明天呢，这个因为今天晚上开始那个华南云雨区会东移，所以呢，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那我们台北的朋友呢，可能也要考虑一下带着雨具，因为下雨几率颇大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气象署也说啊，因为受到这个梅雨季节首波封面的影响，所以天气状况是会开始相对起来比较湿湿冷冷。人家都说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嘛，对不对？虽然说已经过了四月份那个清明时节，但是梅雨季来了，这个雨啊还是会觉得有点擦擦滴的感觉哦。不过呢，这一片云呐、啊，它可能没有到很大，因为这波封面它其实影响不会到太久哦，可能是在礼拜三、礼拜四左右，这个气候又会再一次的回到比较稳定的状况，也比较不会下雨。但是呢，到了礼拜五到这个周末还是有可能会有另外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所以到时候还是有可能会转为这个阴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在最近梅雨季节就不要咸鱼散种了，乖乖待在身边吧毕竟台湾呢还是属于一个很容易在梅雨季节下雨的一个气候嘛。来听啊，台湾查某囝啊，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竹新的歌声。

台湾的查某囝，这歌曲来自于李竹新的歌声。身为一个台湾的查某囝哈，这个时间点呢，除了是梅雨季之外，还要记得啊，这个五月呢就是报税的季节了。你有没有把荷包准备好了嘞？今年你到底要报多少税呢？也可以趁机检视一下哦，自己的这个不管是经济状况啊，还是说自己的这个财务哈规划上面，到底有没有办法呢？就是好好的按部就班的前进，不要硬吃卯粮嘞。很多人啊，到了报税季节就塔卡莫雷熊吼，想说怎么办？我要从哪里挤出来那一些钱？那其实呢，这个报税是一年一次嘛，所以其实你在今年报完税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规划。哎，那到明年的这个期间呢，如果你今年大概缴了这样的税，你明年可能也要缴差不多的税嘛，那钱就可以先准备好了。以往呢，报税季节都是从5月1号就开始，那五一劳动节在今年呢是全台的这个所有的工作齁的人啊，应该说在上面的人都有在放假嘛，然后连小朋友也放假啊，老师也放假啊，齁，那以前是这个公务人员没有放假，所以5月1号是可以去报税的，但是今年因为全台统一放假了，所以呢到了今天5月4号才是临柜报税的第一天。全台各地的国税局呢今天一大早齁哦那个排队等吵可想而知啦，非常的多。那其中呢就是以中高龄的长辈为主，那其实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三个方式让你可以简单预约，然后迅速轻松的完成报税，不用在那边口口蛋口口蛋，毕竟人真的很多。为了不要等到天荒地老，你有更聪明的选择。国税局说啊，今年的这个报税预约服务呢还是不间断的哦。所以第一个线上预约是什么预约呢？你就是透过那个财政部的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或者是各个地区的国税局的网站来选择你要去报税的据点还有时段。那你只要在你预约的时段里面抵达，你就可以享有优先叫号的权利。那另外第二种呢，就是拨打0800000321，这个电话跟我们真的超像，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报税不要打电话进来报路况咯。0800000321，这个是国税局的这个语音的电话。那如果你是要透过这个方式来预约的话呢，就是输入想要前往国税局的这个邮地区码的前三码就可以。那另外第三种就是如果你是来不及预约的朋友，你在当天在网站可以点选一个当日取号，就是你先取号再到现场。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家你就可以去那边抽号码牌的意思啦。所以呢在等的时间里面，你刚好就是去到国税局，这个时间度好嘛，所以在当天呢也是有一个选择可以当日取号。那当然你也可以从这个预约网站上面看到啊，今天的这个叫号进度怎么样，你要等待还有多少人，那这样我们出门的时间也可以稍微抓出来了。

0: 因为这次的所得查调服务是从4月28号就开放了嘛，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空去查查呢？我昨天其实还蛮好奇，稍微查了一下，然后发现这个网络真的跑不动，可能太多人在查要不要报税了吧。所以如果你相对起来没有这么急的话，其实也可以再缓缓吧。哦，毕竟我们这个报税呢，今年是到6月1号为止，因为嘟嘟好就是5月31号是礼拜天啦，所以就往后顺延到6月1号礼拜一才是报税的最后一天哦。那也不用担心哦，米娅也会持续在节目当中随时想到就提醒一下大家，你去报税了没有，你对发票了没有。毕竟跟钱有关系的事情我还是蛮在意的。那当然这个报税的模式呢，其实我自己觉得说现在的这个报税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要去现场排不可，像是网络报税啦，手机报税啦，都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去年就是用那个手机报税啊，它整个操作其实很直觉，就是点点点点点，真的很简单。然后就连你要缴多少税的这个方式，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可能线上支付的方式啊，直接真的一台手机就能搞定一切了。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有要报税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慢慢的进化成这个手机报税，你就不需要跟大家一起花时间在国税局等等等了。那当然啦，我们听众朋友呢报税的时候也别忘了看一看哦，有没有一些可以免税的部分啊，或者说呢有没有抚养的这个资讯要看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新婚的啦，这个新结婚的啊，这个报税的制度也不太一样哦，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下。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对自己而言最有利的方式来报税，让这个就是报税的这个流程啊变得更加简单。那千万不要忘记报税就是了。下午的1:59，在我们2点整点对时之前跟你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往南的五堵出口前朋友看到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现在已经收工。
1: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最幸福的事情。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五堵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台东鹿野乡鹿鸣桥北端设置了固定式的测速照相设备，正式启用。台九线是台东地区重要的南北交通干线，平时车流量大，部分路段因为道路笔直视野良好，驾驶人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车速，增加了

0: 交通事故的风险。关山警分局交通组长张家元表示，
1: 依据交通事故资料分析及道路环境评估，于台九线 340.89 公里鹿野乡鹿鸣桥北端正式启用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执法，希望透过科技执法方式提醒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依规定60公里速限行驶，避免因超速而增加事故风险。
0: 除了警方透过长期交通事故资料分析以及道路环境评估，在鹿野乡鹿鸣桥北端台九线 340.89 公里处设置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希望借由科技执法提醒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养成遵守速限的良好驾驶习惯。除了新启用的测速设备之外，辖内关山镇农会米国学校前也设有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张组长强调，设置固定式测速照相主要目的在于预防交通事故，而不是单纯的取缔违规。警方除了持续透过科技执法加强交通管理之外，也将持续针对辖内重要的路段以及事故容易发生地点加强巡逻及执法，并同步宣导各项交通观念，呼吁用路人务必遵守交通规则，除了依照速限行驶之外，也要落实酒驾零容忍。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Hello，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上线哦。现在看了一下外头天气，好像没有到很好哦，所以提醒朋友哦，雨中行车列恰逃哦，这个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注意好自身的安全状况，安全距离也要拉出来。路况部分持续更新了，首先呢要提醒的是，在我们国道一号的朋友，今天国道一号南下中心隧道、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基隆端的车速平均都不到60公里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前，有朋友发现轮胎皮的状况，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台北路段，目前的均速也是相对偏慢，40到60公里左右的均速。国道三号跟国道五号目前车型状况大致上都还算是良好，但国三要注意的工程是在国三北上的5.3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头城路段的沿线外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至于省道方面啊，在台61线目前要稍微小心的状况一共有三个，包含北上57.4公里在靠近新丰一路段的中线车道木板掉落正在通报当中，北上44.9到44.8公里之间观音路段的内侧车道好多木片散落，目前一并通报处理。至于

在北上时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整体工期会到117年的8月29号。省道台66线的朋友要稍微小心哦，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的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所以要请朋友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并且依循指示后减速慢行，施工时间更长了，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市区方面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还有呢停车场满场的资讯哦。比较特别的是在新北市新店地区博爱街6巷的巷口有消防车停放，主要是因为消防员在检测当中哦，所以不用担心没有这个火警的状况啦，我们就是循序渐进，但是还是要小心留意这个消防车可能会进出的状况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啊齁，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空一三妹点位来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说到女力这首歌曲，当然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啦，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推荐了这首歌曲，他们是 SHE， 这首歌曲就叫做女孩当自强，要如何自强，或许法律可以保护你哦，所以等会儿歌曲周之后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

0: 这是 SHE 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女孩当自强》。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在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刚刚在国道二号的朋友说，在西向 8.4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位置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这个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那至于在法律的部分呢，今天要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律师要继续来帮大家上一上这一堂法律课吼。说到在这个法庭当中啊，其实有一个所谓的辩论庭吼。哎，那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辩论庭到底在法庭当中，它是一个什么？在这个应该说整个法律的流程当中啊，它应该是在哪一个位置？然后它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4: 我上次有说到这个民事庭跟法庭，跟刑事庭开庭的名称有点不一样。那民事庭在地方法院，有一半，有一二分之一的几率，他每次的开庭都叫做辩论庭。
0: 嗯，
4: 那另外一半的几率，他前半段叫做准备程序，然后最后一庭才叫言辞辩论庭。
0: 是。
4: 那如果民事庭是高等法院的话，他一律就是。前半段都叫做准备程序，
0: 嗯，
4: 那最后一庭才叫做言辞辩论庭。
0: 嗯，
4: 那刑事的话，它的前半段叫做准备程序庭，
0: 是，
4: 那它的后半段叫做审理庭。
0: 嗯，
4: 那这个审理庭又分为前半段跟后半段，
0: 是，
4: 那前半段叫做调查证据庭，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交互诘问证人的庭。
0: 嗯哼，
4: 后半段就是辩论庭。
0: 是，
4: 所以假设你今天去开民事的案件，
0: 嗯，
4: 那你是在地方法院开庭，
0: 嗯哼，
4: 那这个庭它从第一庭到假设五庭，第五庭它每一次都叫做言辞辩论庭。
0: 是，
4: 那其实你在开庭中，你从第一庭到第五庭这个程序，你每一庭都是处在言辞辩论的过程当中。
0: 嗯，
4: 那只是说，案子它还是会从头开始慢慢的调查，等原告跟被告双方要讲的都讲了，
0: 嗯，
4: 要调查的法院也帮双方查了，那想讲的话都讲完了，
0: 嗯，
4: 想调查的证据都查完了，那这个过程都是言辞辩论的一环。
0: 是，
4: 那等到法官觉得说，你们双方都讲完了，
0: 嗯，
4: 要查的证据我也都帮你查完了，
0: 嗯，
4: 那他可能就会当场说，那我们这个案子因为从头到尾都叫做言辞辩论庭，
0: 嗯嗯，
4: 那双方要讲的话也讲完了，那要查的证据也查完了，那我们现在这一秒就把案子结束。
0: 嗯哼，
4: 所以他就会说本案辩论终结，那大会定大概一个月以后的时间来宣布判决的结果。
0: 嗯哼，
4: 所以你这样的话言辞辩论庭它就是处在一个从开始一直持续在进行的状况当中，然后如果处在一个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因为话都讲完了，证据都调查完了，
0: 嗯，
4: 法官随时可能会宣布我们这个案子就到此告一段落。
0: 是，
4: 那可能会听众想说，那我怎么知道法官什么时候会突然，他会不会突然宣布告一段落而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0: 嗯，
4: 那如果你是有从头参与开庭的话，

0: 你就会知道说法官一直是按部就班的持续在进行开庭的状况，所以他会每一次开庭都问双方，原告有什么话要讲，被告有什么话要讲，有什么要证据要调查。好，那还没讲完，证据还没查完，我们就下一次再开庭。
1: 嗯，
0: 那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都有参与开庭，你就知道开庭一直在进行当中。
1: 嗯，
0: 而你也会感觉到大概都进行完了。
1: 嗯哼，
0: 所以这时候法官当然就会宣布说，既然双方要讲的话都讲完了，要查的证据都查完了，那我们就这一秒我就宣布这个案子辩论终结。
1: 哦，
0: 那我刚刚讲民事庭的第二种状况，就是他只有最后一次开庭是言辞辩论庭，
1: 是
0: 前面不管几次都叫做准备程序庭。
1: 哦，
0: 所以假设一个案子他开十次，那他是有分准备程序跟言辞辩论，那前面九次一定都叫做准备程序庭。
1: 嗯，
0: 只有最后一次是言辞辩论庭。
1: 是，
0: 那所有的事情大概在准备程序庭都进行完了。
1: 嗯，
0: 双方要讲的话大概也都讲完了，已经没有什么新的要讲了，再讲也是重复的了。
1: 嗯，
0: 那提告方跟被告方想要调查的证据，法院也都帮双方调查完毕了。
1: 是，
0: 这个时候他法官不会像我刚刚讲那个一直在进行言辞辩论庭的法官那个样子，他因为他在最后一次开准备程序的时候，这个庭依然叫做准备程序庭。
1: 是，
0: 所以这时候法官就会说，既然你们双方都讲完了，那要调查证据也都查完了，那我们下一次来进行言辞辩论。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很明确的知道，我的下一次一定叫做言辞辩论庭，也只有我的下一次才是言辞辩论庭。
1: 嗯哼，
0: 那之前呢都是准备程序庭。
1: 好，反正这总而言之就是他会在最后会有进行这个宣判的，那才会进入到那个辩论庭去嘛。
0: 对，就是说大概双方要讲的话都讲完了，就是要查的都查完了，所以大概都没有新的进度了。
1: 嗯，
0: 他就会说，那我们准备程序终结，
1: 了解，
0: 我们下一次来辩论。
1: 嗯，
0: 那辩论是在干什么？其实就是把你之前讲的你写的书状在言辞辩论庭做一次精简而摘要的讲出来给法官听
1: 说明。嗯，
0: 那其实详细的内容你在之前都已经写过状子了。
1: 嗯哼，
0: 开庭也有讲过了，所以最后一次就是可能给你一个就短短的几分钟，你利用这几分钟把你之前写过很多的内容，讲过很多的话，用最精简而摘要的讲给做个总整理讲给法官听。
1: 嗯，
0: 那其实你在准辩论庭所讲的话在之前的准备程序庭都讲过了，都写过了。嗯，所以状子都写过了，所以最后一次开庭其实只是有点类似一个浓缩的总整理的精简版，
1: 是
0: 让法官告诉你想再跟法官强调你觉得这个案子你这边主张的重点是什么。
1: 嗯哼哼，
0: 但详细的内容法官在你在之前讲的内容，你在之前写的书状法官都会看。
1: 是，
0: 只是法律规定这种有分准备程序跟言辞辩论的话，那他必须准备程序都弄完了，最后一次一定要经历一个言辞辩论庭。
1: 嗯，
0: 所以他有点像是走个过场。
1: 哦，就是一个形式上 SOP 必走流程。
0: 对，就是说如果你有你的案子这种开庭是有分准备程序跟言辞辩论的话，他一定最后一次要开一个言辞辩论庭。
1: 嗯哼哼，
0: 但其实当法官也是在准备程序当中，他已经都听完双方的讲法了，那他也都看过双方所写的状子了。
1: 嗯哼，
0: 那他大概也心里有数了，他才会说我们下一次来言辞辩论。
1: Oh.
0: 不然如果法官如果还有一些问题觉得需要得到提告方跟被告方的意见的话，他会利用准备程序庭叫双方针对法官有

0: 问的部分再去做书面或口头的说明。
1: 是，
0: 所以当法官在准备程序庭的最后一秒说我们这个案子准备程序终结，下一次来开辩论庭，其实法官那一秒他对于这个案子应该已经有想法了。
1: 嗯，
0: 那我们也都会知道，如果我们手上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资料，一般不以律师的做法不会利用最后一次开庭才提出。
1: 嗯哼，
0: 开庭是很早就提出来，希望法官早点看到对自己有利的这些证据跟资料，
1: 是
0: 让法官早一点觉得啊这个案子能够思考到对我有利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所以一般听众一般有时候当事人还问我说，我可以在辩论庭再提出一个对我有利的可以翻案的证据。
1: 嗯哼，
0: 那我就跟当事人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你为什么要最后一庭才提出来？
1: 嗯哼，
0: 而且这样提出来有一点风险。
1: 是，
0: 因为法律有规定说你在民事的话，你在辩论庭你要主张的东西都必须在辩论庭之前要提出来。
1: 嗯哼，
0: 如果你一直到辩论庭那个时候才提出来，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风险。
1: 哦，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叫做失权效，就是说你要主张你的权利在准备程序终结的那一秒之前都应该早点提出来。
1: 哦，
0: 因为你早点提出来对方才能够做回应。
1: 嗯哼哼，
0: 你如果在最后一次才临时提出来，那对方怎么做回应？
1: 哦，
0: 那一样的逻辑，如果今天是对方临时在最后一庭才提出一个证据，
1: 嗯，
0: 让你有点措手不及，你会不会抗议？
1: 哦，当然会啊。
0: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对我不公平啊，而且你早就有这个证据，你又是不早点提出来。
1: 是，
0: 所以他就会跟法官，他可能我就可能就跟法官说，这个会有失去权利，他主张这个权利的时间点会有失权效力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们一般都还是我讲的，我们都希望早点拿出所有的证据，让法官早点觉得我们应该是判决有利的一方。
1: 嗯哼，
0: 所以你临时提出来，法官第一个他会觉得说对方一时之间没办法消化。
1: 是。
0: 第二，法官可能早就已经有想法了。
1: 哦，
0: 你的这个临时提出来证据到底能不能，
1: 搞不好影响他这样子。
0: 对，能不能完全影响法官的想法也不一定。
1: 哦，
0: 所以你如果手上有证据应该要早点提出来。
1: 是。
0: 而不是如我们想的这种电影上演的，就是说我在最后一秒提出一个关键证据，
1: 感觉这个翻盘很爽，但是其实在法律上面不是这样子玩的。
0: 对，因为法律上如果是律师他不会这样做，他一定是希望说早一点让法官看到这样的证据。
1: 嗯，
0: 那最后我讲一下刑事也是一样。
1: 是，
0: 刑事有，因为我刚刚讲他前半段叫做准备程序，
1: 嗯哼，
0: 他后半段分两个，一个是调查证据，也就是交，主要是交诘问，交互诘问证人的程序。
1: 嗯，
0: 然后审理程序的前半段是交互诘问证人程序，后半段才是那个辩论的程序。
1: 是。
0: 那有些案件因为比较复杂，
1: 嗯，
0: 那问的证人很多，那可能今天他今天是定审理庭，然后要进行交互诘问证人，那因为可能问完证人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1: 嗯，
0: 那也许还有下面别的案子要继续开庭，也许已经到了一般就是下班时间了，所以这时候的法官他就会说，我们审理庭的调查证据程序终结，我们定下一次的开庭专门来进行辩论的程序。
1: 嗯，
0: 那另外一种是他这个案件很单纯，那今天是定审理庭，
1: 是，
0: 那譬如说有30分钟，那可能前15分钟就问完证人了，
1: 嗯，
0: 那法官就说，那我们后面15分钟直接来进行辩论的程序。
1: 哦，
0: 那这个辩论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民事辩论，它其实就是针对你之前所讲的话所写的状子的一个总结。
1: 嗯，
0: 所以这边的辩论程序的进行跟我刚刚讲那个民事程序诉讼辩言辞辩论程序进行其实是大概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去开民事庭或刑事庭，那如果是言辞辩论程序的话，你就看一下

0: 你是一直都是言辞辩论程序，还是说你是前面是准备程序，后面是辩论程序，然后来针对你的案子做不同的进行，有关于这个进度的问题。
1: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在他的开庭通知单上面会特别写说今天会这样子直接进到辩论程序吗？还是说他也不会写？
0: 如果你是民事地院庭的话，如果一直都是言辞辩论，你可能就不知道说今天会不会结案。
1: 对呀、啊，
0: 如果你是民事庭，前半段是准备程序，后半段是言辞辩论，你就知道你的言辞辩论一定是最后一次开庭。那如果你是刑事案件的话，你收到的是准备程序，你就知道今天不会辩论。那如果你收到的是审理庭，那就看看你交互诘问证人完毕了没有。如果已经问完了的审理庭，一定就是所谓的辩论庭。
1: OK， 了解。好，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林晟明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个法律的知识。那当然啦，我们还是要稍微了解一点点哦。这样的话，如果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个法律可以来傍身，可以来帮助你自己。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林律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好，拜拜。在我们收听两点半新闻之前，提醒一下，台北市民族东路建国北路口目前有抛锚车，新北市新店地区三民路中正路口目前号志灯很怪，现在红灯好像不会亮，已经通报处理。另外在台一线往北 70.9 公里中华路往北过兴隆路瓦斯罐散落状况，邀请您多加留意。我们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了20,000元。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3: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
4: 交友诈欺，
3: 然后
4: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3: 对，
4: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3: 对，然后
2: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4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5: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2: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对日籍夫妻到台南旅游，不慎将存有珍贵旅游回忆的手机遗落在计程车上。台南市第二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2小时内找回了手机，让旅程没有遗憾。魏静妮的报道。
6: 日籍女子跟丈夫从日本来台观光，3号中午从高雄搭乘火车抵达台南，随即转乘多元计程车前往神农街，不料下车后惊觉手机遗落车内，身处异地而且语言不通，手机内又存有这次来台旅游的珍贵合照还有重要资料，夫妻俩情绪万分焦急，随即向附近民权派出所寻求协助。员警积极追查下，顺利在2个小时内寻回失物。二分局秘出事警员张崇林说，
7: 员警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调阅周边监视影像，成功锁定车号，虽然过程中一度因司机手机故障而无法取得联系，员警仍利用车辆辨识系统扩大追踪，最终在东区火车站前寻获该车，并确认司机已将手机送交保管，随后亲自在

0: 送女子前往领回遗失物。
1: 女子重获手机之后惊喜万分，对台湾远景展现的高效率还有热忱服务精神留下深刻印象，频频致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的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能够渡过难关。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4: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3: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有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劳工跟亲子一起来参加，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黄义豪的报道。
5: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5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6: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5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5: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今天白天水汽稍微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本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3到32度，北部18到25度，中部21到30度，东部是19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8: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9: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8: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9: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8: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9: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8: 好，
10: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1: 来哦，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下午来到了2:38，感谢朋友去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不可不知的交通现况。稍早在国道二号往西8.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自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确认排除，只是在国道一号又新增了一起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往南在62.7公里过了中立路段，刚才有朋友通报说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占用了外侧的两线车道哦。再来还要持续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国道一号双向的基隆端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北上的大业隧道外侧都是有工程在进行。至于国道一号往南五堵出口前的那个轮胎皮还没有清除哦，还在当路霸，所以经过还是要小心。路网图上呈现目前的车流平均点，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就是在靠近这个国一南下的中心隧道，因为外侧车道施工，所以现在均速大约只有维持60公里左右。北上在桃园到林口以及圆山到内湖路段目前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北上的大业隧道路段也是因为外侧工程，所以车速也是相对偏慢的哦。那再来还要跟你分享的路况呢，是在国道三号跟五号的朋友须知，现在国道三号车型状况不错，但是往北方向的5.3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啊，苏澳头城路段的外侧移动行清扫目前也还在进行，那看起来车型状况没有什么受影响啦，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至于省道跟市区呢，首先要提醒省道的朋友了，省道台一线往北方向70.9公里，在中华路往北方向过了兴隆路，稍早那个瓦斯罐散落的状况，目前公务段人员已经派出超人前往处理喽。那另外在省道台15线往南1到2公里，也就是关渡桥要往龙米路一段的方向，目前外侧车道说是有看到了垃圾散落，这是关渡桥往巴黎方向，要稍微留意外侧车道是有垃圾掉落的。至于在省道台61线的话嘞，今天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的工程还是会施工封闭，所以要请您改道走旁边的台15线通行。这个改道动线，请你一路记到117年的8月29号哦。那目前省道台61线还有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在处理，先讲排除的好了。原本在台61线往北57.4公里靠近新丰一的中线车道的木板已经排除，但是在北上大约44.9到44.8公里，这是观音路段的内侧，还是有很多的木片散落。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记得改走旁边的侧车道。这个改道动线则是要记更久了，到118年10月23下午的6点，这个工程才会完全收工。台66的掉落物还有再加一哦，这是铁条的状况。刚才朋友行经台66西向24.4公里平镇三前，看到内侧车道有铁条，现在公务段人员也已经派员处理了，那我们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避开就可以咯。至于市区方面呢，刚才台北市民族东路建国北路口的抛锚车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开走的，请您经过还是要小心留意。至于新北市新店地区的三民路跟中正路口，刚好在三民路三号前方的那一只号志现在是红灯不亮了，它罢工了，状况通报了，那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至于新北市新店地区呢，请问博爱街六巷口正在进行消防检测作业的消防车开走了吗？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没有最新的后续可以传进来。好啦，任何的路况资讯再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说到女力的话呢，一定要女力崛起了嘛，对不对？来听陶晶莹的歌曲，这首歌曲就叫做《姐姐妹妹站起来》。

这是头很圆，不是啦，陶晶莹的歌曲，这首歌曲就叫做《姐姐妹妹站起来》。提醒路况咯，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中立路段可能均速有点缓慢，主要是因为南下 62.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车流也相对起来反应看到了红色灯号警示了，所以现在均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人记得要先改道咯。再来，在新北市新店地区，感谢新北交大回报了，原本新店的博爱街六巷停放的消防车现在已经开走，您可以安心通过。另外也要提醒哦，五羊高架刚刚有一个工程开始进行，就是在五羊高架往北大约 55.5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那如果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来，经典女力歌曲再加一，它是 Yuki 徐怀钰，这首歌曲就叫做《我是女生》。

一个非典型的一个很可爱的歌声哈，这首歌曲来自于徐怀钰的歌声，这首歌就叫做《我是女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东西都要记得带下车，不要落在人家的车上。所以接下来我们帮问讲 Sugi Bing You 哈，哎，就是帮忙找找看吧。应该是说要请问讲 Sugi Bing You 帮忙找找看东西哈，因为有人呢不小心把东西放在您的计程车上了，赶快来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首先呢是一位程先生，他是在5月2号的凌晨3点半从松寿路搭车到土城的立德路，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一

副近视眼镜，好，深蓝色的框。然后另外呢，是来自于大陆的一位侯女士，她是在5月1号的下午2点40，从民生东路5段坐车到了中山北路2段，就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一个拉链袋，然后里面是一副太阳眼镜，有金色的镜框，应该还算是挺好认的。好，以上就是这两个这个医师务在马华南问讲师给朋友帮忙嘴框麦。那其实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欢迎你可以送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呢，要多加留意的就是我们的服务时间，我们目前呢是平日服务哦，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钟。如果您刚好是在计程车上有时或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过来，那如果是在服务时间以外，又或者说呢在路上捡到的，就请您直接送家附近的派出所就可以了。但可以的话，最好就是不要有后续的动作啦，因为呢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东西顾好应该也是自己的责任嘛。好，所以我们问讲司机朋友也可以稍微热心的提醒一下，哎，东西有没有带齐全呢？那另外我们大家也要有个好习惯哦，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好，不管这个车是不是你的，就是你这趟车，你上车的时候你带了什么，下车的时候就把它带走，千万不要把东西留在别人的车上，造成彼此的困扰啊。接下来听一位这个也是女力爆棚的，我觉得非常厉害啊，她不管是这个在唱歌啊演戏还是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还不错亮眼的表现，她是许若瑄，这首歌曲就叫做敬女人。Yeah.

敬女人这首歌曲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下午2点58分，快要3点钟对时喽。先来提醒一下路况的变化。现在省道台66线有朋友通报说，东向22.7公里，在平镇三前，请务必注意发生了碰撞事故。好，那这起事故，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打个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哦，是在哪一个车道、几台什么样车种的事故，让我们的这个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心里有个底。那另外，稍早原本台66往西24.4公里平镇三前的内侧车道的铁条倒是接获排除了。哎，好，就在刚刚，北分局来回报了，原本刚刚说的台66的平镇三路段那起事故啊，现在北分局说刚刚没看到啊，哦，看来应该是已经自行解决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最新状况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北44.9到44.8公里之间观音路段的内侧，好多的木片散落，目前工段人员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更多的路况或后续就麻烦大家接录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但在我们3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道，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中兴隧道外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五堵出口之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 62.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238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铝梯掉落。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9到44.8 公里之间，在观音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许多的木片散落。台66线先前在东向22.7公里平镇三之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鑫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4: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140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140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5: 140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140，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青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军校，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当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0: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1: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3: OK 合唱

下午3:09，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路况。首先呢，要先提醒一下哦，因为现在外头天色看起来蛮暗的啦，所以可以的话，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吧，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哦。至于路况部分呢，我们先讲刚才新增的吼，在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北大道二段往泰山方向跟思源路交叉路口之前，朋友发现说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我们国道一号，因为今天南来北往的基隆端都是受到隧道工程影响吼，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工程都还在施作当中。同样国道一号还要小心的是，刚刚南下62.7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外侧两线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好，刚刚想说来帮大家找一下监视器好了，但是目前好像没有从监视器发现那个事故地点啦，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哦，感觉隐隐约约好像还在处理，所以后方车速真的非常缓慢。目前受事故影响，在国道一号往南一路从内坜开始就车多不好走咯，均速大约40-20公里左右，甚至是红到发紫的状态，所以如果赶时间朋友可以考虑内坜先下到平面道路，我们从中坜再上来接国一继续往南，就可以避开这个车流瓶颈点。那目前这起事故还是持续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哦。五羊高架朋友，今天北上55.5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车道工程也还在施作当中。那我们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啊，目前在往北方向也要小心哦，北上5.3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的内侧施工作业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后方这个还好，看起来车流还蛮顺畅的，大家可以多走过三。国道5号的朋友啊，今天的工程是占用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清扫当中，然后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雪山隧道北上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哦，行经隧道地下道列卡桃那个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的，我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好，那关心完了国道情形之后，省道跟市区也是要来持续提醒大家的。省道台一线往北70.9公里，在中华路往北方向过了兴隆路的瓦斯罐散落状况，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十五线西滨公路的南下1公里到2公里之间，也就是关渡桥要往八里方向，外侧车道的垃圾目前公务段人员是还在派员清理。省道台66往北44.9到44.8公里，观音路段的内侧车道好多的木片散落还没有清除。同样是台61线，今天往北方向的工程还是会持续占用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请您改走旁边的台15线通行咯。省道在台64线往东13到14公里之间，三重前的外侧车道沿线都散落着纸箱，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我们还是

要小心通过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您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咯。这个工程会一路进行到118年，所以施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是高慧君的歌声。刚刚呢，在2:59的时候，宜兰的南澳乡发生了规模 4.0 的地震。不知道北台湾的听众朋友目前感受深不深啊？我自己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我刚刚就是接近这个地震的时间点，刚好有站起来活动活动的筋骨，所以不太确定啦，到底这个状况是否有感觉。那我们听众朋友呢，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啊，近期因为地震其实还蛮频繁的啦，所以也提醒朋友哦，遇到地震别忘了三大步骤 SOP 很重要，下面呢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如果你记不起来，在我们这个脸书粉丝专页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美导亲身用这个演绎的方式来告诉你到底遇到地震该怎么办哦。那另外就是啊，因为地震

相对频繁，毕竟我们是这个在地震带上的国家嘛，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居家环境当中有没有一些呢容易掉落的东西，像是那种可能你摆在高处的奖杯啦，或者说呢一些工艺品啦，记得要给它就是固定好，然后让它就算碰上地震摇晃的时候也不会轻易的倒下。那当然大型家具也是可以加固，就把它加固起来，像是衣橱啦，还有这个柜子啦，都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当然平常呢如果是在这个地震过后啊，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是要尽可能哈，走在骑楼里面会相对比较安全哦。因为啊在这个地震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水泥可能会有些龟裂的状况，那外墙的瓷砖就很有可能会就是这样快要掉下来的感觉哦，摇摇欲坠，那再加上如果刚好刮来一阵风，哇，瓷砖就掉下来，所以还蛮危险的啊。所以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地震后也要稍微留意自身的状况哦。总而言之就是小心再小心。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国道一号在南下中立路段塞车的朋友。现在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开始，一路到中立交流道，均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哦，非常缓慢。主要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这个事故，南下62.7公里，过了中立的外侧两线，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所以车子才会那么的缓慢，车速才会那么缓慢哈。如果您赶时间，可以考虑内力赶快先下来平面，或是说呢中立转接道先接到五羊高架，相对会顺畅一点点哦。最新的情形，刚才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路段说，哇，沿路上都有看到砂石欸。来哦，如果你现在开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泰山转接道的砂石车，赶快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没有盖上帆布啊，不要因为今天这样的楼吼听友就想说啊不会乱飞，会哦，因为今天风还是蛮大的，所以东西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也要防飞扬啊。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朋友通报说沿途好多的砂石散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要提醒您的呢是在哪里，我看看哦，市区方面，台北市目前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还是全天候施工封闭中，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双向也是维持一个车道利用哦。那另外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今天会到下午5点才收工。那在新北市的工程呢，包含土城区的中央路四段138到204号前方的工程会到5点，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丰江路到中港西的工程则是会到明年10月22，林口地区目前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之间的外侧车道也还在施工中。树林地区啊，则是两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哦。如果你是要走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目前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的朋友要改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前进。啊，如果你是要走树林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呢，也要留意哦，因为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的方向哦，改到东线是哪一条？就是要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呢，你就可以利用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来，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路段塞车的朋友辛苦您了吼，好消息跟你说一下，前方的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只是后方有8公里回堵车流，所以还是非常需要大家满满的耐心，小心再小心。国道一号南下62.7公里，在过了中立的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但是8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的均速已经低于40公里咯，赶时间的您可能要考虑行车动线。那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在北上中立路段的朋友，嘿，专心开车啦。好，目前呢看起来那个均速好像也慢下来咯，不到60公里，请一定要看好自己前方道路，当好奇观望啦，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影响到后方的这个行进顺畅度。接下来听经典的女力歌声，这是张清芳的歌曲，歌名就叫做《女人缘》。

这是张清芳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歌名就叫做《女人缘》。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会车多，走走停停，原因是因为刚刚 62.7 公里的事故才排除，所以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请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非必要也不要变换车道哦，变换车道也一定要打方向灯。稍早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 44.9 公里到 44.8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很多木片散落的状况，目前倒是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行。好啦，后续的消息还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持续来电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等会儿交棒给孟平咯，我们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见。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镜中女人花》，蔡秋凤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突破了40,000点大关，盘中指数攀上40,755点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世足赛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投注金额上看500亿元。新局表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和洗钱风险，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任兰心的报道。
2: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世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五雪隧内严禁变换车道，但有多辆小货车在隧道内集体违规。国道警察表示，这种行为最高可开罚6000元，将调阅监控资料，致单举发。罗家慧的报道。
3: 针对社群网络流传多辆小货车在雪山隧道内违规变换车道的影像，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已经展开调查。影像显示，多辆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却公然变换到内侧车道，严重影响隧道内行车秩序与安全。国警9大队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4: 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4款。”行驶于高速公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本大队将调阅相关资料后，针对该违规行为致单举发，并持续加强取缔隧道内违规行为。
3: 警方呼吁驾驶人行驶隧道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规情况，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提出检举，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今天上午2:59，宜兰发生瑞士规模4地震，震央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公里的地方。

0: 峰，深度5公里。最大震度在宜兰的苏澳有4级，东山乡3级，宜兰市是2级。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和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一波锋面报道。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2: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1: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2: 周五下半天的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1: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1到28度，离岛地区也是阴天，气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望向他。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on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师父，
1: 徒儿啊，你可以下山去了，为师没什么好教你了。
0: 等等，师父，徒儿还有件事不明白。
1: 哎，你呀，只要记得师父常跟你说的，有人
2: 就有江湖。
1: 阳光明媚，春光好，又是一日好运照。谁呀？一大早就敲登闻鼓喊冤呐！
0: 师父，师父，山下有一个男的在敲鼓。
1: 他有什么冤情？
0: 好像说有女的喜欢他哎、可是他不喜欢那个女的。
1: 哎，那就不要接受啊。
0: 可是那个女的是他老板，不好意思说自己不喜欢吧。
1: 哦，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呢。
0: 什么花什么水？
1: 没有啦，我是在说这算是职场性骚扰哦。
0: 啊，好像有点接近。他说老板看他的眼神很那个什么的。
1: 为师掐指一算，案情不单纯。徒儿啊，我还没梳妆，你开个视讯给我看。
3: 娘娘，我很困扰，我老板对我很特别，把我从其他部门调过来当他的秘书。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我是被器重，可是后来发现他有点超过了，有时候要我送他回家，有时候又说我身材很好，长相是他的菜。天哪，这是明示暗示喜欢我吧？可是我不喜欢他呀，他每次这样说我都很不舒服，可是我不敢说啊，因为有时候他笑笑的说什么公司人事很好调整啦，听话的人通常比较有

0: 发展，这根本是威胁吧？娘娘，我不想丢工作，也不想把关系搞坏，我要怎么办呢？
1: 胡师傅，这个男的真的有点帅耶。
2: 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他被人家欺负了。
3: 哎，人帅被人欺，马帅被人骑哟。
2: 成语不是这样用哦，这应该算是职场性骚扰咯。
3: 男生也会被女生骚扰哦？
2: 当然有啊，两性平权的年代啦，不是只有女生会被骚扰，而且啊，如果男生被骚扰，他们大部分都不会说。
3: 是不是因为男生常常被要求说要有男子气概，他说了被别人觉得自己很弱？
2: 还有啊，可能他们会怕被嘲笑。因为有些男生在说这种事的时候，那其他的臭男生可能就会嘴炮说，哎呀，你不是应该觉得开心吗？哎呀，不可能吧，你是炫耀吧？
3: 好像听过哎。就不知道其实那个人是在求救，就会被二次伤害。
2: 是啊，这种事啊，不只发生在男生，女生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会担心二次伤害，所以就不敢说。
3: 有道理，如果是我，我好像也不知道自己敢不敢说。
2: 这样哈，那为师给你一个功课，你去问问魔镜，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大部分人是怎么想的？
3: 好，魔镜啊，魔镜，给我一个江湖新闻吧。
4: 卫生福利部双和医院爆出高层主管涉及职场性骚扰，多名女员工与女医师遭到不当触碰与言语羞辱，受害者多半畏惧权势，敢怒不敢言，有人选择离职以自保。另外，台中一名国小棒球教练涉嫌自2018年至2024年间对多名学童进行性侵与骚扰，受害人数超过80人，被害学生害怕失去上场机会或遭报复，长期隐忍。根据现代妇女基金会调查，高达90%职场性暴力女性被害人因加害人握有权势，以及担心说出来可能面临亲友质疑与社会舆论带来的二度伤害，而选择沉默不申诉。
3: 太过分了，怎么这样？
2: 人力银行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呢有68%的女性在职场遇过性骚扰，那男生的话也有20%哦。
3: 性骚扰是不是就是故意去碰别人的身体，不是说一些很恶心的话，像是和你身材很好啦，屁股很翘啦之类的。
2: 对啦对啦，这两种占的比例最高，都超过61.5%哦。另外就是你歧视对方，或者是盯着对方的身体看，或者是搂肩啊抠手啊都算哦。
3: 可是我会搂我妈吉的肩膀
2: 如果妈吉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你就要小心咯。
3: 没有啊，他很爱我搂。不过说真的，师傅，我听过很多类似的例子，特别是在好朋友之间。
2: 比如像是什么嘞？
3: 就好像你以为对方跟你很好啊，结果你的好朋友不晓得为什么有一天就骚扰你了。
2: 的确有熟人性骚扰的可能。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啊，那个是好朋友嘛，所以呢，这些被害人就更没有戒备了。
3: 师傅，那这个问题不就有很多面向吗？我想不太通。
2: 很多面向就需要有人聊一聊哦。你去找关公好了，他认识很多人间的大哥，你去跟他们聊天。
3: 好。
5: 谁在呼唤我？
3: 关公大哥，师傅叫我来，请你帮我找一个人间的大哥去聊天解惑。
5: 你们娘娘最会给我找事情做了。
3: 他说江湖的事都是一体好多面，要怎样才能看到很多面啊？
5: 我想想。警察最清楚这些事情了。你去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专员林子祥。他办过好多奇怪的案子，
3: 可是我不敢自己去。
5: 祥哥人很好的啦。不然我就把你和你师父一起化身凡间女子，就叫孟平和王晴，他就可以陪你去了。
6: 这样哦，哇哦。
2: 嗨，欢迎祥哥。
3: 祥哥好。
7: 主持人大家好。
2: 好，祥哥，我们在看到一些社会新闻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性侵或性骚的案例，其实那种都让人家觉得很发指、生气。
7: 没错。
2: 你在这个办案的过程里面，那种狼妇啊，你们一定是最生气吧？
7: 其实因为我过去长期都担任侦查队长，后来也是担任过妇幼队长，所以我对于这种妇幼案件感受

0: 都蛮深的啦。
1: 嗯，
0: 那我们之前曾经经手过一件哦，新北是一名郎父，他一周两次的频率性侵自己的亲生女儿，
1: 嗯，
0: 让我们觉得真的很发指啊。后来这件案件会爆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女儿后来到学校去，也被老师发现说有些不对劲，
1: 嗯，
0: 譬如说她的行为举止啦，常常会双手扣到受伤啊，
1: 嗯，
0: 然后甚至很怕男生，譬如说有男同学、男老师要接近她，她就会有产生这种畏惧的状况，
1: 嗯，
0: 后来老师觉得不太对劲哦。就是用旁侧敲击的方式问说：“哎、欸、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就一问之下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女同学已经被郎父性侵了长达快两年左右。
1: 嗯，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加害者不是父亲，可是这个受害者他说出来，比如说我跟王晴说：“王晴、嗯，我今天觉得那个谁可能对了我怎么样？”
2: 嗯，
1: 可是因为我说的不清楚，对方可能会说：“不可能啊，他是你的哥哥啊！”
2: 哦，你想太多了吧？
1: 对对、
0: 欸，其实我跟大家讲。尤其是熟人性侵性骚的比例其实是蛮高的，
1: 是、
0: 啊、那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他跟自己的好朋友甚至闺蜜去陈述说我被谁骚扰了，大家一定会觉得说怎么可能，
1: 他说你妄想，
0: 对啊 你怎么可能，你跟他那么好，平常他也没什么看不出来会是这样的人之类的，
2: 就跟自我怀疑，
0: 对，所以说其实这样的状况其实比比皆是，那你遇到了其实也不要害怕，真的要勇敢说出来、
1: 嗯、
0: 对，不论是说先跟自己的父母亲啊，或是比较信得过的朋友讲，那重点还是要去报案、啊
1: 哦、
0: 如果真的有遭到性侵性骚的犯罪的话，一定要去报案，一定要找警察报案、
1: 嗯、那假设说今天有个朋友这样跟我说了，我虽然心里觉得不可能，可是我还是要接下他，
0: 对，
1: 说真的吗，有没有可能，而不是一口去否定说
2: 对
1: 没有这种事，
0: 没错，对、
1: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敢去面对，如果是真的要怎么办、
1: 哦、嗯嗯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鼓励大家
0: 勇敢站出来，我们不觉得说被害人是有什么不好意思或是可耻，侵犯你的人才是错误的，
3: 没错，
0: 所以说你绝对不要因为这样你就畏缩啦，甚至不敢跟警察讲，真的要勇敢站出来跟警察报案，对、
1: 嗯、我觉得比较心疼是那个年纪太小的，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
2: 他不确定自己，
1: 他只是觉得不开心不舒服，
2: 对，
1: 刚刚那个翔哥说他会抠手指啊
0: 对
1: 或干嘛、嗯、其实那都是一种焦虑，
0: 其实这种阴影可能要存在他的人生要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说这些女童甚至经过长时间的辅导啦复健啊，他们心里的阴影其实都还是在
1: 嗯、
0: 所以说要走出这样的阴影其实真的需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对、
1: 嗯、如果有听到你的闺蜜啊亲朋好友跟你说这个，你真的不要说不会啦不可能啦，你要先接住他，
2: 对，翔哥说的对，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0: 对、
1: 嗯、谢谢翔哥，
2: 谢谢翔哥，
0: 客气，
1: 听完翔哥分析这个人间的案例啊，我们也先来了解一下人间的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呢，桃园到中立转接一的这个路段，现在时速大概落在三四十公里啊，因为先前有事故的关系，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车子还是很多的。现在呢，在台十五线的南下一公里到两公里这边，刚刚提到说呢，路面上有一些垃圾也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走。国道一号呢，北上在大叶隧道外的施工现在暂时结束了，所以也比较好走哦。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听听，遇到一些性骚扰的案件，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师父、
1: 嗯、
4: 我看到第一个面相了，就是心里有困难不要害怕说出来，
1: 对，因为说出来就是面对，
4: 嗯，
1: 先面对才有解方，
4: 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
1: 嗯、
4: 一定有可以相信的，
1: 哎，徒弟你怎么讲话怪怪的、
4: 啊、好像有个声音在我脑海里说话，他说他是人心小恶魔，
1: 蛤，小恶魔竟然要附身我徒，出来跟本娘娘正面对决！
4: 哎呀，娘娘，一下子就被你识破了！
1: 你这个小恶魔又来干嘛？
4: 娘娘啊，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啊，天生就该被骚扰？
1: 你说什么东西啊你？
4: 女生就该穿得端庄嘛！你看有的女生裙子穿这么短，男生摸她一把也是刚刚好。
1: 胡说八道！这是性别刻板印象，现在社会早就没有这种穿着道德评价了。小恶魔啊，你果然是三百年前的老人。
4: 我才不老呢，还有啊，朋友间被侵犯，那肯定是其中一方给对方暗示了吧。
1: 你啊，把加害者的责任转移到受害者身上，这个叫做受害者责备。
4: 诶，
3: 你是故意要让受害者不敢说出来吧？
4: 哎呦，当然不能说呀，这种事心理学怎么说的呀？一定要。

0: 沉默螺丝嘛，
1: 还有沉默螺旋理论啦。
0: 哎呦，随便了，娘娘，你总是太震惊了，肯定没人想骚扰你。哎呀，有时候我被骚扰可开心的嘞。
1: 哼，我现在觉得被骚扰了，而且很不开心。人间岂容你胡言乱语？看我收了你！
0: 是我最害怕的瘙痒神器。
2: 叽里叽里，咕噜咕噜。
0: 天哪，我不行！
1: 收，快离开我吧！
3: 师父，刚才怎么了？
1: 哼，小恶魔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被正经的我收了。
3: 可是那个声音还在跟我说什么沉默螺丝。师父，你快想想办法。
1: 嗯，好吧，我带你穿越去看看人间真相，帮你提升功力，不被外邪入侵。
0: 要穿越去哪里？
1: 1988年的美国，我们去看司法史上第一桩性骚扰集体诉讼案。简森为了逃离丈夫的家庭暴力，带着孩子回到家乡。为了抚养两个孩子，他到薪水很高的矿场工作。矿场几乎都是男性工人，他上工的第一天就被男工称为不正经的女人，之后接二连三的骚扰就没有停过。
4: 哦，简森，你穿这件衣服真的是有所在喷卡层顶扣扣。
5: 简森的腰也很细呢，我摸一下。
1: 拿开你的脏手。
4: 这矿坑里谁的手是干净的？
1: 性骚扰情况越来越严重，简森向上司反映，上司却要他乖乖闭嘴做事，还威胁他不准煽动其他女工。同矿场的女工也大多选择隐忍。
5: 简森啊，不开心你就不要做啊，工厂给你工作你就应该要千恩万谢了。
0: 是啊，我们还要靠矿场的薪水活下去，你别再闹了，拜托了。
1: 更糟的是，连父母都不支持他，父亲对他冷言相向，母亲还希望他和丈夫重修旧好。
6: 嗯，怎么啦？身上有伤啊？你老公抓到你偷吃，所以打你吗？
1: 简森啊，女人没有丈夫太奇怪了，他打你你就忍一忍吧，免得左邻右舍看扁你啊。周边的人都不支持，简森还是决定挺身而出，找到了曾经在纽约执业的保罗律师。面对当地最大的铁矿公司，这场官司无疑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保罗想了一个办法，决定采用集体诉讼。保罗律师，什么是集体诉讼啊？
6: 简单的说，你们工厂的女工是因为同样的一件事要告老板，对吧？
1: 对。
6: 好，受害人因为相同的原因提告，就可以选出少数的代表人，代表全体成员提起诉讼。
1: 哦，我懂了。我们工厂有上百名的女工，那大家可以用委托的方式。
6: 是的，就只有两三人要出来上法庭，其他女工不用出面，可能会比较安心哦。
1: 集体比我们一两个人更有力量。
6: 是，而且可以节省高额的诉讼成本。再说了，被骚扰不是女性的错。我会鼓励大家勇敢站出来作证。
7: 你听说了吗？简森要帮大家打官司。哎，
8: 对呀，把那些咸猪手告死。
9: 这样会不会丢工作啊？
8: 我们只要委托，蛮安全的。我要委托他。
7: 我也要，我受够了那些恶心的男人。
9: 我也要。
10: 委托书在这里，这是我的委托书。
0: 好希望简森赢哦，
10: 加油
0: 加油！
1: 原本孤立无援的简森，得到越来越多女工支持。大家纷纷加入委托，希望得到职场平等。这起案件一打就是14年，最后铁矿公司和女工们达成和解，赔付女工们350万美元。法院并且要求铁矿公司制定防止性骚扰政策，建立申诉管道。这起案件也被视为美国女性职场支持的重要里程碑。

0: 好听，太爽快了。
1: 这个案件啊，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叫做《北国性骚扰》。
0: 嗯，
1: 那上演的时候也是蛮轰动的，显然大家都觉得很爽快，
0: 大家一起打官司很厉害耶。
1: 嗯，台湾也有啊。
0: 嗯，
1: 最具代表性的集体诉讼就是 RCA 案。
0: 嗯，
1: 这个案子啊，就是 RCA 的台湾厂，他们长期排放有毒的溶剂，结果啊，大量员工都罹患了癌症。
0: 哟，
1: 这个官司打了20多年，
0: 嗯，
1: 然后到了2018年才判决说公司要赔偿给数百名的员工。
0: 团结就是力量哎，
1: 嗯，
0: 重点是大家要敢一起站出来。
1: 对，
0: 我是觉得简森真的很勇敢，带头对抗老板很难呢。
1: 可是他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哦。
0: 嗯，
1: 这个案子在1988年开始诉讼，
0: 嗯，
1: 可是他1992年就离职了，而且啊，他本人得到了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
0: 啊，那一定要有人帮得了他啊，他帮了这么多人。
1: 对呀，心理医生可能帮得上忙，人间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0: 师傅，你跟华佗很熟，要不要问他？
1: 嗯，好哦，我来call华佗。
2: 喂，
1: 哎，华佗大夫啊。
2: 娘娘庄安，请问找老夫有何见教啊？
1: 哎呀，见教不敢呐，人间有一件麻烦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哎呀，他找上本宫来了。
2: 这个嘛，得用药，
1: 嗯，
2: 而且心病得用心药医哦。
1: 哎，那您去帮个忙吧。
2: 哎呀，老夫不能隔空针灸啊。
1: 嗯，
2: 哎，这样吧，我这里有一位精神科医生，
1: 嗯，
2: 该用中药西药还是需要心理建设，他都清楚
1: 哦。那请华大夫引荐，我来听听他的建议。
2: 娘娘请随我来。
1: 嗯，
3: 大家好，我是精神科医师廖伯乔。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沉默螺旋，你沉默我也沉默，大家都不想要去讲出来，害怕而因为这样子被孤立，所以选择隐藏自己的观点，和人家的意见就不会感觉到不一样了，导致强势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另一方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这是所谓的沉默螺旋。在精神科有一个诊断叫做复杂型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加害者是他信任的，是他照顾的人，但是真的身体上心理上受到的伤害是断裂的，是不一致的，也因为这样他的信任感会相当的混乱，到底我应该信任这一个平常照顾我的人吗？还是他真的伤害了我，我应该需要远离他吗？光是这个就可以让他想很久。大家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有些是10年，有些20年才会愿意被说出来。其实幸存者或是受害者过去到现在努力的让自己理智上理性上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不知道的话，他的感性他的情绪才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创伤，那么大的痛苦，所以那些痛苦没有办法用理智上承载之后，他才用这个方式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安全感，这个方式就是忘记或是不去把它记起来。真的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准备好了，这些记忆慢慢的恢复，慢慢的起来之后，他必须要跨越，哇，好羞耻哦！这个羞耻感觉是我当时是那么的，哎，可能不堪，可能痛苦，可能那么的脆弱。他要去面对这个脆弱之后，还要去想象，哎，对方这个时候已经和现在是不一样了。那个其实时空交错之后，他把它点出来之后，才有机会可以去面对他现在真的不想要面对的这个记忆。我们会说，这个受害者他真的不管是多久，他只要愿意把它讲出来，我们都会用各种方式让他说得更多，做得更多，他才有机会开始他的新的疗愈的旅程。所以我们看到受害者可能当下没事，但是其实都藏在里面的，甚至他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麻痹，来解决自己的痛苦。那最常使用的可能就会用一些成瘾的物质。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当下这个人有没有反抗，或是为什么你现在才说这种方式来去审判，或是来去批评他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子做？
4: 没错，
3: 反而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多样性的，这个时候先试着理解，试着接住，让他慢慢的把很重的情绪表达出来，那才是可以有机会重建他的情绪和他的认知的。

0: 所以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
1: 很多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如果这样的话，人就会慢慢的死掉。
0: 哦吼，师父你也追剧哦，这个是《人选之人造浪者》里面的经典台词
1: 哎。哎呀，仙界也要跟得上人间的潮流啊！
0: 哇哦，
1: 何况 Me Too 事件之后，女生越来越勇敢，真乃我女性之光啊！
0: 师父师父，可是今天早上敲灯文鼓的是男生。
1: 哎呀，男生女生都一样，要勇敢的为自己发声。
0: 嗯，
1: 被骚扰不是你的错，是有人拿着权势，以为压迫别人不会被发现，
0: 加害者是逃不掉的啦。
1: 对，为师的突然想唱歌哎，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哇，师父唱歌好好听哦，这种支持的感觉，就算是一个眼神，也会给他勇气。
1: 嗯，
2: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1: 徒弟你不适合唱歌，你赶快下山去告诉那个喊冤男该怎么做吧。
0: 哦，那我下山告诉他要跟老板说不，不可以就这样算了。
1: 嗯，被骚扰不是他的错，要相信一定会有人接住他的。
0: 哦，师父，那我下山去了。师父，可是如果那个老板真的很漂亮。
1: 不行，你赶快下山。
0: 好了好了。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u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57.1 公里，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后里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7到188公里之间，过了汉堡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铁制品掉落，请小心闪避。补充国道一号北上92.7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

0: 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新闻快报。
2: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3: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2: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3: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831。
4: 开车时，我们都听晴光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
5: 路况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我们又见面啦！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开始，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那也祝福大家新周愉快。今天是礼拜一，打起精神来，再过一下下就要下班咯。路况后续消息也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到家里哟。今麦伫咧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92.7公里，这边是靠近竹北交流道路间有大客车的事故现场啊。刚刚4:03的时候啊，北区交控中心说才刚排除的一起事故，也刚好就在这个路段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起状况哦。这个是国道一号北上92.7公里。哦，这是竹北交流道前路间大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路间，你再帮我们厘清一下咯。至于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是车多，稍早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中心隧道外侧车道的道路施工已经撤除，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路口这一带呢，车子很多，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才不会车多回堵哦。目前在这个路口呢，一定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台北市大同区民生西路往东的方向，介于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口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直到这个月呢就会结束哦，但不确定是几号，经过时呢还是要特别留心，毕竟它是全天候的施工养护作业，就在民生西路往东。

东的方向，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口，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二段往泰山的方向，就在思源路口前，内侧车道自小客停放在这里的状况已经有一个小时，嘟嘟后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咯，看看是否还停留在那边。至于捷运施工的话呢，是目前的一个焦点哦。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一带，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在进行捷运工程。如果待会五点过后呢，这边车多回堵的话呢，我们就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像是木新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而这项施工呢，要到明年的七月底才会完工。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现场是在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的话呢，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都在进行捷运施工，也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除了在台北市的捷运施工之外，新北市也有哦。目前在土城中央路四段往三峡的方向，138号到204号，这边呢也是有车道缩减，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跟义交的指挥，但是它是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到5月15号就会告一段落。这是目前在土城中央路四段哦，顶埔这边的一个捷运施工。如果是树林的话呢，近期的焦点就是在新庄、树林跟龟山三不管地带哦。这以前呢，在地的朋友呢都这样称呼，就是回龙这里也是有捷运工程施作哦。目前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往来桃园跟新庄两地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往桃园龟山的方向啊，改走三福街，再衔接福兴街，最后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往桃园方向就 OK 了。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四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而这项捷运施工呢，要到2029年才会完工，所以这段期间请大家要习惯性的改道行驶，或许呢比较不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宝贵行程。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哦，这个的时间呢也是一样，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都 OK。这边呢是机车道正常通行，其他的车辆呢都必须改由中山地下道跟丽人地下道。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哦，才可以呢唱这首歌，看得最远的地方。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张韶涵所诠释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希望大家呢，在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尤其呢，准备要经过一些长期施工区域范围，更要小心注意哦，相关的这个交通锥、施工的机具以及相关施工人员的安全。长期施工的地点呢，位在台六十一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呢，会引导车辆改走台十五线西部滨海公路，这项长期的工程呢，要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结束哦。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呢，改走侧车道会是你最好的选择，以车安全哦。改走侧车道，而且呢，要遵循现场交围布设，减速慢行。预计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最近的长期工程都是比久的哦，就是为了让整个路段更加安全，维护大家行的一个环境品质。所以呢，在路面上以及一些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会做到一些完美的地步。所以我们这个台六十一线跟台六十六线的长期施工，都请大家一定要改走这个旁边的车道，就是侧车道。那主线道呢是封闭施工的。如果说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就是在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要到6月份才会结束。泰山新五路一段往五股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口，也是有工程在运作，持续到明年的10月22号。台北市文山区汀州路四段，从1号到10号这边在进行沟盖跟路面的更新作业，到6月14号之前每天都会进行哦， every day 六日都有，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的这个更新作业，是在汀州路四段1号到10号。那今天的一个例行性的工程，在省道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2.7 公里这个路段呢，进行施工管制，采取的是整点轮流放行，下一次呢通行的时间就是今天的最后一档5点钟，它表定的时间呢都是到下午5点就会结束哦。这边的边坡在进行防护作业，如果你行经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哦，大概在双向的 42.7 公里就要特别小心，配合人员的管制哦，双向都进行管制，整点轮流放行。那如果是台十五线西部滨海公路在北上的 65.8 公里，这边是排水设施的改善工程，封闭机车道进行，今天的进度呢是到5点钟。另外在台十五线双向 67.2 到 69.5 公里凤鼻尾隧道里面啊，在进行灯具的检修作业，所以占用外侧车道，但你放心，它不会占用很久的时间，短暂性的施工，一下

阿慈就好了。只是说呢，这段期间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可能呢会封闭外侧车道。你行经台十五线双向67.2到69.5公里之间这一段呢，小心一下就没问题啦。那借这个机会呢，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呢比较凉爽，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哇，越开越觉得好想要睡觉。如果你有这个眯眼的这个感觉啊，你就要好好的补充一下身体了，你就好好的休息片刻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拜托拜托。假如说呢，你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越开越度孤，觉得说呢眼皮子好重哦，我们就找个安全的地方。何谓安全的地方呢？像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或者是休息站，我们先洗把脸哦，我们先让自己的这个精神沉淀下来，不要再硬盯了哦。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帮助自己提升这个精神。如果是在市区道路行驶的朋友呢，也找个安全的地方，就是不要随便乱停车，避免红线违停、并排违停。好，如果要休息的话呢，要找安全的地方，譬如说呢，先把车辆啊停在正确的地方，熄火。之后呢再好好的休息，不管是休息个10分钟，还是说呢先吃个东西填饱肚子呢再开车，也就不会说呢越开越没有动力，越开越没有精神哦。那目前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其实呢现在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哦。以下这几条大家要注意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靠近中立转接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交流道，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北上哦，这边的均速不到40公里的范围。如果是国道3号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国道2号东西双向大致顺畅，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我们只要注意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这里是车多排队。那过了26公里之后呢，塞车的感觉就不存在啦，就恢复正常的均速咯。

来自许志安的歌曲《看清楚》，来看清楚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 92.7 公里，有问大家说，竹北交流道前路肩这个大客车事故是否还在现场？其实呢，老早就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国道一号南下 57.7 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要小心，大货车跟自小客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

哎呀，谢谢这位看官啊，说这首歌是好歌。小罗说这个徐怀钰的失恋布丁真的勾起他的回忆哦。嗯，好，那听完这首作品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就要来听五分钟的半点新闻。待会听完新闻之后呢，就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五月是报税季节开跑，受到了劳动节连假的影响，今天是零柜报税的第一天。财政部预估在今年的申报户数会超过700万户，截至在下午的2点钟之前，综所税已经完成了108万户，营业所得税完成了38万户。也因为连假的关系，手机报税的比率增高了6×5，与去年的4×3相比成长很多。 3K 产业因为制程或者是作业性质的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还有高污染等危险的因素。劳动部还有六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改善、促进产业升级的转型决心。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2: 3、2、1，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3: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3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4: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3: 洪胜汉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先后在台北市的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判刑都判处8年的徒刑，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5: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六到七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三月到八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3名幼童4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4罪，各3年6个月，合并执行8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3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2次侵害，应分论2罪，合计4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5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犯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8年。全案上诉3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法服基金会扶助案件的量数持续增加，令委忧心排挤真正的经济弱势者，并且衍生出基金会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法服表示，强制辩护案件者多数具有扶助的资格，诈欺被告当中大多数也都是弱势或者是被害人，因此提供相关的协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年度预算案，立委关切近年该基金会准予扶助一般案件增加了 42.4%， 其中无需审查资历案件占比由 55.1% 增加到 74.8%。 对此，法服执行长周汉威指出，在强制辩护案件中，多数属于经济弱势，需扶助资格。
2: 在这些强制辩护案件里面，原住民跟身心障碍者也高达70%以上，所以虽然在行政院主计处认为这些案件是不审查资历，但是法服扶助这一些当事人多数都有弱势的处境。
1: 立委也质疑法服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可能造成国家动用大量预算扶助诈欺犯的负面声浪。周汉威强调，经过法服分析，在这些诈欺被告中，很多也都是诈欺被害者或身心障碍、原住民、儿少，因此提供律师协助，维护他们法律上的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来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封面过后，随后呢水汽都还是偏多，局部是有些阵雨出现。那到明天呢是有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主要是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特别在北部地区和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预估在明天的降雨情况也是持续一整天，但是到晚上之后雨势会逐渐的趋缓，变得更为零星。那在温度方面要留意哦，随着东北季风虽然稍微减弱，但明天的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仍然是偏凉，像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4到27，而南部是27到30度。而到明天晚上之后，各地低温大概是20到23度，感受上都比较湿凉一些，所以明天外出记得要添加衣物，注意保暖。再来风力方面哦，在今天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东北季风都还是比较强，整个西半部、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那前往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啉啦，
5: 啉啦！
4: 这服务未歹哦，
5: 真的哦。
6: 长官，陪我先吹牛。
4: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5: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6: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4: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啊？
5: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6: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到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4: 哪有啦？
6: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5: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6: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4: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6: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7: 贪污零容忍，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永远不回头。
11: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赞哦。

4:39，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尽管知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来关注一下路况后续哦。这个是先前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57.7公里过内坜交流道这边的事故，总算排除了。之前哦，因为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所以后方呢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不过在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北区交控中心回报，事故现场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导致了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大家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行驶这个路段哦。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以及在我们中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时速呢在30公里而已，开不到40哦。这是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之间，均速偏慢，大概只有30到40之间。国道二号目前大致上都还算正常。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是稳定的，请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待会5点过后呢，就是面临下班尖峰时段，走国道三甲的朋友呢要特别留心哦。至于在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都是车多。工程的话呢，是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呢会引导车辆改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请大家改走侧车道，走这个侧边的车道就可以顺畅。但是也要留心一下，它这边的一个交围布设呢，也刚好是在整个双向，往东往西都有，因此呢更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预计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

0: 好，那再看一下哦，之前的消息，这已经排除了，在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三段与民族东路的交叉路口，本来有一起事故，在刚刚半点的时候呢，交大说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
1: 带你从音乐中寻宝，
2: 探索音乐中的遗珠之憾，
1: 回到那一年的经典时光，
2: 一起打开月光宝盒。
0: 来礼拜一的时间呢，最好的精神食粮就是听月光宝盒单元。今天要让大家呢可以非常动感，让这个瞌睡虫驱逐出境，不会疲劳驾驶了。接下来一连串呢都是非常经典的舞曲快歌，也最近呢这个演唱会经济效应的关系，很多天王巨星呢都纷纷开唱了。不管是在台湾还是说在其他的世界各地都有开演唱会，互相做嘉宾交流让歌迷呢真的是为之疯狂，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时代的眼泪啊。这位呢他跳舞非常的杰出亚洲舞王郭富城1998年带来这个潮流的机械舞，最重要的歌曲来听咯。

厉害啦，这首郭富城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名、哦、如果用国语来讲的话呢，叫做唱这歌。其实这首歌曲有国语跟粤语两个版本，你会发现哦，粤语版本是比较有气势的，而且整个氛围跟国语截然不同哦，这真是神奇的地方啊。好，那为什么一开始呢会由郭富城打头阵呢？就是因为呢前几天他出席了草蜢，哇，这个香港不老男团草蜢的演唱会担任嘉宾哦。众所皆知的，郭富城很少担任其他歌手的这个演唱会嘉宾啊，所以呢一同来欣赏宝贝对不起，来听草蜢的歌声。

好，来注意哦，台64线东行线21.9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正好在板桥中山路的正上方，目前有一起事故哦，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赶时间的朋友呢，务必先改道行驶哦，因为这边有发生事故，已经转达新北交大来帮忙处理。

哇哦，今年呢是他们草蜢成军40年的日子哦，所以呢，在前几天呢，一连6天在红馆开演唱会。昨天的这个演唱会嘉宾就是郭富城，那么前天呢，哇，真的是不简单，竟然邀请到歌神张学友担任这个嘉宾演出。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路况哦。刚刚除了在台64线东行线21.9公里过板桥交流道有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回堵超过1公里哦。目前这个事故还在处理中。还有一个现场呢，是在福和桥永和往台北方向的桥中间，这个汽车道的外侧跟机车道啊，有2部机车发生事故。也就是说呢，哦，原本呢骑在机车道的事故哦，它目前呢有占用到一点点汽车道的外侧，远景跟这个救护车都在处理，行经时呢要更加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希望人员都平安哦。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现在均速是不到40的咯。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靠近湖口服务区路段87到88公里之间，这边均速偏慢哦。掉头过来看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也是车多。那国道3号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车多速度慢，均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的话呢，目前虽然没有看到明显的回堵车流，但是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现在呢均速也变慢了，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原本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的状况目前已经疏解咯。这个正是张学友跟当年王靖雯哦，就是王菲合唱的歌曲哦，他们唯一合唱的这个版本呢是《爱一次给不完》，同样也有国粤语的一个诠释。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就是国语的版本。

掌声鼓励，来自张学友跟王菲所合唱的《爱一次给不完》，也是当年的劲歌舞曲。4:56咯，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在听完一连串的快歌之后呢，绝对不会疲劳驾驶，对不对？啊，这样就对了。我们如果呢，现在在台北市区车多路段啊，也要关心一下哦。现在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那如果说呢，您是从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准备要从环河北路匝道上去的话呢，哎呦，现在是全线车多咯。环河北路一路到永吉路上方都在排队。很罕见的哦，现在车多的路段呢是往东的方向，走市民大道高架路段往东的朋友辛苦了。目前从环河北路这边一路到永吉路上方都是塞，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南港到内湖路段都是车流，忠孝桥往市区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拥塞。福和桥永和往台北方向的桥中段，这边有两部机车发生事故了，占用机车道，还有一部分的汽车道外侧。好，那这个远景呢，都还在处理当中，难免呢会造成后方车多，因为它有占用到汽车道的外侧，所以呢，永和要往台北方向的朋友。哦，你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不妨考虑哦，改走永福桥或者呢中正桥都 OK。但目前这个事故因为是4:45接到的，大概待会过不久就会顺利排除了。台64东行线21.9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这个事故呢？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车流回堵超过1公里哦。哦，那这边的话呢，看了一下电眼画面，也还在处理当中。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也都已经出现拥塞的了。哦，这个均速在40-50之间。台65的车多路段呢，是在南下土城一出口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流回堵到新庄二路段，台66，哦哟，这边也车多咯。东行线的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平均速率呢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刚刚也有朋友反映说，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基隆端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路面上有坑洞哦，所以呢行车的时候可能会弹跳，经过时要更加小心，稳定性这个部分要掌握好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出口匝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已经转达北区交工中心来帮忙处理，准备迎接5点整点对时，再进入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金融端出口匝道的外侧则是有坑洞，请小心。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1.9 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约 1.6 公里。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7: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6: 嗯，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7: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好啊。
8: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六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

0: 各位长辈朋友出门骑车或开车时，请记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道路上千万不要逆向行驶，也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违规回转。
1: 逆向或突然回转常常让其他用路人来不及反应，容易发生危险。若真的需要回头，建议依照道路标志高线指示，在可以合法回转的路口再进行，或多绕一小段路，安全最重要。
2: 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不违规回转，不只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播送的歌声，黄思婷所演唱的《青春最顶尖》，五点过九分哦。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欢迎都回来，来关心一下刚刚的一个状况哦，就是在台北市区车多路段啊，又增加了两条进来。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以及在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目前都是下班车潮，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了，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往内湖这边呢，车行速度缓慢，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那么原先在福和桥永和往台北方向桥中间这边有一起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除了占用机车道之外，连同这个汽车道的外侧也都有占道哦。目前这个事故还没接获排除的通知，如果你刚好行经路过此地呢，也帮我们看看目前事故处理的情形跟进度哦。0800-000-123告诉我们。那原先在台64线东行线 21.9 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事故还在后续处理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哦，谢谢北分局的回报。但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哦，所以呢在江子翠交流道过后呢就车行速度缓慢，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听到的歌曲哦，蔡小虎串秀后从大来假扣动罪假报。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最近这个反诈骗的一个进度哦。特警巡逻王待会出场。

0: 特警巡逻网一起启动社会保护网，保障大家财产安全。那今天打炸台北队呢，我们要来报队的就是我们中正第二分队。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宣讲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的大家长曹如林分局长上线来跟大家谈谈今天的这个议题。分局长你好。
1: 是，主持人 Lucas 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第二分局分长曹如林，跟大家问安。
0: 我们这个节目叫如此美好，所以呢一开始要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激励警察打诈士气的好消息，这个是警营联手拦阻诈骗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我想他事出必有因，他一定是误信了网络上的假消息，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请分局长来跟大家谈谈今天这个犯罪模式以及他的一个惯用的手法，详细的一个过程，要不要跟大家来稍微提点一下呢？
1: 是啊，卢卡斯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这个案例是发生在我们本分局辖区，那一位黄姓妇人，她听信哦那个网络上的投资讯息，那结果在银行跟我们同仁的及时介入之下，成功的拦阻诈骗，保住的这个辛苦的积蓄。那这个案例的这个过程哦，值得我们全民的警惕来做一个借鉴。那这个案子是开始是这样，因为银行行员因为这个黄姓妇人，她到银行的时候，她就想要解除保单并提领大笔的现金，同时要求将款项汇出。那行员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就依照关怀提问机制问说啊，这个资金的用途是做什么啊？那妇人对这个黄姓妇人，她对资金的流向还有投资内容完全说不清楚，而且不断的催促要尽快完成汇款的程序。那行员就凭借着专业的一个敏感度，就察觉啊，这个应该是诈骗。那随时就通报我们分局同仁到场协助。那我们分局同仁到场之后发现，这位妇人她是透过网络影音平台点击广告，加入一个投资群组。那这个投资群组它是以投资知名的航空公司为名，那甚至可以获得高额回报，并且要求下载指定的软体操作投资。那投资成员就持续的以话术来鼓吹啊，这个黄姓妇人要的加码投资，那营造投资机会稍纵即逝的氛围，那使这个黄姓妇人那是这个真心不疑。那这个妇人之前已经在国外有汇出部分的美金，那回到台湾之后，他仍然在打算这个汇出13万的美金来加入投资。那这个案子，那我们同仁发现之后，因为这个妇人她没有办法提供具体的投资证明，她只有持有的 LINE 的对话记录，而且内容非常的简略，没有任何正式的合约或合法的金融机构文件，整体的投资流程也不透明，那对方的身份不明，资金流向也没有办法追踪，这个是显示高度的诈骗风险。那我们的同仁就立即跟这位妇人说，这是很典型的投资诈骗的一个手法，那包括利用假冒公司名义，伪造投资平台，操控获利数据，以及透过群组营造大家都在赚钱的一个假象，那诱使被害人能够持续的投入资金。那在我们分局的同仁耐心的解说之后，那这个黄姓妇人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应该是陷入诈骗陷阱，最终取消汇款，那保住自己的款项，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主诈的一个经验。
0: 这个行员很机灵的察觉到眼前这位妇人可能面临到被骗的风险，
1: 是，
0: 也幸亏这位妇人肯静下心来听这个警方的一个劝说，才保住他的血汗钱哦。
1: 是是，所以这个案例也凸显说，诈骗集团他常利用人性的弱点，尤其是针对高报酬投资的期待，那设计精密的话术进行诱骗。那常见的特征包括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那利用名人或知名企业背书，并且要求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还有透过通讯软体私底下进行联系等等。那民众一旦依据指示汇款，这资金往往这个迅速流向境外，很难追回。
0: 所以呢，透过这个案例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往后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也面临到说，有一些网络的讯息是对方主动私讯给你说，你需不需要加入到这个投资群组社团？我们会手把手的教你操作让。

0: 你赚大钱哦，不无小补啊。所以说一下子呢，可以让你赚到一点点的这个零用金，你千万不要听信对方的这个谗言哦。
1: 是
0: 哦，那预防知道后续的一个补足呢，哦，是不是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呢？
1: 是是，那这边要呼吁听众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对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一定要保持怀疑的态度，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者是陌生人推荐的投资机会。尤其对方强调快速获利或是要求立即汇款的这个时候，更应该要审慎查证。那投资应该要透过合法的管道，并且确认相关的机构是否具备政府核准的金融执照。
0: 嗯，
1: 那这边同时也建议民众善用求证管道，如果接获可疑的投资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或者说向当地的分局派出所来求助，也可以与家人朋友讨论，那避免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重大财务的一个决策。那当然银行行员的关怀提问也是防诈的一个重要防线。
0: 嗯，
1: 那民众应该要理解并且配合相关的询问，来共同守护财产安全。
0: 好，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呢好好的去查证，不要那么快就答应对方，要冷静查证。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或是犹豫的地方呢，都可以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安内丢丢啊，
1: 丢安内丢啊，
0: 是啊。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的曹如林分局长，在空中播控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成功的例子。
1: 是。
0: 好，谢谢分局长了。
1: 是，感谢卢卡斯，感谢各位听众，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我们呢会把这么多的振奋人心、激励士气的好消息，帮大家抽丝剥茧，然后呢有系统性的来分享这个案例，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一个宗旨哦，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成功的案例来找寻一些对策哦。5:22，卢光后续消息，刚刚在福和桥永和往台北方向，桥中间不是说有两部机车事故吗？现在这个状况没有发现咯，已经排除了，谢谢我们神队友的回报。以及呢，在台64线东行线 21.9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的这起事故是否还在后续处理呢？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呢，北分局听到我的呼喊啊，说已经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不过现在是5点多下班尖峰时段，势必呢会造成这边还是比较塞。为什么？因为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啊。你看这个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都是车多拥塞，那台65线的话也是一样的哦。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多哦。尾端呢，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那如果说是在桃园的话，我们要关注的是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下班车多。桃园区的中山路要往南的方向，就是龙寿街到永丰路口这一带的中山路是不好走的。那这个时候呢，改走国际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请先改道行驶哦。这是桃园区中山路往南，从龙寿街要往永丰路的方向，目前这一带车流回堵，改走国际路会比较好。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左右停停，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环东大道往市区方向，要下基隆路匝道，车多下不去。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登弯登尾轨后，这边也是排队的情形。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辛苦。台64线有一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这是在西行线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之间，三重到五股二这一段请大家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天色逐渐昏暗下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很重要的，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之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87.3 公里，就是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目前这个事故排除了，车流

0: 还在回堵诶、哦、目前这个路段啊就是从88到85公里之间，这个均速是缓慢的，看起来应该也是一些下班车潮，也加上一部分刚刚事故排除没多久的时间、哦、造成的车流拥塞哦，这是目前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路段车多回堵的一部分原因。那现在来看一下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像是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坜到中坜转接道、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附近，最后就是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这边是呈现走走停停，红到发紫。跟别人不一样哦，因为它是紫色的，所以走汐止路段的朋友呢要特别小心注意哦。这是国一北上。那如果是汐五高架的话呢，就是在南下的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车多排队当中。五阳高架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北上方向的龙潭路段、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都是满江红哦，均速低于4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下班车多，均速30公里上下。国道五号北上要注意哦，22公里的雪山隧道内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在国道五号北上2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2第二波的车潮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好、哦、这一段呢是车多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是排队。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所以不管是往南还是往北走基隆路高架的朋友辛苦了。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不好桥啦，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都是车多。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哦，还是有朋友反映说我在国道二号东向过南桃园交流道、啊、大概在17公里哦，这边已经靠近大南了哦。我有一台自小客车，车牌号码是6178的哦，这个6178结尾的没有开启车头大灯，要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17公里哦，如果说有听到广播的话呢，请开大灯。另外在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货车6398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1: 已经对错了语言，恐怕

0: 听完张宇的歌声，一个人的天荒地老之后呢，我们待会来关注天气哦。先提醒一下排除的好消息，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衔接台64线的匝道上，原本在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匝道小心哦，外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的事故，这是刚刚接到的事故消息。国一北上在基隆端出口匝道外侧路面的坑洞，无发现无看到啊，您可以放心下去哦。这是基隆端出口匝道，要准备下去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放心哦。原本这个路面坑洞呢是没有看到了。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5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5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

0: 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1: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0: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1: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0: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1: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像今天这种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会持续多久呢？赶快来关心一下咯。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是封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水气上都是明显的偏多。那今天到明天呢，都是类似的天气，大致就是阴短暂阵雨。那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到以南地区，降雨都比较持续明显。预估是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甚至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在今晚一直到明天这段时间呢，降雨几率都偏高，降雨雨势可能还更大，所以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那预估是到明天的晚上之后呢，这个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变得更为零星。再来温度方面要特别留意哦，像北部跟宜兰花莲一整天天气都是偏凉，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北台湾只有18-19度，其他地方大概是20-23度。到明天白天的高温，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只有22-24度，中部及台东是24-27，南部则是27-30度。所以感受上，特别是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外出都比较偏凉一些，记得要多加件外套，注意做好保暖。最后在风力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还是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OK， 谢谢恩宏提醒哦。
4: 谢谢，
2: 拜
4: 拜。好，拜拜。
2: 所以大家明天上班前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再出发哦，以测安全，才不会说呢，临时遇到这个零星的降雨哦，就伤脑筋了。5:39的路况焦点呢，依旧是在下班车潮方面哦，在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如果是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就是从南京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以及呢，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下万方交流道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就一样车多，均速在30-40之间。那么原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要衔接台64线的匝道上，内侧车道的事故没有发现喽，因为之前就已经排除。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5: 好的，谢谢 Lucas。
6: 资讯广场。

0: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梦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捷运三莺线三峡站出入口一捷运开发案正式开工动土，市长侯友宜表示，三莺线共有七处的捷运开发案，目前已经有三处动工，两处申请建造中，力拼在今年底前全面启动。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平均系统可用度以及列车妥善率皆高于法定标准，正报请交通部办理旅刊，市府也同步启动站点周边捷运开发案。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三莺线三峡站出入口一捷运开发案已经顺利发包动工，投资金额达新台币 22.6 亿元，预计在2029年完工交屋，打造到站及到家的捷运共构生活形态。
2: 三莺线六月份就有机会能够在年终来通车，今天是三莺线的三峡站一号出口这个连开案的开工动土，未来光这个连开案，我们除了有公益回馈145坪的日照中心以外，也会盖2栋14层到15层地下2层。
1: 此外，捷运局表示，三莺线全线规划7处捷运开发案，预估可以吸引大约485亿元的投资，引入大约1.4万人口，带动三峡莺歌地区蓬勃发展。目前已经成功招商5处，已有3处开工，其余2处已经申请建造，力拼年底前全面启动建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立医院长照工程今天开工，宣告基隆长照服务在向前迈进。市府表示，未来将透过医疗和长照整合，打造在地的照护枢纽。
3: 基隆市立医院部建筑宿舍长照机构公共化资源计划暨有建物整修工程开工典礼，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中央及地方民代以及医疗长照代表共同出席见证。邱佩玲表示，人口快速高龄化，照顾需求持续增加，长照资源需要积极扩充。
4: 我们的日照中心原先只有9家，经过这3年的努力变成16家，但是住宿型的一直是我们所缺乏的。基隆老人化人口到全台湾是第4名，22.5%，如何让每一个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是我们希望的。
3: 透过整修市立医院既有空间，未来将新增99床，使整体住宿服务量能提升到126床。卫生局表示，未来机构将整合生活照护、健康管理和复健医疗服务，并优化无障碍与安全设施，协助长者延缓失能，提升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新北市淡水区一名70多岁的长者确诊汉他病毒症候群，引发高度关注。对此，市长侯友宜表示，全力按照中央指示办理防治鼠疫，并且落实各项清洁作业。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经传汉他病毒案例，家住在淡水区的70多岁老翁，3月中起陆续出现发烧，伴随胃寒、喉咙痛、肌肉酸痛、尿量减少、腹泻以及食欲不振等症状，就医急诊，采检后确认为汉他病毒症候群。经卫生局疫调个案，并没有老鼠接触史，住家附近也未捕获老鼠，感染源持续调查当中。针对鼠患问题，市长侯友宜指出，已经责成有关单位按照中央指示，不让鼠住、鼠来、鼠吃，并落实清消，期盼市民共同合作，杜绝鼠患。
2: 然后针对我们的地下水道或防火巷，还有周遭的环境，全力的来落实到位的清理，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合作，让鼠患不再。
1: 此外，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家中厨余或是动物饲料应该妥善处理，如果发现鼠类排泄物时，应该先佩戴口罩、橡胶手套，还要打开门窗，再以市售漂白水1:9稀释后泼洒在可能被感染的环境，待消毒作业5分钟后再行清理。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汪姓被告在网络散播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侦办审酌被告造成危害，同时他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犯后态度不佳。

0: 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1: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0: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卢卡斯。
3: 好，谢谢梦平。
2: 谢谢。
3: 5:46，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神队友哦。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而在五羊高架另外一个事故现场是在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请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哦。一次就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势必会造成车多。这个是五羊高架南下51.8公里的事故后续。刚刚在国道5号北上2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掉落物，平林信控中心已经把它排除掉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开放内侧车道了。那现在的这个国三啊，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高原到龙潭，大溪一路到埔顶一隧道之间呢，均速都是低于40的。再往前到了安坑路段，更是急速减速，急速定点。这个事出必有因哦，就是因为事故的影响，就在这个北上32.5公里过了安坑隧道，两台大客车跟一台小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请大家小心谨慎哦。目前这边加起来总共是3台车的追撞事故，也一次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导致现在国三北上安坑路段是走走停停哦，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就是在北上32.5公里有一起事故，你过了安坑隧道就要注意咯。那么在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拜托大家小心经过，安全车距一定要跟前方掌握刚刚好，不要靠得太接近，才不会呢一时不小心就发生碰撞事故哦。这个在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好，来统整一下目前国道的路网图哦。现在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呢在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掉头过来看北上哦，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杨梅到幼师，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林口 A 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前，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都还是好堵又堵，时速不到30。这是平面的国道一号。那么高架部分呢，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已经开始车多喽。北上接近泰山转接道车流量大哦，时速呢大概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讲完啦，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大竹路段都是车流拥塞。从这个桃园机场端车多上去的话呢，你可能要过了大竹之后才会比较好走一点点，但是不代表完全都是顺畅的哦，因为你快要到机场系统路段7到9公里之间，这边均速更为缓慢，20啷当而已哦，开不到30。过南桃园交流道之后呢，才会海阔天空，才会心旷神怡。这就是国道2号东向的车流表现。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车多速度慢，均速不到30公里。 国道五号北上目前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过了26公里之后呢就好走多喽。

林忆莲的歌曲《至少还有你》，也至少还有所有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神队友，才有更多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哦。现在下班尖峰时段，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距离，以及呢速度管理都很重要。国道上面的事故呢，帮大家汇整一下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50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要小心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以及呢在国一的高架路段也有事故发生哦。这边是在南下 29.3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走西

五高架的朋友要留意。五羊高架的话呢，则是在南下 51.8 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停在内侧两线车道上。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就是北上 32.5 公里过安坑隧道，两台大客车跟一台小客车的追撞，因为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啊，已经回堵到中和交流道这边，而且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请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哦。这边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好，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来欣赏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耀威的粤语代表作《爱的故事》上集。听完之后呢，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低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交流道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北以上 174.8 公里在大雅交流道之前内侧中央分隔岛有笨斗掉落，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其中南下在29.3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以上杨梅段到孝前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的32.5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以及两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开始，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还有国道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转弯处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2: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
3: 哦，
2: 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3: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2: 不是啦，
3: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2: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3: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2: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
3: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
2: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3: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2: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3: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4: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5: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1: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5: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5: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6: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温妮。每当下班尖峰时段，我都听行广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在开车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目前雨天的状况呢，其实呢很多路段都在下大雨，然后雨天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慎防这个车辆打滑，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不要开快车哦，帮帮忙。国道上面呢有多处路段发生事故哦，这个在刚刚提到的哦，那个五羊高架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前，好在刚刚这个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已经先排除了，后方车多。然后呢，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有货柜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如果你从大园交流到入口上去哦，现在都是走走停停哦，甚至影响到国道二号的主线已经回堵到机场端之前哦，这边也是呈现定点。主要呢是受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货柜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而行。先前在国一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整点的时候呢已经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不过目前还在处理的事故哦，也是在这个国三北上32.5公里过了安坑隧道，这边是两台大客车跟一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现场只剩下最内侧可以通行。那拖吊车呢已经在现场了，已经到达现场，待会准备要进行拖吊。那也由于这边呢是只剩一个车道可以走，就是最内侧车道，也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啊，回堵到中和交流道之前，而且平均速率呢是红到发紫的，低于20公里范围。所以今天呢，这个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路段，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堵上加堵。如果我们从土城过来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速度管理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红通通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也是一样塞。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车多拥塞。国道二号除了在东向机场端到大园路段呈现定点之外，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路段也是下班车潮。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出口前，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前，还有汐止路段都是车流回堵。那北上的大叶隧道呢，也是有这个定点的情形呢，现在时速开不到20了。这是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目前红到发紫，紫到发亮。此外，在汐五高架南下也是如此的塞，从这个堤顶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这个也是受到一些常态性车。

硫回堵的交织效应，又加上一起事故还在处理中，就是先前提过的汐五高架南下 29.3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这起事故呢还没接获排除，所以回堵到了这个23公里。那连同先前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常态性车流回堵，所以呢加总在一起呢，整个堤顶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辛苦的。北上方向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车流，五羊高架北上有三坡路段都是车多，红通通的，分别在杨梅端到孝前路、靠近中立转接道以及泰山转接道，这边都是均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有三条路段呢都是塞，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的，均速在30公里上下。目前就是国道5号欧趴啦，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下去。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公里。台北市内湖区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1号之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车流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

0: 王力宏的经典情歌《你不在》，不晓得大家现在在不在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之间，这边是走走停停，北丁北当，主要原因是受到北上 32.5 公里哦，过了安坑隧道之后，一出隧道啊，目前有事故，这是两台公车跟自小客的碰撞，那拖吊车呢，已经在现场还没有处理，但是目前这里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过，所以后方通通不好过。强烈建议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哦，帮帮忙。那这边呢刚好是下雨的情形，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目前这个事故处理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毕竟是两台公车跟一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国三北上 32.5 公里，一次就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现场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货柜车跟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哦，这是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的。五羊高架北上 61.3 公里，靠近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啊，两台大客车哦，这是事故现场。不过呢，根据这个电影画面，其实是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啦，总共加起来两辆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上。所以呢，行经五羊高架北上 61.3 公里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这是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啊，两台自小客的擦撞，这边是主要要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它是占用出口匝道，已经转达国道员警来帮忙处理。那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1.1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爱注意爱塞离，这是一台小客车抛锚秀斗停在国一南下 21.1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路间。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注意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下万方交流道，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那如果是反方向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忠孝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堵到了个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要补足一些安全上的观念哦，而且要跟时事做对接。我们都知道说吼，五月份是报税的季节，但今天不是要跟你谈报税的细节，是跟这个高龄换照的新制度有关哦。非常开心呢，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就是我们。

0: 我们今天的宣讲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分队林廷蔚分队长哦，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分队长你好，晚安。
1: 晚安，大家听众晚安，主持人晚安。
0: 嗯，这段期间呢，我们大家都已经听过有关高龄换照这个议题。不过呢，今天五月份哦，算是我们单元的第一开始，来跟大家谈这个议题的一个焦点。那有关这部分呢，是不是可以请分队长再帮大家呢统整一下相关的新制度的这个核心重点呢？
1: 这个核心制度啊，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四月其实很多人在做宣讲嘛。那其实五月份更动，为什么要特别在讲？那是因为五月31号就要实施了。
0: 嗯，
1: 那五月一号其实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制度的开始啊。那其实应该是说，交通部的公路局其实针对这部分有做一个17项的一个大范围的新制。但是在高龄换照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比较琢磨，所以才特别就一直在重复来讲。
0: 嗯，
1: 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前几个好像是去年吧，去年就是有高龄驾驶发生一些车祸，那其实这是也是议题的燃烧，那就是促使中央单位去做一个 push。那其实这个重要的制度，就大概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啦。那其实就是说，他换照年龄就是从75岁下修到至70岁嘛。那年满70岁的长者，家庭中如果有年满70岁的长辈，要还是想要开车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一些体检啊，或是认知测验的安全教育。那另外一个，他就是在针对这个高龄长者的部分，其实他有一些做了一些配套措施啊，那就是像政府会提供一些 T Pass 的补助啊。那另外一个主要是一些，这个重点应该是说它的回归的回训制度的重罚才是重点，因为它其实就是在强调说，如果针对这些你高龄就发生一些违规，不是说你罚钱就可以了事了。
0: 嗯，
1: 那一年如果你可能一年犯了3次哦，可能就是针对一些闯红灯啊、5号之路口啊，或是违规停检这些。三大项一年累计3次，就可能就要参加一些3小时的矫正防治班。那再来无照驾驶就更严重了，无照驾驶就是提高罚锾嘛。
0: 对，
1: 对啊。那其实主要应该是说，在一直在让听众其实要了解到的时候，其实高龄换照是一个虽然是让大家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制度啦，但是它的制度的基本面是。整个的体系都要全新的去做一个改变，
0: 嗯，
1: 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从我们以前听到的防御驾驶啊，要改成一种道德上的驾驶，就是从车本位移改成转向为以人为本。那其实也是要让听众知道说，政府其实都一直有在做一种不同的管理，就是从115年可能是一种转折性的焦点，从源头的考照到末端的违规处置都会越来越严格。
0: 嗯嗯，
1: 那也让大家知道说，驾照其实不是一张证明啊，可是一份守护路人生命的承诺。因为其实大家常会说，驾照是一种鸡腿换来的。
0: 嗯哼，
1: 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要让大家跟听众理解说，其实，在观念上跟认知上，还是真正对安全的本位是最主要的。只是说，我有考照，我有驾照，那我就不尊重这些安全驾驶的行为，其实就是不好。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在文化上啦，让就是把文化更加的提升，就是不管是大家提倡一些眼到心到脚到一些路口，或是去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都要运用，就是说我就单纯的小开车、手开车、吹油门这样子。其实有时候不管是开车、骑车，都是要多花一点心思在路面上，
0: 对，
1: 少一点分心，对对对对，这才是重要的修法制度啦。
0: 是，
1: 对啊。
0: 也要请那个用路人哦，自身评估自己的一个精神状况，还有身体的一个条件哦，比如说呢，整个认知功能啊，还有一些判断力、反应力哦，都要时时刻刻去做一个评估，我们再来利用哦这样子一个制度。就算说呢，你已经拿到这个新的驾照，但如果你的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呢就不要开车哦，利用这样子一个制度呢，好审慎的让自己稍微停下来观察一下，评估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人本交通的

0: 一个重要的核心之一，对不对？
1: 对啊，对，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觉得不是说高龄就要换道，其实
0: 我们每个人都要评估一下自己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习惯，或者是我们如果开车，越开越觉得疲劳驾驶，那很可能是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们就先找个适当的机会去寻求医生的协助哦，
1: 或者是跟自己的亲友讨论，因为有时候其实像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有发生一个很可怕的车祸，或是你经常发生车祸，那你会不会自己觉得，我真的不太适合开车？或者是你对这个开车会有点恐惧？
0: 对，
1: 然后遇到这路口会觉得紧张。其实这个都不是说年龄到了就会发生这些状况，可能 是你日常生活中面对这些状况，慢慢的逐渐改变你的行为，你的认知，
0: 生理影响到心理，互相影响。
1: 对，就是有时候。在这做这些警广宣导，只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才是真正影响我们去做一个驾驶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法规只是一个底线啊，那其实最重要的，开车都是机械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人才是最重要守护安全的那个根本。
0: 对，要灵活运用，
1: 让大家对，让大家知道，也特别再次宣导
0: 是。好，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好好关心我们家中的这个，不管是高龄长者，还是说呢平常都习惯开车通勤的朋友，要关心他一下。这个可以利用一点点机会呢来分享这个时事的焦点哦，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交通分队林廷蔚分队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哦。
1: 谢谢
0: 哦，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来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32.5公里，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哦，这个两台公车跟一台自小客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脱掉的阶段哦，只是呢脱掉车已经在现场准备要把它处理去了，但是后方还是好堵又堵哦，均速不到10，你看看，车多定点已经回堵到中和交流道之前了，拜托大家先改道行驶哦，现在这个车阵尾端是在国三的北上39公里，这是受到国三北32.5公里事故的影响，因为这起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现场只剩内侧车道可以过，所以后方真的很不好过啊，已经回堵到指标39公里哦，从土城过来的朋友记得你的速度哦，不要过快，小心注意，因为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看一下这个路网图哦，在这个北上的61.3公里，中立点国道一号南下21.1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肩的抛锚车也都已经排除。台一线的北上70.9公里哦，这边呢是市区道路哦，中华路往北方向过新农路之后，原本掉落的瓦斯罐现在都已经排除搞定，没有发现哦。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台一线的北上70.9公里，这个路面上好多瓦斯罐掉落，状况已经解除。排除的好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那在最后补充一下那个事故哦，这个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又加上原本这个路段就是回堵严重，那又加上中和出口匝道有事故，所以呢我们呼吁驾驶朋友，土城中和安坑北上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会比较好，因为整条都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也请南下的用路朋友不要看热闹哦，以免造成南下也车多。我们来收听晚间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盘首度站上40,000大关，单日涨点同创新高。新竹破获黑帮网络 ATM 试卡诈骗集团，全台20人受害，财损2500多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成交值1兆068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1: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6月即将要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集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了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份收益回吐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的记录，但是预估四月收益就会回温并创下新高。李奕晨的报道。
3: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4: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3: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还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了王母恩统璧，并在国王恩施瓦蒂三世陪同下参观了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6: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5: 总统也在施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统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始王恩施瓦蒂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使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0: 道。
1: 美伊战争爆发至今超过两个月，许多船只和船员受困和默兹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波湾的船只脱困。但伊朗军方今天警告美军远离和默兹海峡，如果擅闯海峡将严厉回应，并要求商船和邮轮在没有与伊朗军方协调之下不得有任何移动。刑事局破获首宗 EATM 世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且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个人到案，出估全台有20人受害，损失了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奉贤为首之帮派成员等七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3: 刑事警察局报请新北地检署秋谷检察官指挥，联合新北市警局刑警大队、新竹县警局横山分局等单位，于去年11月间，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七人到案。
2: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专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陈一林的报道。
4: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施姓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5: 本案经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戒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施姓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6: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7: 文书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6: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涉案讯息，

0: 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未来不排除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解决鼠患。林雨晨报道。
2: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2: 环境部化学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三步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引发关切双铁自然防护问题。交通部今天表示，一个月内将提出检讨报告。林雨晨报道。
2: 高铁的行控中心四月五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新纯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七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然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4: 高铁有盘点吗？
5: 有
4: 台铁有盘点吗？
5: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监视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4: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5: 有
4: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5: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2: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表示，截至下午已经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的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了许多排队报税的民众。张涵报道。
6: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7: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6: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五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 167.2 公里，过丰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

0: 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2.5 公里过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跟着尚未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 5.5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二号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0.7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继续往南在227.9 公里五条港交流道前路间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65线南下 7.5 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一线北上 241.8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2: 主人，开慢一点啦。
1: 谁在说话啊？
2: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1: 滑水？
2: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1: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2: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1: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2: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1: 好，那还有呢？
2: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1: 没问题。
3: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48，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排除的好消息，暴力灾国道3号北上 32.5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先前两台公车跟一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总算排除了，拖吊车呢已经把他们拖走咯，所以整起事故呢都完全排除，车流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不过后方好堵又堵哦，堵到了土城路段，在北上的41公里哦，这边是它的车阵尾端。那原本在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事故，这个呢是比较排除哦，比较早排除的消息。而在国道2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都已经排除搞定。国道5号南下 5.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接获排除。台65线南下 7.5 公里，板桥2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土城交流道衔接国3，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县民大道出口，现在是车多排队。继续往前，到了新庄2交流道，这边均速是不到30哦。那你继续走的话呢，会越走越缓慢，主要就是泰山新五路往国1五股交流道方向车流回堵。部分路段又下雨，所以呢，雨天行车真的要注意好安全，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不可马虎，顺查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除了在台65线之外啊，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多，台66线东行线凭证系统

统到平镇二，以及平镇三到大溪端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在40公里上下。那么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来注意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下万方交流道还是下不太去，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均速在30公里左右。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北投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在过了中央北路四段之后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哦。这个是在大渡路三段往淡水，过了中央北路四段之后要小心，有一起事故。那么在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这边车流回堵啊，哦，回堵到象山隧道里面，赶时间的朋友呢，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最后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依旧是定点，平均速率呢只剩下个位数而已。

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22.7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路肩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新闻时段的时候排除掉的。0800-000-123，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0: 来自 Lisa 的歌曲 Hello World。 6:57，来注意哦，国道5号南下 5.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这边呢，有跑跑车停放在外侧路间，只闪双黄灯做警示而已哦，大家要小心注意。那驾驶呢下车哦，撑着雨伞，代表说现场呢是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真的要呼吁驾驶朋友打开车头大灯以测安全。那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 95.6 公里，在新竹 B 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后方开始车多咯，要特别注意。刚刚国三的北上 32.5 公里过安坑隧道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好堵又堵哦，回堵到土城交流道这边，而且平均速率是不到20的，这后续呢就要麻烦阿关来陪伴大家咯。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哦。这个国三北上有一条非常鲜明的紫色哦，
1: 看到了，
0: 哇，辛苦大家了。
1: 辛苦了，真的，
0: 因为这个事故真的从5点多到现在，在刚刚6:46排除的，
1: 因为就是最尖峰的时间呐、
0: 啊。哦，希望后方来车呢一定要小心注意，然、速度不要过快喽。
1: 大家稍微忍耐一下，还好排除了。
0: 没错，但你刚好力喽。
1: 好，谢谢。
0: 来，最后要补充的事故是在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过了中央北路四段之后，这里是拖板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占用外侧跟中间车道。好，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那我们明天一样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See you。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95.6公里，新竹 B 出口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的242公里，过竹山的外侧路间两台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台61线南下的160.7公里，靠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驾驶下车很危险的。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的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都是走走停停。台74线的西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跟西屯二到南屯一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呢是5月5号，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不过呢北部跟东北部还有东部天气还是稍微凉哦。华南雨区东移，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呢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18到23度哦，感觉这个温度呢还是需要一件外套吧。3天的连假过后，你今天有没有出现收假症候群呢？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放假哦，最后一天可能早一点回到家，让自己心情稍微沉淀一下，才不会隔天哦爬不起来要上班，好痛苦啊。好，这个时候啊，关就会觉得自己还不错哦。工作时间呢，就是可能是中午过后，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啦哦。所以每一个工作呢，都有不同的优点跟缺点，所以呢，也是挺好的。想想优点，蛮不错的。赶快来提醒哦，台北市大渡路往淡水的方向，说过了中央北路发生车祸，刚刚朋友来补充是拖板车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而且一下子就占用了中线跟外线两个车道，这个一定会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毕竟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恐怕大渡路往淡水方向的车子是比较多的哦。现在在过了中央北路的中线外线车道，有拖板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另外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哦，看起来也是蛮堵蛮辛苦的，是紫色路况哦，几乎都是走走又停停，请一定要多多小心，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刚刚在国道1号北上95.6公里新竹路段内侧小客车的自撞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台64线的东向板桥往中和的方向车子还蛮多的哦，这个也要小心。那另外台65线是南下的板桥一到土城这段也是车多拥挤。那接着就赶快来看一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了。国道1号南下从内湖过来到了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只能维持30-40，往南走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均速都大概保持哦40到60左右啊。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哦，今天看起来有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南下的环北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是40到60。归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60。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国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哦，这个车行速度应该就是受到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特别提到的这起车祸的影响哦。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因为呢尖峰时间的关系啦，所以现在车流状况还是比较不理想。北上现在国道3号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均速应该是不到20，几乎有一点走走停停。国道5号本来在南下 5.5 公里过了石碇之后，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真的是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哦，难免有些路段车多拥挤，麻烦朋友就是多多留意，要发挥耐心，安全车距很重要哦，千万不要跟前车靠太近。另外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也麻烦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啊，要去

确实打开哦，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用成哦，就不要开成远光灯哦，那样子也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就麻烦朋友赶快再检查确认。

0: 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方向过了中央北路的车祸是占用中线跟外线，拖板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难免会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因为一下子占用了两个车道哦，所以请行驶中的朋友哦，若碰到堵车真的要很小心，还是因为塞这个发生事故，所以才会造成哦车流回堵哦。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也是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还好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均速不到20公里，几乎走走又停停，很辛苦。特别是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是几乎走走停停，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缓慢，大概维持30-40左右。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膝盖膝盖其实是人体最沉默的关节之一啦，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哦，哇，好多动作都需要用到它，走路也好跑跳也好哦，都可以帮助我们稳定的前进哦。那其实平常再平常不过的这些什么站姿啊起身啊这些动作通通都要有膝盖的参与哦，但膝盖虽然不是那么显眼的地方，却也是人体最容易被疏忽了被疏忽照顾的一个位置哦。很多人往往都要等到膝盖已经开始在痛的时候才觉得说哎，好像是不是哪里出现问题呀？那当然呢在现代社会当中以往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是长辈才会有的膝盖疼痛问题，但现在不一定哦，有时候是跑步啊是球类运动的爱好者都有可能，所以年龄层哦就不是像以前那么的一定了。那膝关节的健康程度就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的优劣哦。那一个比较稳定健康的膝盖可以带我们走得更远看更多风景，那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照顾我们的膝盖来维持它的最佳的这个状态呢？先来告诉大家就是有哪一些族群是比较高危险的族群，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哦。第一个就是体重过重的人啊，那比如说因为像膝盖它就承载着我们人体大多数的重量嘛，体重每增加一点点对膝关节产生的负担可能是一个倍数成长。第二种呢是需要长期做一些负重工作或是频繁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的朋友啊，比如说像职业运动员又或者一些搬运工人啊。那再来就是银发族了，因为身体的机能自然老化的关系软骨就逐渐磨损了，也是膝盖疼痛的好发族群。最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的上班族呢，也往往会因为是下肢的肌力这个肌肉无力肌肉萎缩导致呢膝关节失去了天然的保护屏障，所以有时候其实只是很单纯的简单的上楼梯也会觉得蛮吃力的。好，所以呢就要来保护膝盖保护膝盖有几件事情可能要尽量少做保护膝盖的核心逻辑其实算是蛮简单的就是你要减轻负担强化支撑说的好像蛮简单的，但执行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啦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要透过一些调整习惯避开让膝盖减瘦这样的一个行为主动这个进行对膝关节有益的有好处的维护第一个就是你的体重控制了，每减轻1公斤的体重走路的时候膝盖所承受的压力就会随之减少3-4公斤，长期下来呢这对于降低关节磨损是具有很好效果的接着呢也建议不要频繁的进行比较伤膝盖的动作，包括了长时间的爬楼梯爬山频繁的上下坡还有像长时间的坐姿跪姿盘腿坐等等这些动作都会让我们的膝关节长时间处在一个高度挤压的状态，会加速软骨

骨的耗损。再来就是不要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不管是久坐或是久站都一样，都会导致膝关节周边的血液循环呢变差，静脉回流不顺，长期下来很容易让膝盖觉得很紧绷，觉得卡卡的。再来就是呢，不要勉强进行不适当不恰当的一些上下楼梯哦。很多朋友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其实都还蛮随意的哦，随便就这样上上下下，但如果你膝盖已经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话，错误的施力会让你的膝盖疼痛更加的这个严重哦。再来就是不要在长距离行走的时候是空手的状态，这个指的是在登山或长时间行走的时候，你不要过度自信，哎，我还年轻哦，我身体好得很，我膝盖好得很哦，拒绝使用辅具哦。其实正确的使用登山杖哦，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分散重量，减轻我们膝盖的瞬间冲击力的。好，今天先了解到这里，明天有 part 2，要告诉大家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膝盖哦。

到武汉南下5.5公里，过了石碇之后的路间设有抛锚车。哎呀，刚刚不是说排除了，所以还又另外一步吗？好，请大家再小心，特别是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也倒车，后方车很多。刚刚大都路往淡水方向过了中央北路的车祸也接到排除消息了，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中美快速道路，所以整条大都路都堵的意思，甚至堵到中美快了，麻烦朋友真的要再小心一点哦。国五南下5.5公里，过了石碇路间的确是另外一部抛锚车，稍早有一部在同一个路段已经排除，但现在是另外一部抛锚车，所以请后方经过的朋友请小心。

是虾米？这是旺福的瓜虾。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了石碇的路肩，又有一部抛锚车了。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的外侧，也有一部抛锚车，造成后方车多拥挤。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状况，比刚刚好很多了。刚刚走走停停，现在均速慢慢提升了。另外稍早在大渡路往淡水方向，过了中央北路的车祸已经排除了，波车阵尾端堵到了中美快速道路。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也比较快一些了哦。刚刚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嘛，现在变成红色路况了，均速340公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今天出席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国宴。总统表示，

0: 这趟访问收获满满，始王和王母也答应再度访台。他强调，台始两国邦谊永固，任何外力的介入只会让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期盼两国如同一家人共同合作，创造更繁荣进步、人民更生活更好的国家社会。法务部举办第十一届法眼明察奖颁奖典礼，由部长郑明谦亲自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杰出的检察官。郑明谦表示，得奖者在重大案件中抽丝剥茧、明辨真相，展现执法护民、实践公益的专业价值。任兰心报道。
1: 法务部指出，检察官透过精致侦查与专业论述，提升整体办案品质，从侦查到公诉各阶段相互衔接，展现检察一体的专业价值。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第十一届法眼明察奖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卓越的检察官，今年首度将公诉力挺表现纳入评选，由三名检察官获奖。
2: 那这次还很难得，七位检察官中是四位是办侦查，还有三位是用公诉力挺优异的表现来获得这个殊荣的。尤其是在国民法官的案件中，以白话说明复杂法律的争点，缜密的铺陈证据，让真相浮现。
1: 其中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高文正历时六年侦办中共国安单位吸收台人案件，成功破获不法组织，对维护国安贡献重大。
3: 很开心这个案子能得到法务部的肯定，那我们团队更开心的是我们可以为国家安全尽一份心力。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公务生涯的支持。
1: 郑明谦部长表示，法眼明察奖项不仅肯定成果，更致敬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专业与坚持，并强调未来将持续强化侦查与公诉能量，守护社会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20000元。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5: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然后
6: 交友诈欺，
5: 然后
6: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5: 对。
6: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5: 对，
4: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7: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
8: 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4: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双连市场鼠患现行，喂食和投药引发关注。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已经立即依环保署规范施放老鼠药，也呼吁市民加强住家跟店家周边卫生，共同杜绝鼠患。王汝聪报道。
9: 近日有台北市民在双连市场附近拍下白天有多只老鼠乱窜画面，并且上传到社群媒体播放，引发市民的恐慌。台北市环保局指出，目前该局已经在周边公园投药防治。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说，
10: 我想我们当天接到议员的通知之后呢，我们就派同仁到现场去，那一方面我们做环境的相关的整理，我们发觉环境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辅以投药，那投药的方式呢，也都是依照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9: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也呼吁市民多多注意居家及店面周边卫生清洁，同时避免任意遗弃厨余等容易滋生鼠类等物品，违者将依法开罚。公卫专家也提醒，防治鼠患一定要从源头控管食物及环境着手。请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仍然稍凉。

今晚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阴时多云，其他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18到22度，中部18到24度，南部21到30度，东部19到27度，离岛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7:37，欢迎朋友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的频道，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土城区的金城路一段往中和方向，说明德路一段前车子有一点多了。台北市稍早在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的外侧有一部抛锚车，导致后方车多拥挤，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抛锚车排除了没，车子还多吗？知道后续朋友可以帮忙回报。看起来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五号南下 5.5 公里过了石碇之后的路间有一部抛锚车，唯一看起来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还是不太理想，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但是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有稍微车多，车速稍微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60左右，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高架往北堤顶到高架细止端的车流状况哦，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车多是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之间，这是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但事故其实已经排除一阵子了，不过车流还是一直没办法疏解，所以就麻烦朋友再多多留意一下，还是记得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提升了。

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哦。再补充几个台北市区车多的路段，包括像市民高架往西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是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塞车，信义快速道路往南方向要下万方交流道需要排队，麦帅一二桥往市区的方向也比较不好走哦。民权东路往西堵车路段是吉林路到大龙街之间，堤顶大道往南瓶颈点是基湖路到高速公路，大都路往淡水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拥挤，因为稍早其实也是曾经发生过车祸，所以这个车流一时半刻还没办法疏解，现在大都路往淡水方向还是车多拥挤。

好，您是不是也堵在某一个路段上头哦？要小心，要有耐心呢。有路况要补充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小步舞曲，这是陈绮贞的歌声。稍早在国五南下 5.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路线的抛锚车排除了。台北市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塞车路段之外呢，现在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前的外侧车道上还有车祸，所以麻烦哦，朋友要多多留意哦。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本来就全线车多，现在在罗斯福路前的外侧车道还发生车祸，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行车速度缓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台北市南京西路18巷往南的方向哦，也是车子多到几乎要定点，就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

爱来得刚好，这是张志成的歌声哦。刚刚提到说台北市南京西路十八巷往南方向车多，交大来回报了说单纯车多哦，后里嘎仔没什么状况，请大家就是耐心的循序前进哦。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的外侧其实是一部抛锚车，然后这部抛锚车也有一段时间了，影响到后方车流哦，不晓得后续状况如何。市高往西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慢，麦帅一二桥往市区方向，往市民高架的方向也是塞车的路段哦。民权东西路往西，吉林路到大龙街，提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还有大渡路往淡水方向也都还在堵。至于国一南下呢，看起来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行车速度好像一直也快不起来呢，哦，均速只有三四十。国三北上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也是哦，塞车回堵。

不完美不后悔，这是魏佳莹的歌声。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外侧小客车抛锚，结果呢这个车流一路堵堵堵堵到了基隆路跟永吉路口来了哦，这个也堵了好长一段呢。驾驶朋友辛苦了哦，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的外侧小客车抛锚，现在的车阵尾段已经堵到了基隆路跟永吉路的交叉路口了。国道二号的西向要提醒您哦，在 15.9 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上掉了包利龙。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1.5到163.5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线、南下新化系统前中间外线跟新化系统出口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5.9公里过大南外线车道保利龙掉在这里。省道台十四线东向45公里。北山路段有两台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圆山都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一样继续关心卢广仲的歌声。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33.7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外侧，我说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好不容易稍早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结果现在又发生车祸，在北上33.7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外侧，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圆山到台北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差不多都维持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2号的西向15.9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外侧，我刚刚说掉了保利龙，不晓得排除了没。新年区的宝庆街84号前，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跟外线，据说没有在后方摆警告标志，而且这个路段还出现下雨的情况哦，所以请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要注意了。新店区的宝庆街84号前，事故是小客车机车发生车祸，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后

方没有警告标志。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外侧的抛锚车影响车流哦，车阵尾段说堵到了基隆路跟永吉路的交叉路口，抛锚车也有一阵子了，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因为感觉车流影响蛮大的，堵的车阵蛮长的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看看考虑一下行车动线好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关好再提起，这是郑君威的歌声。

郑君威瓜虾，台北市刚刚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外侧的抛锚车还没有排除，交大说正在处理了，导致车阵尾端堵到了基隆路跟永吉路口来，这堵了。

0: 美哦。刚刚是在国道二号西向15.9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外侧，也掉保利龙。现在说台北市承德路往北方向，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哦，内侧三线车道上也是掉了保利龙。国三的北上33.7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新店区的宝庆街84号前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上是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而且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基隆市交通处交通规划科的林应成林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科长说有一个活动交委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4: 是，我想这边有一个活动的讯息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那就是我们基隆市文化观光局预定在5月23跟24，也就是下下礼拜六礼拜天哈，会举办一年一度的爱与摇滚音乐季哈。那这个音乐地点是在我们的市区的国门广场、海洋广场，还有陈俊转运站这三个地方哦，有三个舞台，那也有将近20个乐团来表演哦。那在这边因为靠近火车站，也靠近我们的港口哦，所以一方面有风景可以看，也有音乐可以听哦。那很欢迎各地的朋友来这边做观赏哦。那不过在这边也要提醒，就是说这三个地方就都接近我们的火车站周边哦，所以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参加的朋友，可以的话就在尽量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比如说公车、客运或是火车到火车站周边这边来。那就在火车站对面就是我们的舞台区哦。那坐车是相当方便哦，所以尽量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来现场哦。那如果说外县市如果有不方便的一定要开车的朋友，也请从西岸高架下中山一路到西山码头的停车场去停车，再走路过来大概3-5分钟就到了哦。那在这边这个活动的讯息做一个报告。
0: 好，第二件事情哦，是要提醒一下那个大客车的进行路段。
4: 是我想第二个讯息是我们的进行路段，最近4月中有增加一个进行路段哦。主要是之前我们的刘明潭隧道刚整修完，然后所以在网络上相传，然后就一下子暴增
0: 很多
4: 的游客哈、那因为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崇德路乐一路这边哦，那它的路幅不是很大，大概8到10米，有乐一路的部分就大概5-6米这样子哈、所以一下子很多朋友来，那很多都是开车来，那后最近就后期就有大部分都游览的路口这边，两边就马上请在这边下课，就车子就离开哈。那从4月15号开始到现在，大概道路情形就有些改善哦。那但是还是要这边提醒我们部分，可能从外县市来的搭游览车的，或是我们游览车的驾驶长的部分哦，再做一个提醒，就是说这一部分要去刘明潭隧道下面的那个崇德路部分是现在进行加重大客车，那请不要再进入哈、
0: 好，所以呢这个已经开始这个公告进行这个加重大客车了，所以有时候路幅太小啊，那个车子要掉头也的确是产生困难，而且可能附近居民也住户也多，影响到别人的那个生活起居了啦，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一个进行路段的公告啊。那你可能外地来的这个游览车驾驶，这个我们应该在网络上可以查询得到对不对？
4: 是
0: 好，所以大家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这个点我还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那个可以去看一下一些历史的一些地方，所以也是
4: 在上面也可以看到

0: 我们的基隆港，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对，吸引这么多朋友，哦，这个应该也是，虽然我们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就是旅游人次，但也希望说不要影响到住户啦，哦，所以有做这样的一个大客车进行路段公告，那就请，哦，多多配合了。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林应成林科长跟我们做这些提醒，谢谢科长，
0: 谢谢谢
1: 谢, 谢, 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刚刚国道三号北上33.8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外侧的三部小车车祸已经排除了，又有一个地方掉了宝丽龙相关的掉落物，哦，在国道五号南下32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的路肩掉了一个宝丽龙的箱子。另外国五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开始施工封闭，台北市承德路往北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内侧三个车道上掉了宝丽龙，国道二号刚刚西向15.9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外侧也是掉了宝丽龙，哦，再麻烦朋友要小心闪避，因为怕它很轻，如果飞来飞去也有点危险，哦，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稍微缓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哦，车行速度比较不理想一些，哦，均速看起来是30-40公里比较拥挤。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继续补充，谢谢您。

刚刚在国道五号南下32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路肩掉了宝丽龙箱子，已经排除了。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反而看起来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现在均速30-40公里而已哦。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新店区的宝庆街84号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上有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那一开始就说没放警告标志，而且还是下雨的路段哦，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有路况消息有后续都要麻烦朋友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1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突破4万大关，投资人参与热度也同步创高。证交所今天公布四月证券开户人数达到了1420万多人，单月增加98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以台湾总人口约2300万人计算，普及率已经超过了60%。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之后，疑因积欠赌债，又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之后，今天以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任兰心报道。
2: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100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3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

0: 及潜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楠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过，检方以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楠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2: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是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3: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2: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1: 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了2026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20%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吴依妮报道。
4: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说：“
5: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4: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了，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很多长辈习惯一大早出门运动，或是傍晚晚上外出散步，但清晨和夜间天色比较昏暗，路上的驾驶人有时不容易看清楚行人，如果穿着颜色比较暗的衣服，就更不容易被注意到。
1: 这时建议长辈可以多选择亮色、鲜艳一点又轻便舒适的衣服，或佩戴有反光设计的服饰，让自己在人群和车流中更显眼，也能增加行走时的安全。
2: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请记得多关心家中的长辈，多份贴心提醒，请好金让世界亮晶晶，走在路上也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说市民高架的双向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之间的路灯都没有亮起来，嘿，这个当然不行啊，麻烦朋友小心通行，也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双向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之间的路灯都没有亮起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型状况哦 ，Holy God 仔现在车速比刚刚稍微快一些了，有40到60，这是目前北部地区唯一塞车高速公路塞车的路段，所以麻烦朋友一样再发挥一下耐心了，车速不至于太缓慢了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已经施工封闭了所以要麻烦您小心注意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本来在台北市承德路往北方向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内侧三线车道上的保利龙掉落物交大说不影响车流，已经赶快请这个清洁队来协助处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23，感谢您。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基隆市政府呢邀请了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了跨界古装音乐剧剧名叫做《情人梗里出西施》，这个是用当代的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一个文化想象5月16号的下午会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的演艺厅来登场。那详细呢，我们赶快来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1: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400年的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
2: 那这回非常荣幸可以邀请明华园跟这个老师们一起。其实全民大剧团在我们以前业界也是非常有名，从鬼中老师开始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剧团，我很感动的是说，基隆原来可以跟台北人平起平坐，我们这邀约团体完全没有输给台北，谢谢你们过来，谢谢。那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刚才之前他们偷偷塞给我一个字条，听说票已经卖到了一半，还要再超过往上一次爬，希望我们的票可以超过预期，甚至大家来索票拿不到票。
1: 情人梗里出西施是全民大剧团广受好评的古装音乐剧，今年北部唯一一场加演在基隆，并且进一步结合台湾传统歌仔戏，打造少见的跨剧种舞台创作。剧情改编自《吴越春秋》，描绘越王勾

0: 健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演员卓文萱表示，第一次以台语演出舞台剧，相当挑战。
1: 那其实在这部戏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全民大剧团演的第一个角色。
2: 对，
1: 然后当年是全部都国语，但一直到去年2025年之后，我就诠释了台语的部分，确实是蛮难的，因为要一派正经的，然后跟大王禀报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很会按摩。对，那其实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这次可以跟老师一起合作，因为真的在剧场，不管是说在排练的地方，或者是真的进到剧场演出，台北、台中、高雄，其实老师给我们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尤其站在台上那个散发出来的魅力，让我会觉得其实站在旁边都会差点忘记要上台。
0: 演出人员包括明华园、孙翠凤、王传一、林俊逸等。其中孙翠凤和陈昭婷母女档从熟悉的歌仔戏领域跨足音乐剧舞台，展现跨越剧种语言的崭新火花。陈昭婷说，创作团队在排练过程中持续磨合，力求在音乐剧和歌仔戏的不同表演语汇间达到最精准的融合。
1: 我们这次参加，我们真的很感恩，然后也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舞台剧跟音乐剧的戏剧一起的结合。因为其实我们当初收到消息的时候，我以为是我妹妹在跟我开玩笑，然后我就说哦是这样啊，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好，反正剧团怎么编派我工作我就怎么执行这样。然后后来我想说哎，那这样子要有可以有新的学习，应该会有新的男主角吧，我就很开心，就殊不知还是跟我的母亲孙翠凤老师一起谈恋爱，然后他永远都会嫌弃我很笨，没关系。然后其实在全民大里面，我受到大家的照顾很多，然后他们也教导我们非常多另类的表演方式。其实我们母女有时候在侧台的时候，我们都很仔细的在看别人的表演，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另外的艺术的能量。而且他们家最可爱的是，他们家在排练的时候是非常舒服非常轻松，然后包括在表演的时候，所有的伙伴都会一起陪伴你们，然后而且他们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0: 情人梗里除夕诗将于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展开，基隆市民有专属的75折优惠，并推出团体购票最低7折优惠，欢迎民众踊跃观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静静的在观望，穿不到
4: 尽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提醒几个路况哦，台北市市民高架的双向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之间路灯没有亮起来要小心，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还是稍微车多，国道五号是在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在进行夜间施工了。稍早在新店区宝庆街84号前有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我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已经有一阵子了。那刚刚是说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上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如果车祸排除的话，再麻烦朋友可以赶快告诉警管，谢谢您。

收录在金志娟1991年《大雨》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看起来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大致已经恢复正常了。继续来欣赏经典歌曲哦，这是赵咏华的歌声，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专辑当中大家很熟悉的歌曲《最浪漫的事》。

最浪漫的是赵永华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 15.9 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外侧掉落的宝丽龙也接到排除消息了。国五就是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封闭，台北市市民高架双向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之间路灯还是没有亮起来。继续欣赏的是刘若英1998年发行的歌曲很爱很爱你。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的堤岭入口，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过田寮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施工。省道的台76线东向的 17.8 公里埔心前的内线筒子掉落，台37线的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小动物上天堂。目前路网图没有拥塞的路段呢，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遇到下雨，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4: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140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5: 140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140，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青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军校，

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候，想看看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不通让家己的幸福放建在回家的路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08，欢迎朋友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新店区宝庆街84号前，小客车机车车祸排除了，谢谢新北市交大回报。刚刚一度在国一高架北上堤顶入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哦。目前国道5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还是持续在进行夜间施工，所以麻烦朋友了，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台北市市民高架双向说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之间的路灯没有亮起来啦，哦，这个路灯亮不亮当然很重要，就像您的车头大灯亮不亮很重要一样哦。路灯不亮已经都通知处理，您的车头大灯请赶快检查确认，一定要亮起来。今天晚上的11:30哦，到明天凌晨1点，大概就是90分钟的时间了。台北市的士林桥要进行防洪路闸室关闭的作业，到时候请您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哦，小心通行，能够避开的话当然最好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会有照明灯管更换工程。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好听的歌曲，这是凤飞飞的歌声，心肝宝贝。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2: 陪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

这是椅子乐团的歌曲哦 Rolling On， 看起来道路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哦，就是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还是持续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其他没有什么特别路况。晚上的10点开始哦，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的内侧会有照明灯管的更换工作要进行。好，那来提醒一下哦，避免二次事故好了哦，因为其实国道上发生二次事故哦，有可能会比第一次状况来得更加严重。那发生二次事故的原因哦，可能就是本来就有车辆抛锚或是发生碰撞事故，然后呢人员跟车辆没有采取一些正确的防护措施，那导致呢后续后车又追撞上去哦，它的那个致死率其实是远高于一般的事故的。根据高工局的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他说，行驶高速公路如果说车辆发生故障或是发生了事故，请务必，要，记住一些处理的方式跟流程，才能够预防二次事故，保障自己的安全，因为行车速度比较快嘛，因为高速公路上的车速不是90、100、110之类等等，一旦呢在主线或是匝道上发生碰撞事故或是车辆抛锚，请一定要，执行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开启警示灯，当你的车辆不管是抛锚或是碰撞发生事故之后呢，第一个动作请赶快按下双黄灯来提醒后方的车辆要注意前方，有状况。第二呢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穿上你的反光背心，然后沿着路肩或护栏外面面向来车，到这个事故车辆或是抛锚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左右，赶快把那个三角警告标志摆放起来，提醒后方的车辆要注意。第三，这个做完这些处置之后呢，车上的人员请全部都下车，移动到护栏外或是安全的处所，不要在车道上逗留，更不要坐在车子里面。第四，赶快拨打报案电话，可以打110或是利用高速公路的1968 APP 有一个警政报案功能来报案。如果您的手机呢已经有开启定位功能的话，这个1968 APP 会自动判断你所在的位置，这个其实是蛮智慧的。那也特别提醒，在高速公路上要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不管你是要解开安全带或是要摆放故障警告标志

驶或是移动车辆的时候，都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状态再行动，千万不要在、这个有状况的时候还留在车上，然后呢或在车道上逗留，可能看一下，哎，我想看一下我车子有什么状况什么等等之类，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车上要准备东西，就是第一个你要有反光背心，第二个你就要三角警告标志、在发生状况的时候先穿上反光背心，然后下车到适当距离去放故障标志，提高能见度，避免二次追撞，人员一定要全部下车到安全的处所去。那当然也最后再提醒大家、行前呢一定要做一些车辆保养跟检查啦、减少所谓的故障风险，有检查有差，有保养有差、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啊。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就是明天晚上11点、到后天早上5点钟，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的北上出口匝道、这个是、有交流道的改善工程，然后要跨越圆山交流道出口匝道的门架拆除作业，就在明天晚上的11点到后天早上5点钟要施工，就封闭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的北上出口，也就是要往那个建国高架的这个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的出口匝道，所以就麻烦朋友、这个看看是要提前、在指标25公里的台北交流道就下高速公路嘛，或者是呢要利用圆山 A 交流道，也就是呢滨江街的出口来下高速公路、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明天晚上的行驶动线，国一北上的圆山 B 交流道、出口匝道明天晚上11点到后天早上5点会施工封闭，那这个圆山 B 出口匝道就是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的出口，那到时候呢您可以提前、从、台北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去改道，又或者呢利用圆山 A 交流道，也就是滨江街、滨江接着出口匝道来下高速公路。其实提前改道应该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啦就是看看你可以也甚至可以更早、从三重交流道下来都 OK， 因为你越靠近施工封闭的路段、就担心说车流比较多一些啦、所以请大家提前规划斟酌自己的行车动线咯。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梁静茹的歌声，我不害怕。

梁静茹的歌声。晚上开车行车视线是比较差的哦，所以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这件事情很重要哦，速度管理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给自己争取一些哦这个反应的时间啦。你开得越快哦，这个状况来的时候哦，就怕你来不及反应哦，那个就比较麻烦一些。国道一号高架好像在北上74公里附近哦，有工程在进行吗？国道一号不是国一高架，国道一号哦，在北上74公里哦，也就是靠近杨梅交流道之前哦，过了湖口往杨梅这个路段，好像是不是有夜间施工在做？看起来车行速度好像是有比较缓慢一点哦，所以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哦，请多多小心一些。那详细的一些施工讯息哦，赶快去这个询问一下哦。总之呢，在国一北上哦，靠近杨梅交流道，因为应该看起来应该是进行施工的关系，有影响到车行状况。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首宗网路 ATM 试卡诈骗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出估全台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3: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2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

0: 许姓、何姓干部等七人到案。
1: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市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通报警方，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3: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4: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呗。
5: 哦，在我
4: 看
5: 里面。
4: 在里面。
3: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4: 这边点数，啊点数你的。你也没密码，也无啦。
5: 没有。
3: 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12年前犯下性侵杀害师铎奖退休女教师的刘姓男子，立审法院曾5度判处死刑，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定验。检察总长邢泰昭认为无期徒刑的判决违背法令，有统一法令适用必要，今天正式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请求改判。响应2026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6: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7: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新啊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6: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依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别人。
1: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经历过许多生命的风景，不想遗憾留在心底。万芳很想说，想要现在告诉你，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0: 我很想说，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一呢，北上就是在74到72公里之间哦，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啦，所以才会导致哦后方看起来就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麻烦朋友小心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国一的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施工影响车流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也持续有工程进行，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的西向观音山隧道内侧会有照明灯管的更换工程进行，晚上的11点半到凌晨1点，大概是90分钟左右时间，台北市的士林桥会进行防洪路砸事关闭作业，到时候请您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行，能改道的话当然最好。有路况别忘了再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6: สวัสดีค่ะ，
2: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谢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啊！今天有两位乘客哦，分别都来把他们的行动电话给领回去了。哎，有时候手机掉真的很麻烦呢，现在好多东西都存在里面哦，还好东西找回来。要谢谢的是林宏松以及萧启贤两位驾驶朋友，谢谢你们。好，这里还有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再麻烦问讲别用帮忙留意。首先是一位陈小姐，今天傍晚大概5:15左右哦，在中城路哦上车坐到中山北路6段，掉了一个深蓝色的皮夹，然后里面说有证件也有现金。另外一位是张先生，今天的凌晨3:30左右，从基隆市的仁爱区爱4路哦坐到万里区的嘉头路。有一只眼镜哦，忘在计程车上了。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再麻烦我们问讲朋友来帮帮忙找一下了哦。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

0: 今天就继续来收听哦，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的番外篇哦。今天是 Mindy 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工作者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1: 哎，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3: 我不服。
4: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5: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三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6: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1: 欢迎收听冰箱里的二房客的番外篇。今天呢，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房东 Mindy。Hello，
7: 我是冰箱房东。
1: 是的，在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节目

0: 当中呢，
1: 对，
0: 你真的是担了非常大的重任，每一集都要跟人家吵架，很累哦。
1: 对，
0: 因为你平常的个性不会就是随便跟人家吵架那种，就是很随和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至少我看到是这样。
1: 但是是真的是这样，我不喜欢跟人家吵架，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吵架。
0: 那你那时候在饰演这个冰箱房东的时候，你有做什么样的角色设定吗？
1: 也没有吧，就是说哈要来吵架，反正是演的嘛，演的就还好，演的比较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就凭感觉。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实Mindy还有另外一个重责大任，就是我们这个每一集啊，这个冰箱房东跟我们房客之间，还有法官的那些话啊，其实都是我们Mindy写出来的，我们的写稿大师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写稿心路历程一定很多齁。
1: 对，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本来就说要让我写嘛，但是我的想象是跟上次那个
0: 月老不在家，
1: 对 对，跟上次月老一样，就是可能负责一部分的广播剧而已。
0: 哦哦，有没有吓到你？
1: 结果你就说，全部这个就是开头结尾这样整个串起来，都是我写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哦，压力很大。我没有，我一开始没有觉得说我可以做到，我就想说，你这是信任我的。
0: 当然，因为其实你去年的那个稿子我真的很惊艳，因为你每一集它都有一些小小的伏笔在里面，然后一集跟一集是可以串起来的，就算是前后哦，可能差着三四集还是可以串起来，我都觉得哇很厉害耶，你哪来想到这么多梗。所以我想说啊，那今年做一个完整性嘛，毕竟以前是做一个这个天上人间的概念，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是逻辑上面不一样也可以接受，但这一次我们彻彻底底就是在冰箱里发生的，
1: 对，
0: 所以就完全交给 Mindy。那我在想啊，因为写稿哦，我去年真的写到我长了十几根白头发，多长出十几根白头发。
1: 还好，还好，还好，我没有。
0: 今年你写稿的时候呢，有没有卡关的地方？
1: 一定会卡，而且我老实说，我是觉得我每集都有地方卡住，就是没有说很顺利，我有灵感就马上这样子飙完一整集，因为我觉得它因为涉及到那个食材的状况嘛，所以会要有一些查证，我没办法说凭自己的想象跟感觉去乱写出来，所以我还是会去查一下大概这个食材发生变质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根据那个特征来制定符合他的角色跟一些台词。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稿子呢，每一篇哦，我在看的时候我都会很惊叹，想说哇 Mindy 这是看了多少资料才写出来的东西。
1: 还好啦，
0: 真的。所以这个写稿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
1: 对，
0: 那当然写稿的过程当中如果卡住的地方，我想问问看 Mindy 哦，就是你写到卡住的时候怎么办？你会继续卡在那里吗？还是你会做些什么事情？
1: 就先不要写。就是先去做其他事情，然后有想到什么灵感再回来继续写，或是就是边查资料啊，然后因为现在其实 AI 也蛮方便的，会去问一下 AI， 但是我自己觉得他给我的东西我大部分都蛮不喜欢的，就是没有很符合我的期待，所以我几乎也都是就是稍微参考一下他的那个模式，或是自己再改编一下，就是比较没有说真的就是叫他写，因为写出来就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有时候他给的东西会激发我的灵感，
0: 对
1: 对，然后我再写下去。
0: 其实我在去年写稿的时候啊，因为就是彻头彻尾，那时候 AI 还没有那么风行，我自己也还不信任 AI， 因为我觉得他出来的东西很奇怪，所以我就是从头到尾自己用人脑写，我就觉得哇天哪，我的白头发真的来得很正常。但是因为现在有 AI 的发展，而且他发展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他有时候跳出来的东西我会反而会吓到说，居然有这个思考的角度，所以那时候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1: 对，他有时候帮我可能有一篇出来，但是我可能看他某一句我中了，那我就把他那一句就是融进去，或是用那一句来延伸写更多。
0: 真的太棒了。那其实 Mindy 又除了写稿之外还有一个小工作，就是我们到后来呢，因为我们都投入剪辑的一个行列里面啊，
1: 对，
0: 然后 Mindy 也帮忙剪了一下我们最初录音的袋子，那在我们录音的袋子里面其实有很多的 NG，
1: 对，
0: 因为前面是就是我自己剪的，那我剪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留下几段我自己觉得真的好笑到一个不行的，我就把它弄一个 NG 片。那我每一次在剪 NG 的时候，都觉得我会姨母笑，我就跟着会笑出来。那你当时在剪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有，我觉得我们就是很欢乐，因为其实从一开始，我老实说我在写稿，我就觉得我就是在搞怪，
0: 这样很好，我很爱，
1: 就是真的。 有时候很痛苦的是，就是不只要完整要顺，就是会想要买一些好笑的梗进去，
0: yes.
1: 所以就是会要很努力的想出来，所以可能从一开始写的稿啊、对话什么，就是往比较搞笑的地方去写。那自己有时候在录的时候也会笑出来，是就是在揣摩那个情绪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趣。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啊，是你在第一集那个泡面调味料里面，你说、我只有孤家寡粉，我直接笑出来。我光看到那个文字，我就笑出来。
1: 哦，你说我写那个孤家寡粉，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我就突然想到。
0: 就你在那个稿子里面有很多都是这种很奇怪的谐音梗，但是我都会 get 得到，我就觉得好好笑。
1: 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想说，要把它拟人化，所以就是要把他们当会讲话的食材，就不能完全当成人，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变化，但是你又要听得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0: 所以其实每一个食材就是给他一个特定的，算是个性吧。
1: 对 对, 對, 對，
0: 所以他演出来，虽然我们可能是蛮像的人去演的，但是我们演出来的感觉真的完全不同的食材。
1: 对，
0: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时候我们重播的时段再努力收听一下。那最后还想要问问看 Mindy， 这一题是比较严肃一点啦，我觉得就是去年跟今年呢，你在参与的那个程度上面不一样，然后参与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那有没有什么样最大的收获呢？
1: 收获我觉得就是我写出来的东西被完整的呈现，就是会蛮有成就感的。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不止我写稿，就是大家这样子剪辑，然后加入配乐那些，就是才赋予它灵魂，
0: 对吧？有灵魂的发音。
1: 对，因为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是我自己会先演练一遍，但是当然大家演出来的感觉一定是超出那个预期的，就会觉得有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我这当初真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嘛，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哦，有加成的效果，
1: 有加成效果，而且就是再加上就是前后那个营养师的访问跟料理，就觉得更完整，而且不只有趣，还有我觉得蛮实用的，
0: 太棒了。
1: 又好用，然后
0: 又好笑，
1: 对，又好笑，我觉得很棒，很有知识点。
0: 没错，所以希望我们今年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的这个节目齁，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然后不要再让你的冰箱变成这个二房东，等一下老是赶那个房客走。那 Mindy 有没有什么还要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1: 分享哦，
0: 哎呀，你有没有想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1: 好难哦。
0: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不总结了，我们就直接明年见咯。好啦，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谢谢 Mindy，
1: 谢谢 Mia， 拜拜，
0: 拜。

听到团队的团员哦，都是我们就是录音录得很开心的时候，身为前辈的我就觉得我也好开心啊，能够跟这些小朋友一起工作，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不同的经验啊。其实每一个节目的呈现啊，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用心，希望您都听到我们的用心了。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都开始有夜间施工了哦，等于说北上雪山隧道外侧是新增加的夜间施工。国一的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上进行的这个工程哦，持续有造成后方哦出现回堵的车流，要麻烦朋友哦，请再小心一些哦，因为发生施工造成的一个这个车流回堵，请大家哦都再小心一些。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等一下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的内侧也会开始施工。那其实还有两个比较上个礼拜有跟大家一直在提醒的哦，都是晚上11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进行的工程哦。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从台64线要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哦，那这个工程呢也会持续的来施作。等一下、对，他还在继续施工，没错。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11点到明天隔天早上6点，台64线的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封闭。还有有一个另外的也是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所以这两个施工封闭路段就麻烦朋友请多小心。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因为外侧车道进行工程的关系，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就受到影响，比较缓慢哦，请耐心的循序前进，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都开始有工程进行，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的内侧，待会晚上10点钟开始要进行照明灯管的更换工程了。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4线要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另外还要封闭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也要提醒朋友记得配合改道。有路况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有些路段可能出现下雨的情况，也要格外注意雨中的行车安全。明天晚上见，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外线、南下外线是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灯管的更换。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柯志堂这首歌 It was me。 五月份了，上礼拜商量不在家，秋哥代班，谢谢他。今天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凌晨一点钟之前由我来陪伴。要来听到的是五月天，五月份嘛，听五月天合理，知足。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10:15，今天星期一嘛，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孙燕姿《克卜勒》，第九名曹格《曹小格》，第八名是孙盛希的《出没地带》。来听孙盛希的歌，这首《1/2》。

来自孙盛希歌曲叫做《一分之二》。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陶喆《黑色柳丁》，第五名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这首歌叫句号，它是邓紫棋。

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句号》，本周第五名，摩天动物园。国道3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内侧施工到早上6点钟，另外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接下来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三名是炎亚纶，亚纶这张专辑念了一起改吗？我们猜。第二名林宥嘉 Apples of Thy Eye， 这首歌怪情歌。

0: 他是林宥嘉本周第二名的专辑 Apples of Thy Eye， 歌曲叫做怪情歌。本周的冠军来自周杰伦，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算是倒吃甘蔗吧，越听越好听。来欣赏这首叫做女儿殿下，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1: 我还没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受到华南雨区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主要会是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预估这个阴雨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一整个白天，但是明天晚上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的，变得比较零星一点点，所以明天白天外出的话还是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明天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那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有27到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感受上会比较温暖一点。那晚间到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左右，感受上会比较湿凉一点，外出要多留意增添衣物，那注意保暖。另外是东北季风仍然是比较强一些的，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湾各沿海的风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沿海的浪也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业成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立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60.3%，连续7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5: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4: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93.9%，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扩张。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彰化警方表示，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6: 本案经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结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立委关切双铁自然防护，交通部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7: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兴淳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然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8: 高铁有盘点吗？台铁有盘点吗？
9: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监视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8: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9: 有
8: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9: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7: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预估，截至下午已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与去年相比大幅成长。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许多排队报税民众。记者张涵报道。
10: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11: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10: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议会第18届新人新视野遴选出3位风格迥异的青年创作者：孟云如、陈胜文、郑一涵，分别以数位身份议题、废墟预言与身体记忆等多重创作视角发表全新作品，五月起进行北中南巡演。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透过表演艺术新人新视野创作专案，支持35岁以下音乐、舞蹈、戏剧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将作品带上国家级表演舞台。第18届获选艺术家孟云如、翠斯特将带来千面涌现作品，展现 Z 世代的网络脸孔。
12: 到了现在，所谓的 Gen Z 在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所有曾经小时候很依赖的东西，它可能都建立在不是实体的东西上面。而千面涌现就是一个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的一个作品，虽然讲起来好像很严肃，但实际上我们用一个办公室恋情来去包装它，是可爱的作品。
4: 另外两位获选艺术家陈胜文、欧某及编舞家郑一涵，则分别从社会阶级与身体是一座庙的创作视角，推出喜剧、渔歌及舞作《三生有幸》三部风格迥异的新人创作，让观众一次看到当代青年的生存处境与内在渴望。今年5到6月接连在国家两厅院、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国家歌剧院登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曾沛慈，歌曲《不想忘的事》，10:53，由陆冠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国道上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了。

蔡健雅，还有孙燕姿，歌曲叫做《原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

这里是国道十号啊，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显示上面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太阳与地球卢广仲，我们等会回来。守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啊，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6: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5: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6: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5: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6: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7: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宇宙人，歌曲叫做《嘣嘣嘣嘣》，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不晓得今天对大家来说天气状况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吗？北部有点凉啊，如果你穿的比较少，可能会冷。那在明天5月5号了，说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比较持续明显哦。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北部宜花天气还是凉，白天高温大概22-24度而已、中部跟台东24-27度，南部还是有27-30度，南部还是比较热一点。那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20-23度，所以出门早出晚归还是多穿件衣服吧。来听尚恩尚荣慢车道。

徐伟翔，歌曲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11:28，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是柏林的作品《副驾驶》。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0: 醉。
1: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经没有感觉，一条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好远，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罗时丰，听到的歌是《体验》。目前呢，在台北市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有事故哦，所以这里有管制哦，可能你要上市民高架看是不是改走别的入口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023，要继续听到陈心月的歌《我快乐吗》。

这是 Rita Ora 的歌，叫做 How We Do。 11:52，台北市永吉匝道要上市民高架有事故，所以管制这边往市民高架的路线哦，再麻烦你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施工。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来自迷先生，狒狒。

米先生，歌曲叫做《狒狒》。待会进入到12点钟，5月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台66线呢，这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是主线封闭的。那么台61线呢，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道。来听艾怡良歌曲《敏感》，等会见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何种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3: 晨悠，
0: 现在时间
3: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3: 最自在的状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5号12点01分，请往路况导航。在台北市的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这里有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有管制永吉这边匝道往市民高架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留意，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再来，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

下关心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施工，才麻烦你改道。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管的更换施工。台61线的部分呢，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麻烦改道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是 Billie Jean。 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就最近这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不晓得有没有去看呢？票房似乎不错，口碑好像也蛮好的，但我没有去看，有点可惜。找机会想要去朝圣一下。不过最近除了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之外，当然还有就是别的电影嘛。哦，这个二部曲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像也挺厉害的。好啦，不聊这个，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玉馨的歌曲，叫做 Want Me

刚听到歌是刘恩君的《和光同尘》，12:22。目前台北市有这个行脚祈福绕境活动，时间会是在刚刚晚上10点开始，一路到结束。目前还没有，现在管制的是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一段。接下来是汪定中的歌，叫《故事的最后》。

李佳欢，歌曲叫做《比我更有意义的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123。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这是萧秉治的歌，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影子计划，不注意流利的老把塞，还有刚刚是郑兴的歌叫没发生的爱情。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自己的精神要把关一下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吴问方，坏脾气。

怎么了？周星驰。12:52，国道1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小心喽。

What do you mean? 来自 Justin Bieber。 好啦，今天陪到这咯，最后一首歌来自阿丹、薛逸丹、金鱼。待会汇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难受的事情，明明我忘只有你，却假装聚焦在你身后的情。
1: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2: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3: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1: 你好，我们是
4: 八青哥。
1: 现在时间
4: 凌晨一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哦，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的朋友，请你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预计到早上6点钟。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改道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00

0: 百事。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1: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2: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
9: 警察广播电台。
8: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5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是否还顺利呢？啊，这个大致上顺利啊，只不过呢，在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下班时间、北部地区突然开始下倾盆大雨，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是傍晚啊，刚好需要外出的朋友哈啊，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但幸好呢啊，到现在啊，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过去一个小时，全台各地啊大致上这个雨势是有比较缓和了。然后呢啊，这个但是在中部的山区，过去一个小时还是有些零星的雨势了哈，而且事实上呢，天气也不太稳定，整个状况，整个凌晨呢，整个晚上呢，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都还是有机会下雨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接下来3个小时啊，也是这个最挑战的时段哈，这个可能耗费体力最累的时段呢，就希望朋友们就更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One,

房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再配不上你，让我们时间为他哭，真别那么脆，不是说要带我入坑什么声优会，哎。

来自黄伟晋跟罗俊硕带来这首歌曲 Every Day 啊，每一天都要过得健康舒适又愉快了啦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啊，在这个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嘞，原本在国一哦南下的239.1公里斗南路段啊，外侧路肩停放事故车现在。

来自同里尊雅这首歌曲《敲敲门》啊，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呢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呢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田雅霍跟赖燕居这首叫 Gotta Runaway。

来自坂野由美这首歌曲 Don't Miss It， 时间是凌晨的1:23。台北市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在台北市呢，因为有佛光山传灯60年仰望行脚祈福的绕境活动啊，相关安全维护管制措施在进行当中啊啊，这个在哪里呢？比较重要哈啊，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路段是进行管制。那目前呢啊，因为城隍庙前的棚架搭设完毕了哈，所以在这个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方向先开放车辆通行，但是相关路段还是有其他的管制在进行哦，经过要多加留意。一样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呢，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好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暂时都回诶，这个维护的非常的不错哈，暂时是没有事故，也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啊，持续的小心开车，帮我们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它是徐若瑄快过期的草莓。

0: 阿母，今仔不是七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天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的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天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一比萨，
5: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以勋。目前虽然说道路状况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呢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这个南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也要小心，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中寮隧道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方向则是封闭中内侧加起来两线车道，爱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除了注意道路状况之外啊，今天甚至还要注意要保暖，不要着凉嘞哈！这个难得呢，都来到五月

今天呢，一轩要出门，觉得哎令呢啊，穿短袖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不知道南部是不是这样子，北部是气温剩下一字头了哈啊，在这个新竹啊、台北啊、新北啊，都大概只有18度，甚至呢苗栗的后龙现在只有17.6啊，在这个云林古坑只有20.7啊，台东恒春呢大概是22、23度啊，所以其实南部的这个气温也算是挺舒服的啦哈。那么东北风明显增强，所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新北市、桃园，还有部分的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啊，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啊，甚至是比较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就必须要留意啊，这个可能被强风吹落的掉落物啊，不坚固的建筑物或是定制物品，一定要小心的闪避了哈。

今天五月五号，事实上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耶啊，今天是立夏啊，但你不觉得现在的节气常常不太准确吗？啊，这个来到立夏了却有点冷哈 这冷得很像冬天一样，然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立冬了却热得像夏天一样，现在的季节怎么感觉好像都迟到了呢？啊，这个立夏呢从今天哈一直到这个5月20号，5月21号就是小满了啦哈。原来立夏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招运开运方法呢啊，说有三招。首先呢，立夏这一天哈，有一个习俗，你可以吃一颗红蛋啊，因为红蛋象征着好运、健康还有美满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呢，在这一天吃一颗小小的红蛋，这个可以替自己新的一季呢祈求平安顺遂。据说其实还有个更狂野的这个跟红蛋的习俗，或者小朋友还可以玩斗蛋的游戏。如果蛋壳没有破的话呢，代表一整年无灾无难。这个夏天怎么好像很多节气都跟蛋有关，接下来要来的端午节有立蛋，对不对？那么因为今天是立夏了哈，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是偏凉甚至你可能感觉会有点冷哈，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礼拜就是冷冷热热的啊，这个热的时候呢又会真的是像夏天了哈，冷的时候呢觉得好像回到这个春天或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总之呢天气开始闷热也可以来一碗凉汤说这个立夏这一天煮上一锅绿豆薏仁汤或是红豆莲子汤，是很帮助消暑又降火气。除此之外呢这个清凉的甜汤这个煮完给家人吃，事实上也是一份非常真挚的祝福。说是呢立夏事实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习俗你可以上这个体重计量体重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敢量，对不对怕自己不知道这个重了几公斤啊。说这个在立夏这一天量体重象征着测量自己的元气和稳定，不要在乎胖或瘦到底胖了2公斤还是怎么样，轻轻的站上体重计这个心中希望自己身体平安，守护自己整个夏天的健康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打下最坚实这个身体呢最稳固的基础了哈。原来立夏有一个跟蛋有关的习俗哈。不过讲到蛋呢这个你平常会吃水煮蛋还是吃荷包蛋还是茶叶蛋呢？我们在煮蛋的时候我特别讲的是像水煮蛋或者是茶叶蛋为了这个希望让这个蛋煮完之后能够好剥你通常会在这个蛋头刺一个小小的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煮完蛋之后这个蛋壳就很容易连着这个蛋膜一起把它撕下来呢这个剥蛋就会很快速了。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那一层薄薄的蛋壳膜它其实也是可以吃下肚的，而且呢就有这个营养师证实一件事情，长期吃这个蛋膜呢这个是可以淡化细纹，改善关节疼痛。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一天可能要吃15到20颗蛋的蛋膜才够啦哈。这个营养师呢辅助说明说这个蛋壳膜这个就像是鸡蛋留给人类的天然胶水这个蛋壳膜呢事实上约大概35000颗鸡蛋才能萃取出1公斤高纯度的这个萃取物，而这个蛋壳膜的萃取物呢，研究也发现呢，这个每天如果吃400到500这个毫克的话呢，这个蛋壳的这个萃取物可以让你的这个细纹变淡，甚至呢还可以让你的发丝变厚，关节疼痛减轻一点点。那么这个原理是因为蛋壳膜有胶原蛋白，
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玻尿酸，所以呢在这个中医上又称作这个叫做凤凰衣，事实上呢是一个很温和的药材。虽然说这个你需要这个藉由蛋壳膜这个紧致自己的肌肤或者是减轻自己的关节疼痛，真的需要很多颗的蛋壳膜，但是呢下次吃蛋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你能够不小心吃下一点点的蛋壳膜事实上也是吃下一个健康的东西啦这个跟蛋有关的有趣小知识分享给你。来自侯湘婷这首《真夏的公车》，夏天的夏，夏天来的公车。

有陈先生吗？啊，一边听着这首歌曲，陈先生可能会觉得在叫我吗？听到婷婷这首歌曲叫做《对街的陈先生》啊，这个婷婷呢不是张婷婷啊，她是郭婷婷啊。这个曾经呢参加啊这个美少女哈、啊，这个她曾经组过这个美少女团体叫做三一P美少女，当时呢跟周又廷、跟林威玲啊一起组的团体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哈，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来自黄思婷，你是 Only One。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乡间小路》啊，不论你是走在乡间小路、城市大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啊，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1:58，等一下来到2:00，两点整的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先送上杨瑞带的《Oh Why》。等等，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大部分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接着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的更换工程哦。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并且依照现场指引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小心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师大路到永福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0: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拥有粗犷的好嗓音，让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有辨识度。他是郭嘉伟带来的歌曲《常与非常的我》，就是说呢，是平常的自己还是并不是平常的自己啊？我也常常觉得，哎，这个无时无刻表现出来的自己，好像都不太正常。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今天夜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都维护得很稳定呢，但是天气状况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在这个中部山区呢，看起来过去一个小时，苗栗、台中还有南投部分山区呢，持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当然了哈，这个除了中部山区之外，事实上中部以北、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还是有这个零星降雨状况哦。今天呢，这个夜间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受到锋面南下还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呢，各地降雨仍然是偏高，尤其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是会更明显，而且比较持续了哈。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如果开车遇到下雨天，天雨路滑，就麻烦朋友们拜托骑慢一点，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一定要开，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正确，这个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当然你已经转弯晚了，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切入到你要进去的这个车道了，也要记得把方向灯给熄灭。常常还是很多，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状况，就是这车子看起来好像明明就是直直的在往前走啊，但一直打着这个方向灯，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还打着左边的方向灯，车子一直在往右偏，这个更困扰了，对不对？拜托拜托，这个开车要专心，这个灯号正确的利用，才不会造成自己还有别人的困扰咯。It's party, it's party, it's party. 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嘉伟这个名字感觉是蔡吉亚米啊，对不对？刚刚就是郭嘉伟，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叫做张嘉伟，这首歌曲《放牛 Party》。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来到了这个五月，已经是第五天了哈啊，这个赶快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跟各位朋友们分享五月的心智啊。首先呢啊，这个五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朋友们不知道你报税了没有哈？虽然说呢啊，这个一直到5月底之前都可以报税，但怕的就是说啊，现在懒得处理，明天再说啦啊，到了明天忘记了，下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啊，还有半个月了啊，没关系啦，明天再说啦啊，这个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小心就说到了5月底去了哈、啊，绝对不要这个忘记了哈 啊这个114年度个人的综所税，这个结算申报时间呢，从上个礼拜五是上劳动节连假第一天就开始了哈，5月1号一直到6月1号。多一天啊，就是因为5月31号刚刚好是礼拜天啊。如果这个朋友们有需求，或者是比较喜欢临柜办理的话啊，最后的期限就是6月1号了啦哈啊。朋友们，事实上从这个4月28号上午8点开始，就可以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上面查询你的报税资料了。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综所税申报哈、啊、也是有这个六大新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首先呢，这个因应这个物价调涨嘞哈、啊，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啊。当然，你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这个扣除额的公式就会自动的啊帮你算进去喽。那么长照扣除额呢调高到18万，另外人工升值医疗费啊纳入这个列举扣除的项目，以及呢线上报税啊、这个新增了无障碍操作模式，还有啊这个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也纳入课税的范围啊等等，有六大新制，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

在这个今年五月一号，事实上上个礼拜五一直到五月二十一号呢，开放六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登记抽签即将抽出54000张，每张终身学习券呢新生券可以折抵1500元，旧生券呢可以折抵1000元可以用来参加像社区大学这个115年的秋季班。空中大学这个有30所不一样大学的课程了哈。那么年满55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拿着这个终身学习券参加乐龄大学等等的课程哈。那么这个登记到5月21号这个抽完签之后呢这个可以领取的这个名额会在5月22号，也就是隔天公布了哈。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管所通行票，也会抽出20000张，这个中签者可以不限次数免费参观全台11间指定的博物馆常设展览哦。如果对于这个终身学习票券系统有问题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这个电洽相关的客服专线。

好，另外呢，在这个五月哈啊，还有另外一项跟动物相关的新制措施，为了防止外来物种误入侵呢，哈，保护本土的生态，这个农业部公告修正了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是输出的动物名单啊，包括像浣熊、河口鳄、鳄鱼的鳄、蝮蛇科、蝙蝠蛇科等等具有高度攻击性或者是有剧毒的物种，一旦出现逃逸遭弃养呢，会严重公共安全，所以在5月1号开始，是，以上四种东西，像是，以上四种的动物，这个浣熊、河口鳄，这个蝮蛇科还有蝙蝠蛇科都一律禁止家庭饲养，那如果现在已经有饲养的饲主呢，就务必要在这个四月底前，时间已经过了，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禁养动物登记系统上登记，也要在这个在地的县市政府派员，现场确认状况，完成备查才能够继续合法，蓄养到这个动物终老，要不然呢，你会遭罚最高25万元哦。

除了五月呢要记得报税，然后刚刚啊提醒各位朋友们，哎，这个终身学习券呢、啊，还有管所通行票啊，在五月一号开始呢开放登记抽签啊。接下来两样五月相关的新制措施啊，可能就跟苏基宾友哈开会开车的朋友们就有关了哈。啊，这个首先呢，因应这个中东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为了平稳公共运输的价格，所以呢，交通部推出计程车的油价补贴方案，针对全球约90,000辆合法的计程车登记，哎，这个加油呢，每公升可以折抵5块钱，每部车最高补助6000块啊，不无小补了哈。这个补助呢，可以一直使用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那么首波规划呢，是以中油公司作为合作对象啊，符合资格的计程车驾驶人呢、这个你可以这个申办中油的计程车优惠卡，或者是使用既有的卡片来登记，就可以享有加油的优惠。那么关于登记的据点、申请的文件，还有相关的作业细节呢？这个交通部也会尽快公告，因为是5月20号开始啊进行这个补贴还有登记啊。现在5月5号，再过几天，也许相关的一个细则会持续的跟大家公布。那么最后哦，另外一项跟交通的变革有关呢，是高龄驾驶的换照新制，在这个月月底5月31号就要上路喽。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高龄朋友呢，必须要通过体检，并且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啊，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无论你是几岁，你换发的驾照小效期都是到75岁。也就是说呢，你是在这个70岁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去做体检，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你换发的驾照到75岁，你是72岁，马上赶快啊，你换得的驾照呢也是到75岁。那么年满75岁的长者呢，则是维持3年的换照制度啊，你要换照必须要通过体检还有安全课程，另外呢也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这三者都要过才会换发效期3年的驾照。那换照呢会收取50元的规费哈，长者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换照，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一项第7款，会处以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个甚至会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所以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啦。

五月看起来有许多的新制要实施哦，而且跟交通相关的新制事实上还蛮多的，提醒朋友们开车的朋友尤其计程车司机朋友们要多留意了有些是绝对不可以这个触犯的法律或者是说呢有些可能跟自己有关可以这个使用的优惠措施要多多了解了。

0: 出门了。
1: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搁输？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了。
2: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来来来，啉啦，
5: 啉啦！
4: 哎、欸，这服务未歹哦，
5: 真的哦。
6: 长官，陪我先吹牛。
4: 好啦，等一下啦。哎、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5: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6: 好，恁太好吼，我要去检举。
4: 无啦，阮伫先吹牛啦，哪有影？
5: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6: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4: 哪有啦？
6: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5: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6: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4: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6: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7: 贪污零容忍，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

0: 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门。

时间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的资讯改走侧车道就 OK 喽。

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弯弯》啊，虽然说呢，我对她的印象可能是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啊，不过在这之前呢，她其实也是有好几张专辑的作品。刚刚听到这首《弯弯》是收录在2013年啊，那时候她已经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好几届了哈，已经培育出了像林宥嘉啊、曾沛慈、梁文音、徐佳莹啊这些歌手都已经出道了。带来的歌曲叫做《弯弯》。最近呢、有一个、好像好一阵子了，好像一两个月之前了，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笑话梗、用一些艺人呢他们名字的这个台语谐音、比方说呢陶晶莹、我也不确定到底台语该怎么念，但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发现、他把这个陶晶莹这三个字、把它翻成台语，这谐音叫做陶晶莹头很圆，哎呀，这个谐音梗永远玩不腻，而且还会玩出新花招。哪些艺人的名字，然后呢被玩成这个台语的谐音梗，而且还玩出不同的意思呢？接下来他是李圣杰，李圣杰呀、在这个网络迷音梗当中的这个谐音发音叫做李圣杰嘞啊，这里有多少钱呢？李圣杰嘞，李圣杰啦啊，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最美的遗憾》。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还有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一样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开始一直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那么另外呢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基隆高架下长兴街的出口呢，由基隆路三段左转新海路三段顺行走到新海路二段然后呢再接丁州路三段这个再接回水快来继续通行了哈一样在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绕境祈福活动安全维护相关的交管措施呢，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一直到这个整个活动结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们稍早听到陶晶莹的歌曲《弯弯》这刚刚说最近掀起了一波把这个艺人的名字变成台语就玩出谐音梗，像陶晶莹的台语的谐音梗叫陶晶怡，李圣杰叫做李圣杰嘞，然后刚刚还有听到林俊杰林俊杰这个谐音说叫做李泽杰嘞没想到这样子的谐音梗居然玩到中岛美嘉去了，你猜猜中岛美嘉他的这个谐音梗叫什么呢？

我想听 J-pop， 一定要听过中岛美嘉的歌曲吧？因为他的歌风呢，歌路很广啊，又可以唱摇滚，又可以唱雷鬼，又可以唱爵士。啊，像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中岛美嘉的 Seven 啊，又有爵士，又有结合雷鬼的味道，听起来非常的轻松，对不对？啊，但刚刚讲到这中岛美嘉哈，这个因应最近呢，这个把艺人的名字这台语发音取谐音梗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没想到中岛美嘉啊也进入到整个一级战区了啊！这个中岛美嘉这个翻成台语呢，原来谐音梗叫做中岛波吉啊，那不知道有没有消亚波吉啊哈啊！这个夜间开车，记得定时做休息，加一下消亚嘛呵啊，不呢消亚那波吉，不对腰啊，开车就会无专心注意了哈。好了，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艺人哦，啊，这个名字被翻成台语，然后有些谐音梗玩出来，来一一播完呢，啊，哈哈哈，怕会听腻了哈，啊，这个最后呢，这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们是韩国偶像团体 Sevenus 这首歌曲 Want You Back， 等等要来到三点整了，三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另外省道要麻烦您留意，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四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

0: 鞠躬。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3: 一路畅行。
2: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3: 量力而行。
2: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3: 祸不单行。
2: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3: 行不得也。
2: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3: 我行我素。
2: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3: 言出必行。
2: 哇，你哪会这厉害？
3: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2: 哦，收听警广，
3: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哇，他唱台语歌非常的有感情，但是唱中文歌也不赖。他是许富凯啊，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唱台语歌啊，可是呢在今年还是有发行这首中文歌，叫做《最好安排》啊。这个人生的选择非常多，对不对啊？我们选择了这个一条道路，总是可能会舍弃两三条啊，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生命就只有这个一个时间线，就只能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为自己做的选择，如果遇到挫折了啊，这个通常怎么安慰自己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毕竟不能后悔，相信生命中每次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你也常常这样这么安慰自己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这个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了哈这个广播设定好，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了哈。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从南到北几路拢顺呐，但是还是要帮我们安全的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二三，曾伟忠，上好的安排。
1: 日头将阮的目睭擘开，全新的一天又搁开始。

常常在这个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这可能是雄厚为安排最好的安排。虽然说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哎，其实哎，我这个听到这样子的安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反思，就是说人生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最好的安排这条路呢？好像这个体会一个次好或是最不好的安排啊，是一件这个不太好的事情一样。但是想一想啊，不对啊，这个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这其实是最好的安排，可能也是告诉我们说每一条路啊，这个人生起起落落，起也是一条路，落也是一条路。起这条路令人羡慕，但是落这条路也不用因此自怨自艾，每条路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对吧？啊，人生没有一条路是最不好的，看自己怎么走咯。刚刚听到曾伟宗的歌曲《雄厚的安排》。3:18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哈，外侧车道有施工。台北市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往北师大路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的入口，还有在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有捷运工程封闭了，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机车还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是还是要麻烦机车朋友小心减慢车速咯。来首轻松的歌曲，

来自阿菊这首《擦亮》啊。他不但在这高中的时候就喜欢玩音乐，在高中的时候就跟朋友组乐团啊，不过他事实上也是高材生啊，这个来自台大外文系，所以呢他在做音乐的这个额外的时间呢、哦、事实上也是一位英文家教老师啊，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感觉有福了哈啊，这个还可以跟老师一起唱唱歌玩音乐呢。时间是凌晨的3:26，省道呢要麻烦您留意啊，台六是一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啊，走侧车道就 OK 咯。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渴望见港口的沙丘。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

0: 按一个去观察一下啦。
1: 大爱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0: 我看哦，也是等一个较妥当啦。
1: 哎呦，大爱，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0: 你是要看在青阳顶面啊？还阁倒数十秒钟呢？附近啊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青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骗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清晨呢，刚起床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件外套，真的是会凉哦，只有一字头，大概是18度到22度。这个北部地区啊，在苗栗以北几乎都是一字头，苗栗、新竹、新北、台北、宜兰地区甚至花莲呢，大概都是18、19度。在嘉义也只有21度哈，在台南、高雄稍微暖和一点但是也是蛮凉的，23度。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还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还是持续在吹，所以呢，在这个新北东北角，还有在桃园部分沿海，台东部分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目前呢都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开车可能没感觉但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就非常的有感了哈。这个礼拜事实上天气也是不太稳定，今天呢持续受到封面还有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很高，中部以北呢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降雨哦，随时要携带雨具一直要到今天晚上这个雨势呢会逐渐趋缓，变得比较零星一点了哈。那么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之前，北部地区低温都是一字头，但到了星期三白天还有星期四白天天气就会逐步放晴咯甚至呢这个高温也可以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呢很快的星期五星期六又有另外一波封面要报道，而且一样是伴随着华南云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五中部以北东北部又要记得带伞了哈，南部以及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天气也会转凉哦。那你说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在周末到底会不会下雨呢？可能也会因为呢这个礼拜六说还有一个

0: 中高层短波在这个北部海面可能会掠过，而且底层东北季风南下还是会有短暂转凉的机会。这一周这个礼拜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天气连三变，这个要随时加件外套，温度变化大之外呢这个也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以便不时之需了。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来自郭靖的歌曲《心墙》，不过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翻唱，因为它的原唱是林采欣。林采欣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的艺名事实上是贝芳啊，这个在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但是两个都是甜美的嗓音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凌晨维持的非常的顺畅的哈。哎，这个全台各地道路状况顺啊，持续给它维护下去，直到天亮好不好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木栅隧道、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中寮隧道。

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呢，则是中间和内侧车道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采欣跟唐从盛的合作，爱上你不奇怪。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啊，这个凌晨的3:50，已经工作朋友们辛苦了哈啊，这个工作到现在呢，还是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啊，刚起床的朋友们加件外套，哇靠哇靠哈，今天是冷哦啊，今天是有一点凉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师大路到罗斯这个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啊，另外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另外呢，在台北市哈，先前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祈福绕境活动，安全这个。

维护交管勤务呢，目前在这个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还是有相关的一个勤务交管作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留意一下啦。任嘉萱跟萧煌奇的《几郎虽几行》。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这条歌一人水一行、啊、今天的道路状况真的是很水当当啦哈、啊、希望呢这个天亮之后、朋友们还是持续的安全开车。

待会儿就来到凌晨四点整啦，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你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了啊，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今天天气状况可能会不太稳定啊，但希望朋友们今天都可以一路平安、健康、愉快、顺利。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这个是楠楠的对唱，李静伟和李李仁的《不在乎》。那么我们就明天礼拜三凌晨一点有醒着的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们，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同样在国三，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则是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跟灯管的更换作业，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但也请您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雨，然后北部、中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整体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全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5.8 度，新北石碇 15.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6-24度左右，跟昨天比起来，今天在北部这边这个时间点变得比较凉。

0: 哦，这是郑富仪所演唱歌曲《学妹》，4: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自撞事故哈，在国一的南下193.9公里，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呢？除了这一起自撞事故刚刚通报，而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好，今天这个全台湾来讲，水汽是比较多一些的，就有一些地方也在下着雨，天雨路滑，真的要掌握好速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回头走。

好，来自李玖哲，不只是场梦。4:16，尽管我是雅玲，阿里千万唔通好明内哈，麦就陪在背后金嘛。来，现在呢，在国一又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哈，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拜托。买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还有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哈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哇，这么红尘头，爱情林根红江志峰的歌曲，他一开始头跟尾那个效果不是车的好歌哦，是那个龙卷风的好歌哦。滴了滴了滴了滴，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了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3了哦。目前国一呢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哈，另外呢是在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有自撞事故哈，两个点都在国一，然后这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而已，一定要特别小心。而国三现在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它南下过田寮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杨敏仁的歌曲《无你的未来》。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国已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把注意停在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起事故。而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哈，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哦，慎级。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

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线、南下外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外侧有工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少女时代 baby baby， 现在时间4:36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眼睛在背后金。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彰化系统内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国三队。那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事故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跟外路间哦，经过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啊，有掉落物是水桶，这一趟让你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哈，注意下有水桶在这里啊。那以及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边有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随即。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哦，今天五月五号，哎呀，你看哈，两个数字一样特别。今天有一些特别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今天呢进入到立夏了。还有吉纳利哈，那个财神爷，财神爷的期限，马搞啊哈，哦，那个去年十一月、十二月统一发票的兑奖期只到吉纳利好。但是啊，财政部说啊，这个时期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统一发票，目前还有6张1000万的不来念，哎呦，1000万特别奖不来念，是不是被记哩？还是根本就不记得，或者那个发票早就不见了哈？好，我们对不起，财政部还是呼唤一下，探今天的截止日哈，今天的到期啦哈，赶紧赶紧，敲催姐家里那个发票。看要不要抽屉啊什么找一下，谁晓得他会不会掉到哪一个角落哈。好，6张1000万呢，阿伯朗尼啊，好，这六张的点哈，一个是在基隆的安乐路二段这边，然后他的那个消费是173，再来是在台北内湖旧中路一段哈，哦，这个买的比较多了，这个。

5000多，然后还有新北淡水中山北路二段，这里只花49块，还有新北树林树兴路，这里花了500块，然后有一个真的很少的桃园龟山区鼎湖路，这里只花了11块，因为它缴的是服务费。好好，再来是台中市东区大智路350巷，这里买的是食品哦，总共6张1000万，阿伯五郎来念哈，哎呀，真的替人家可惜呢，对不对哈？熊公，那要是我们的该多好！但是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有看到这种新闻哈，看到的是哈，每一次到了那个领奖的截止日期，你看总是有那个千万元拿不来念。

哦，这首歌是 Money Money 哦，讲出很多人心声哈，对吧？哈，从早到晚，你为了钱在奔波哈，不过总是希望我们有付出就有所得啦哦。我觉得朋友哈，他就是当然那个希望说可以有很多钱，然后他们家呢养了。有一只狗，然后两只猫，然后呢，他就把他们的那个宠物的命名真的很有趣哈、哦。那个狗叫 Money 啦哈、哦，然后呢，一只猫叫美金，一只猫叫欧元。一打刚你的话，就会觉得每天都有在钱也当几把呢哈。财神爷不一定都找得到我们，但家里宠物改好名，用这种方式听了嘛，干嘛起毛几亿？好，来张秀清的歌曲《Money 我爱你》。

好，现时间4:5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这里有一起事故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跟外路间要小心。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这里有水桶掉落了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有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包括了国一北上呢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还有国一南下在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有工程。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还有在中寮隧道北上封闭中内侧、南下封闭外侧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都有短暂阵雨，那北部跟中部山区会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哦，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5.8 度，然后呢新北石碇 15.9 度哦，在新北然后竹苗这边哦，大部分地区是只有15-16 度而已哦。今天北部在这个时间点，哎呀，虽然说今天已经要立夏了，但是反而呢有一种

哦，刚听公红的蔡秋红陈百潭所对唱的歌曲，再过几秒五点空高分哦，将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很主席哦，在国一有事故点哦，把住了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跟外路间，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五点十五分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注意一下有掉落的水桶。还有在国一的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所以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金门年度最重要的运动哦，两项运动，一个叫海上长泳，一个叫金厦泳渡。而且金厦泳渡说进入第13届哈，然后明年要14届了，所以他们说这样子哈，刚好13加上14，啊，那蛮可以啦哈。哦，那。这个金门的海上长泳还有金厦海域的这个游泳接力公开赛，在7月25到26登场，阿姆哥现在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一直到5月底。好，金门在运动方面的年度盛事，他们说今年有这个1000公尺竞赛组跟休闲组，然后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他们在岸上还同步规划了50公尺农夫竞走，还有潜水艇大作战，然后还有夫妻合龄活动，说邀请高龄夫妇共同参与，会颁发这个荣誉勇士证书。

哦，李佳欢的歌声《梦想的旅行》5:2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事故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歌曲 Starlight 起跑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哦，5:27，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哦。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有野生动物保育所哦，这边有位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他呢使用一种方式叫栖架，栖息的栖哦，那就是呢，这个是帮助野外哦做生物防治，而且兼顾环境永续。他的相关研究还获得第三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好，现在不是这个老鼠的问题哈，大家很多的讨论。然后呢，也有就是有的人会担心说，如果说到处都投那个老鼠药的话哈，是这样子，因为老鼠如果说吃了老鼠药，它不会马上哦就死掉，它还会有一些活动，它会跑来跑去。那万一，其实不一定只有在乡间大都市，也有可能看到苍头凤鹰、菱角鸮，它们本身就会吃老鼠哈。那所以当它吃到已经有这个吞了老鼠药的老鼠，那真的就是它们也就没办法保命了哈。好，所以刚刚讲就是说这位老师，他使用所谓的栖架哈，就是呢在平坦的农田里边设一个高高的栖息的这个架子，让猛禽可以栖息。然后他停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一片田这边找老鼠哦，他是老鼠的天敌，所以他就是对农民来讲不用喷洒老鼠药，因为呢这些猛禽他的那个就会把他们吃掉，这样就像现在就很多地方在富裕萤火虫一样哈，萤火虫是会把瓜牛给吃掉的哦，所以啊照理来讲瓜牛也会影响到农作物，但是萤火虫如果说富裕做得好的话，那它的食物就是瓜牛哈，所以也不用去喷洒什么样的一个农药哈。所以这种用大自然的一个像一个生物防治的机制哈，所以这位洪孝宇老师也在推广，就农民可以在乡间使用这个栖架。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分楼景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把住了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以及外路间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处理。而也

0: 0000123。
1: 早安，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一开始有环境声，跟那里刷定诶套炸，来听一下卓雅麦的歌曲《哈雷蓝调》。

哦，感觉拥有一支吉他就拥有全世界哈。5:36，目前在国一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哈，有一起事故，在外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了哈。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一南下31公里，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在外线这边连。

捷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倒是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水桶掉落情况，还有呢北上台南系统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好，路况了解当播冲，这麻烦看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健康按个赞。

0: 哦，那你讲健康讯息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谷哈，在外线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哦。还有国三最新通报，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朋友让你家哦。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今年才17岁的高中男生，他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黑板怎么看不清楚哈？那本来以为自己是近视度数加深了，可是他去配眼镜之后，发现也没有改善哈，甚至后来出现他的视野有一部分被遮蔽掉，还有他的左眼看起来开始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偏斜这种感觉哈。所以后来去找眼科医师去检查，那整个检查过后确认他是眼压过高，而且虽然他才17岁，但他已经罹患了青光眼了，而且他的左眼已经接近视神经萎缩的边缘，如果再不赶快处理，有可能左眼就会失去他的视力哈。好，首先就跟大家提醒，不要以为青光眼阿姨兄靠我回才会找到你，十七岁就有可能了哈。那你说这个年轻人那个眼睛怎么会这么快就变成青光眼呢哈？最重要他的情况是他是重度手游玩家哈，想给把手拢勾里手机啊平板电脑上，再加上课业的压力，然后他在寒假时间长时间使用手机跟平板电脑哦，什么寒假暑假学生最开心的也不出门，弄里下紧捏手机啊看他的电脑，而且他在昏暗的环境里边近距离使用他的眼睛，所以就是哈、哦、真的没有节制哈、哦，然后他才会出现这样视力模糊。而且他一开始因为想说应该是那个度数增加，他也没有太在意哈，就拖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他发现哎，怎么去换了度数一样眼睛看不清楚，才进一步就医检查哈。所以要小心哦哈，这个青光眼有个外号叫视力的小偷哈，严重的话会导致不可逆的失明的现象，所以也是跟大家提醒哦，不是以为说年轻十几岁就不可能青光眼，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哦。
1: 那双漂亮眼睛啊，我想往你身边走，可不可以让我再靠近一点？ Yeah.

好，这孙子涵、赵子彤所演唱的《你那双漂亮的眼睛》啊，眼睛看起来漂亮是一回事，不过视力要正常啊嘛，家己的目睭够好势，在这种影音这么蓬勃的年代，要保证你的目睭会当用足久哦，不然以后怎么办？没办法看，那真的就辛苦了。好，5:49，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呢，有事故点是南下31公里过五股，这里呢，外乙线车道要小心，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培大轮胎皮掉落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也要留意。倒是国五双向外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5点54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留意外线哦，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改43.5公顷，产量将近300公吨哈。每一年五月是最好吃的时候啊！哎呀，那名字取得也很好哈，是不是因为五月份有妈妈节、母亲节，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妈妈桃哈？

在台湾其实各地现在这个五月开始真的很多桃子就慢慢的你会看到，而且品种还蛮多的了。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哦，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轮胎皮掉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哈，有施工的点排除了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国一南下呢，在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施工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稳住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北部、中部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呦，北部真的有点凉哦，哈。现在这个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5.8度，新北石碇15.9度哦，苗栗也有好几个点才16度而已哦。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但是中南部目前的即时温度有22到25度左右哈。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只到23，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是24，南部今天上高哈30度，东部最高是27，离岛则是25度啊。

0: 哦，公馆青少年唱的歌曲《990次恋爱》，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数次？可能取99天长地久吧，哈。不过谈这么多次好累哦。6:09分，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原本的大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的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拜托姐。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还有台北市目前呢，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有管制哦哈，注意一下，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当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幸福带人走。

0: 哦，吴贝雅、周自从合唱的歌曲《牵手去分手》，丁丁说幸福带着走，哈哈，这是这个分手算是典范级的一种表现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特别留意事故点，在南下31公里过五股哦，这边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线，外线要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日本跟韩国的旅客是高雄国际观光的主力市场。那去年呢，有 8.9 万的韩国人是从高雄机场来入境的哦。然后呢，发现哦，做了调查发现那个韩国旅客哈，说问他们什么季节喜欢来高雄哈，愿意再来哈，九成将近九成勾选说冬天，夏天只有五成，为什么？说夏天的高雄对韩国人来讲真的是太热了哈。所以他们愿意在冬季的时候再来到高雄旅游。这真的是大家对温度的忍受度不一样了哈。

哦，这是韩团 H.Z 所演唱的《Ice on My Cheeks》哦，那个热到哈、哦、牙齿上，应该说是咬了好几口冰吧，哈、哦。哦，6:19。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哈、哦，要注意一下外线有散落物哦。

限制，从焦虑延伸到了偷袭，变成每片现实。我开始变了样子，眼眶逐渐变物质。我开始思考原因，为何当初如此坚持。It's like homie， 怪我自己没有注意，前方是经历一下，他是吸引猎物主义。I hope God 听见我所有的要求，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你看我多。

0: 哦，这里有听胡飞、杨碧琪结合唱的歌曲《伪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6:23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外线要小心，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哦。台北市这边留意武昌街从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当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一项来自健检大数据的统计哈，已经连两年都发现了连30岁都不到的年轻乳癌的个案。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疾病基本上年龄都下修哈，所以即便你说你才20几岁，你还是要去留意这个乳癌的一些症状哈。那各种的症状里面呢，情况里面就乳癌乳房的纤维囊肿，这是在超音波检查里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哈。有一个数据啦，说这个做检查的然后发现有纤维囊肿的比例有超过40%哈。那乳房的纤维囊肿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哦，如果说有症状或征兆，通常是跟着生理期，它有它一个周期性。但有囊肿不见得代表你就是马上跟乳癌画上等号，但是也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个观察。但如果发现了这个胸部哦有出现持续的肿块或硬块哈，甚至有了出现凹陷啊、增厚啊、红肿这样一个情况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变化，还是要留意，尤其哈不要用年龄哦来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应该不会哈，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0: 哦，刚回也刮下，哎呦哎呦，要注意哦，很周期哈、哦。在那个即时的雨量来看哦，桃园、新竹、基隆，还有新北、台北，有些地区都还在下着雨，切记爱注意安全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再过几秒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一有好几个点要小心，尤其是国一南下31公里，南下31公里在过五股这里呢，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

0: 把酒杯吼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移，现有散落物，以及刚通报的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坜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哦，因为这边有行脚祈福绕境的活动哈，注意避开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2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5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鑫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3: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2: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4: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2: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5: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2: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140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6: 140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140，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2: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今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军校，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

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基本上全台湾都是处在有水汽的，只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即便没有下雨，你也感觉原来这个灾气早上也不不暗暗，重点是你的眼睛来背后金，来6: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特别注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哦。那还有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19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吉大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0到21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19到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18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央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0，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拜托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这里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刘若英的歌声一路走下去，是的，季节推移呀，季节继续向前走，现在从春天走到了夏天了。6:45，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注意哦，这边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哈。

James Blunt 所演唱的 Someone Singing Along， 不论风雨有人跟你做伙行，空中陪伴，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啊。哦，6:49咯。哦，现在国一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内二线要小心有自撞的事故，这是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215公里过园林路间有槽车抛锚了。再来国一的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依然要注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啊。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好，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德国有一位医科生，他呢打破了一个新的纪录，就在自由落体状态之下最快还原，把那个魔术方块还原哈，标准3×3×3的魔方。好，然后呢最后他是用跳伞的方式，在这个跳伞坠落的期间，他以23.33秒完成这一项挑战。哦，你说哎，魔方，你知道现在魔方的那个魔术方块的世界纪录保持者9岁的波兰男孩，他只用2.76秒，不到3秒就把那个标准魔术方块给解开了。阿里公，那他跳伞23.33秒就写下新的世界纪录，因为会快速还原魔术方块的人不见得敢去跳伞啊，对吧？好，而且呢他在跳伞之后他是想办法

办法维持像躺着的那样姿势，然后在空中你要从别人手里把这个魔术方块接过来，然后赶紧的去还原。所以它不是预备器就直接拿到魔方，有一些过程，而且因为它跳下来之后会有风阻的问题，哇，这里面要克服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哦，挺厉害的嘞。

哦，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有阿信，五月天阿信告五人加上白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5分了。

目前呢，在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一北上66公里右师前内二线要特别注意自撞的情况，然后南下在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有一台槽车抛锚了，以及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没有看见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今天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在北部这边好像在冰箱里，因为在清晨的时候很多地方啊连20度都不到，有的只有15、16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个像冬天一样，好 OK， 还觉得上个礼拜比较像夏天。好，我们来讲一个很夏天的新闻啊。夏天你看到一种水果，有没有觉得那个夏天在欢呼？那就是西瓜。花莲县政府举办了2026年花莲大西瓜节的记者会，然后说今年花莲这边西瓜整体产量预估有2万多公吨哦，说其实是很 OK 的。但是他现场有一个亮点，就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黄能副校长，他发表了一个叫做 AI 敲击棒。这个 AI 敲击棒说可以拿出来敲打西瓜，它可以透过声音跟亮灯快速来判断这粒西瓜会当卖得起啊不？很多人买西瓜回去切开哟，哇，啊美些，或者觉得不够好哈。然后你就听到有经验人跟你说：“哎呀，你买西瓜之前要先弹一下。”我跟你讲，那种声音真的很难很难言传呐哈。所以很多人怎么敲，有的人敲一敲也听不懂哈。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敲击棒哈，说可以那个敲一敲，它就可以用让你知道那个西瓜的熟度，而且用不同颜色灯号来显示结果哈。哇，还可以判断它大概是几分熟哦，还有机会可以去辨认内部有没有损伤，甚至将来说还可以进一步去评估所谓的甜度高低呀。真赞真赞真高真高，以后就不用问老板，哎，老板这门西瓜甜不甜啊？好，期待那一天到来。哦，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西瓜，按你来讲哈，都很好吃哦，对吧？不过在北部这边，因为那个大西瓜一定都剖开一片一片的，所以比较容易辨识了。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楼梯爱注意安全哦，祝大家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1: 云朵几乎没有，全部都吹走，路边的阿公

昨天睡起消失，昏昏沉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66公里右施前，务必留意内二线有一起自撞事故。还有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

连结车、小客车追撞情况也是要小心哦。再来，在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一线有散落物，而南下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槽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41.7公里靠近土城出口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台北市现在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头诶，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欸，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发。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哦嗨哟，受到东北季风跟华南水汽的影响，今天是湿湿凉凉的天气，万一遇到大风一吹甚至会冷，所以除了带

0: Pray for people and peace. We will win.
1: 某一个时期的洗脑歌曲来自 Pico 太郎，这个是 PPAP 的洗手版。

早上看了气象新闻才发现今天是立夏，但除了立夏之外呢，其实每年的五月五号是世界洗手日。希望透过洗手这件事情告诉大家，这是照顾自己最简单不浪费钱，而且真的能够起到很明显效果的自我保护。但是你现在还有好好的洗手吗？感觉好像就是在新冠疫情过后，大家对洗手这件事情的谨慎程度真的是不如以往后越来越松懈。所以透过每年的五月五号，我们的双手嘛，就五只手指头，对不对？左边五只，右边五只，希望透过五月五号呢，提醒大家手还是要洗好洗满的。手到底要怎样洗才能够真的的洗干净呢？首先请你遵循湿、戳、冲、捧、擦这五个步骤。那在搓这一个步骤，请你还要记得七字诀，就是内外夹攻大力丸。这个湿、搓、冲、捧、擦是正确洗手的五步骤嘛？那当你在搓的时候呢，就是内外夹攻大力丸，手掌对手掌，手背对手掌，食指交错搓指你的洗搓你的指缝，然后呢手指头拱起来去好。

好的洗干净你的指背跟指节，还要洗大拇指跟虎口，然后呢把指尖立起来，在手掌这边呢搓洗你的指尖，还有手腕也要洗干净。所以要把手洗好洗满，至少需要40到60秒的时间哦。水龙头打开，手下去冲个2-3秒就起来甩甩离开，这个有洗跟没洗是一样的。那也是有几个关键的洗手时机啦，如果平常随便洗，但是这5个时机请你也是一定要洗干净的。当然第一个吃东西之前，然后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的话，跟小朋友跟小宝宝玩之前，擤完鼻涕之后，上完厕所之后，还有看病的前后，这5个时机都是你比较需要好好的把手洗好洗满的时机点。那当然在这个湿搓冲捧擦的5步骤啊，医生也希望提醒大家，擦是很干很重要的，你要是没有擦干，细菌就会越洗越多。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利用酒精干洗手啊，要注意哦，也是要搓20到30秒，直到把手搓干。这些都是洗手的小细节，或者是当没有水可以洗的时候，不方便洗手的时候，你在使用干酒精要注意的一些不是干酒精，在使用酒精干洗手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应该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是比较注重比方说手部的清洁啦，会带这个酒精擦在身上哦。但是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这些小帮手还是需要注意的。总之就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洗手就是最好最简单的自我照顾方式咯。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北以上66公里这边是平镇系统前的内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解决了。那在国道2号要注意的是往西方向6.8公里就在大竹出口前内侧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

7:13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今天来讲的这个东西呢是吃的，那从早到晚正餐啦，或者是在宵夜点心里面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它，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尤其外国朋友看到可能真的会吓死。这个东西呢就是皮蛋，你喜欢皮蛋吗？我个人还蛮喜欢的。那本来呢只是觉得皮蛋豆腐非常的好吃，尤其我们会加肉松的话，我就觉得那个配饭真的很棒。后来芊芊跟我说皮蛋拌饭也很赞，他甚至还带我去吃过皮蛋拌面，然后我就觉得哇，皮蛋能够运用的范围也真是太广了。那因为喜欢嘛，所以当然就会想说，那皮蛋这个东西它有营养价值吗？它一天可以吃多少？常常吃会怎么样吗？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想不喜欢皮蛋或者是抗拒它的人，大概是因为外观哦，首先就先占了一半拒绝的这个成分在了。黑色的，然后蛋黄浓稠，而且那个颜色看起来就是很怪嘛，墨绿色好像坏掉一样，然后又有阿摩尼亚跟硫磺的味道，所以就有很多关于皮蛋的都市传说，比方说它是用马尿制成的，这听起来多可怕呀，皮蛋的制作方式才没有这个样子呢。皮蛋呢多半是鸭蛋制成的，只是呢透过一些不同的做法，比方说屠夫法、浸渍法或者是混合法哦，利用这个碱性物质让蛋体凝胶化，产生像果冻状的蛋白还有格格膏状的蛋黄。那因为温度跟酸碱度关系着皮蛋做出来到底好不好吃、成不成功，所以为了稳定它的制作过程跟品质，就会添加氧化铅、硫酸铜等等的物质去缓冲它的酸碱值，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应该会听过一个跟皮蛋有关的都市传说，就是皮蛋不要多吃，因为它含铅有重金属。好啦，跟制作过程有关，所以曾经有过这样的谣传哦。不过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政府会定期的抽查，所以

就不用害怕，因为有政府帮忙做把关。那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其实现在有技术改良的无铅皮蛋，你可以吃得更放心。不过呢，皮蛋一样建议大家一天不要超过一颗哦。这个呢，跟它的什么重金属超标没有关系，因为大家真的要注意的是它的钠含量。哎，每100公克的皮蛋哦，就有将近600毫克的钠，是一般我们吃的新鲜鸡蛋的4倍这么多。所以，你要是一天吃太多颗皮蛋的话，那个钠含量超标是很可怕的，尤其是三高患者更要注意摄取哦。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个礼拜吃2到3次也差不多了，每一次一颗就好，这样才不会把身体吃出更多的负担哦。那撇除钠含量的问题，其实皮蛋它也提供很多的营养素，有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3、 B12、 钾、镁等等。那如果搭配其他的食材，比方说我们最熟悉的皮蛋豆腐，它其实是营养方面的互补哦。再来像皮蛋瘦肉粥，其实也很适合牙口不好的长辈，算是化脓点睛可以增进食欲的小帮手。那至于一颗好的皮蛋怎么挑呢？当然首先看标示哦，你不要去买来路不明的商家，最好是挑选有完整包装、完整来源跟有效日期清楚、有 CAS 标章的产品。那再来就是看外观了，蛋壳不能有破损脏污嘛，剥开之后呢，蛋白凝固良好，然后你轻敲的时候它有弹性，切开的时候呢，蛋白光滑半透明，没有明显的斑点，蛋黄呢是匀称的墨绿色，这就是一颗优质的皮蛋了。当然也得闻闻看哦，有刺鼻的异味跟吃起来这个味道涩涩的，真的就有问题了，最好就不要吃咯。那至于皮蛋如何保存呢？有人说这个皮蛋放再久都不会坏，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哦，它跟一般的鸡蛋比当然可以放比较久，如果你没有开封可以放3到6个月，但这个前提是你要好好的保存它，它得放在常温的通风场所，你不要让它在阳光下照哦，这样子蛋壳受热破裂它就不够新鲜了。那如果放冰箱也不好，因为如果放冰箱的话，皮蛋的水分会流失，原本的风味就会改变，就会觉得这个皮蛋吃起来好像没那么好吃，所以不要放冰箱，就常温的通风场所就可以了。除非你今天没有吃完，可以先冰起来，但是冰起来也不要冰到忘记，要赶快把它吃完比较好哦。

郁可唯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最不搭的一对》。刚刚的健康 Spotlight 讲到了皮蛋嘛，你喜欢皮蛋吗？它有非常多的创意吃法。我前段时间看到，我觉得最猎奇的组合是跟科学面混搭，就直接科学面先揉碎之后呢，就把皮蛋丢进去，然后再一次把它们 mix 在一起。发明这种吃法的网友说，真的可以试试看，他觉得很棒。他的贴文出来之后呢，很多人请他离开地球。也有人说，喜欢皮蛋的应该真的觉得皮蛋跟什么都可以放在一起哦。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外侧正在施工，进行的是割草作业。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方向开始车多，那三重的台北桥也一样哦，往台北车多，而且车流的尾端已经在三重这边上桥处了。国道二号往西6.8公里大竹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30，红色俱乐部还包含了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20到30。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30公里上下。

AP 潘宇谦的碎钻星球。这是一首带有比较批判性，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反思意味的歌曲哦，用比较轻快的节奏。它其实是创作背景源自于 AP 潘宇谦，他有感世界上各地的纷扰哦，所以呢，透过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对目前的现状来进行一下思考。

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上下。那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是从茄东到宝山40到50，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以及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也是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方大概40左右。国道二号现在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50，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50的车速。那国道二号往西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低于2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50。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6.8公里，这边是大竹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三重的台北桥、忠孝桥、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华南云雨区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降雨持续，白天稍微偏凉，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需防局部大雨。明后两天天气回稳，但周五周六又有锋面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又将会是有雨且降温的天气形态。一名高姓男子昨天开车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高速连撞一辆机车及一辆自小客车，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彰化警分局表示，经采验后，高姓男子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四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由吴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吴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施姓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

0: 吴九将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1: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戒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性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姓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首宗以 ATM 市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造成全台共有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元。警方拘提许姓主嫌等7人到案，依法移送。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收水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奋贤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4: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2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核心干部等7人到案。
3: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颖报道。
5: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5: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3项目标，
7: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5: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3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快乐是什么？
9: 安全就是快乐。
8: 嗯，让我们一起
10: 快乐安全行。
11: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12: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11: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12: 开车

0: 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1: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往台北哦，从三重这边上桥处就车多，那已经确认过，真的是天气跟刚好尖峰时刻的影响，要不然沿线是没有事故也没有施工的。那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6.8公里，这边是大竹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2线往西，大华系统要往国一的方向；台68线往东，新竹二要往竹科交流道的方向；台66线往西，平镇三往平镇系统接国一都加入车多的行列了。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龙恩街三鹰大桥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淡水的邓公路往平顶路台北跟关渡大桥，还有八里的关渡桥往淡水跟台北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

不只是经典，也是 KTV 金曲。这是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收录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专辑名称叫《这样的我》。这首歌呢是翻唱哦，原曲是近藤真彦的作品。那知名的翻唱版本，除了李翊君的之外，还有梅艳芳跟陈慧娴。这首歌呢也是电影《英雄本色三》的片尾曲，那在香港这边搭的是梅艳芳的版本哦。当时这部电影到台湾播出的时候呢，有部分的版本说用的是李翊君的作品。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国一北上87.8公里是湖口服务区前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前300公尺，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国三北上104.3公里是茄东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汐止到汐止系统50左右，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不到40，东湖到内湖不到60公里，三重到五股转接道30左右，五股到高工局5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40到5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平镇系统到中立40到50的车速，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落在4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五股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继续往北内湖到东湖不到6。

公里。那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

0: 动力火车在1997年首张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不甘心不放手》。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赶快连线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曾昭晨。Hello， 昭晨，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受到华南雨区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降雨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特别还有在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一个机会，预计这个降雨的状况会维持一整个白天，要到入夜过后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温度部分，今天北部跟宜兰花莲天气仍然是比较偏凉的，白天的高温是22到24度，那中部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仍然可以来到27到30度左右。台湾今天白天整体南北的温差会是比较明显的。那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左右，感受上仍然会比较湿凉，所以外出仍然要多留意，增加衣物，避免多注意保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晨，谢谢，拜拜。

在国道三号北上104.3公里，是在茄东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三号继续往北37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9.9公里，就是在土城一出口前的内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目前国三南下的南山路到木栅车速50，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的大溪到龙潭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宝山的车速40公里，北上三鹰到树林50，过了树林到土城不到40，土城到安坑在50公里上下，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再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现在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不过往西方向莺歌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都不到40，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50公里。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37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是水滴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大溪到龙潭，车速不到60公里。